0: 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东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盛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盛区发改委宣。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不会呀。
1: 哦，
0: 老冯啊，
1: 哦，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善人呐、
1: 啊。我，你哪善的你？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哪儿善的？
1: 啊、
0: 哦，我是行善之人呐、
1: 啊。哦，
0: 你吃饭了吗？
1: 啊，我呀，
0: 嗯，
1: 吃完了。
0: 你吃什么饭菜也？
1: 嗯，我吃的是大米饭炖肉。
0: 什么？你都吃肉？
1: 对呀、啊，猪、羊、牛、鸡、鸭、鱼，我全吃。
0: 这些你全吃？
1: 可不，
0: 你可缺了大德喽。
1: 是谁缺德呀、
0: 啊？你想啊，
1: 嗯，
0: 那猪、牛、羊、鸡、鸭、鱼也。那可都是性命啊，
1: 多酸！
0: 你吃他们的肉，你不怕造了大孽呀？
1: 我造什么大孽？我

0: 看起来你是一口肉不吃啊你。
1: 哎，此话当然之也呀、啊。我是个行善之人，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我是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别说吃肉啊，鄙人连个苍蝇我都不忍得打哟。
0: 多酸呐！那苍蝇啊，它有毒，散发着这细菌，你拍死它呀！
1: 啊，不不不不不，
0: 你这怎么？
1: 不。大小是条性命，我可不干那缺德事儿喽。
0: 哎呀，你是个大善人呐！
1: 那蚊子嗡嗡之叫，还叮人，你说多讨厌呢？
0: 你打死他！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不行？
1: 蚊子那么点儿，
0: 哦，
1: 他一辈子才能活几天也呀？
0: 你瞧瞧他这个！
1: 你说我上前一巴掌，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
0: 嗯，
1: 你说万一他有个孩子、崽子什么的，孤儿寡母，我于心不忍呐、
0: 啊！好嘛，这位够善的。
1: 咱们就说那狮子
0: 啊，
1: 在身上那么一咬，
0: 嗯，
1: 你说那多刺挠啊？
0: 是啊，那你给他吓死。
1: 那不行也呀、
0: 啊、这怎么不行呢？
1: 他也是条性命，我下不去手哦。
0: 那他咬你，你就忍着吧。
1: 忍着多难受啊。
0: 啊，那你怎么办呢？
1: 我把他从身上摸出来。
0: 哦，扔他。
1: 扔他怪可怜的。
0: 那你，
1: 你说这么点小东西、嗯、啊，活的都不容易。你说我把他扔到地上这凉着，
0: 哦，
1: 我把他扔到外头再让车碾死，
0: 你
1: 干脆吧
0: 啊，
1: 我把他扔到你身上得了。
0: 哎呀，咬我呀，他。

敢把嘴瓢，儿媳妇儿一见高了兴，

0: 那老头儿都胡子全给烫掉了。老头儿一见他心里好恼，他一声老天爷要你听着，压一下血我全不怕，你不该从天上下凉刀把我的胡子全给烫掉了。
1: 我是一个念过大书的人呐，
2: 一看就像。
1: 哎，而且不但念得多
2: 啊，
1: 对这个学问我是相当的有研究。
2: 哎呦，你就研究什么学问呢？
1: 我研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
2: 哦，
1: 唐诗宋词。
2: 哦，
1: 哎，没有我不研究的。
2: 哦，您都研究。
1: 嗯，最近我就不研究这些书了。
2: 哦，
1: 研究字儿了。
2: 现在研究字儿了，
1: 哎，我发现这个字啊，
2: 嗯嗯，
1: 很有讲究，
2: 是吗？
1: 嗯，了不得啊，
2: 了不得。
1: 这造字儿这人呐，
2: 啊，
1: 挺会造啊，
2: 是吗？
1: 哎，
2: 哎，你现在研究什么字儿呢？
1: 我现在研究这象形字，
2: 啊，那形状的。
1: 哎，你打个简单比方吧。
2: 什么比方呢？
1: 你如果要遇着那不认识的字，你是不是得找字典呢？
2: 对呀，
1: 我不用。
2: 哦，你都这么厉害、
1: 啊！哎，我一看他那形啊，
2: 啊，
1: 那勾啊，那划呀、啊，那笔划，我就知道。
2: 您就知道
1: 这念什么？
2: 好家伙！
1: 哎，这叫象形字，
2: 是吗？
1: 哎，因为这个象形字它要求学问。
2: 对，
1: 我就学问大呀，
2: 是吗？
1: 哎，你看不看得出来？
2: 啊，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嗯，
1: 我是满腹经纶呐、
2: 啊，是吗？
1: 哎，一下子学问
2: 啊，一肚子学问。
1: 哎，对对对，一肚子学问，
2: 那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那你没这眼光，你呀、啊，
2: 是吗？
1: 这一肚子学问你还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一肚子
2: 啊，
1: 怎么着
2: 啊？走走走走，
1: 这一肚子
2: 啊，
1: 这边、
2: 啊、
1: 里边。
2: 啊、
1: 不是白菜，
2: 白菜，白菜，
1: 白菜炖。
2: 行行行
1: 啊，
2: 那没那么讲的
1: 啊，没这么讲的，
2: 没那么解释的。
1: 咱这么说吧，
2: 嗯嗯，
1: 象形字我是研究到家了，
2: 研究到家了。
1: 哎，你随便的提，
2: 嗯，
1: 我就能给你解释出来，
2: 是吗？
1: 哎，或者说我告诉你呀、啊，
2: 嗯，
1: 象形字什么叫象形字？
2: 什么叫象形字？
1: 打个比方吧，
2: 打个比方吧，
1: 这个门字你都认识吧？是吧？
2: 对呀、啊，
1: 里边要搁一横。念什么？
2: 再念酸。
1: 哎，门栓的栓。
2: 对呀，
1: 对吧？
2: 啊，
1: 要搁两横呢，
2: 这不认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1: 这个我告诉你吧，
2: 嗯嗯，
1: 这念顶门杠。
2: 哪有叫顶门杠的？
1: 怎么没叫顶门杠呢？
2: 没那事儿、啊、
1: 一个横念门栓
2: 啊，
1: 念栓。
2: 对呀、啊、
1: 你赶上这两个横，那不就顶门杠吗？
2: 好嘛，
1: 哎，这就是象形字。
2: 哦，
1: 要不搁两个横，
2: 嗯，
1: 要搁个人，
2: 哎，
1: 你知道念什么吗？
2: 这念闪呐、啊，
1: 闪呐、啊，
2: 对呀、啊，
1: 闪身的闪，对吧？那如果要并板加俩人呢？
2: 哎，我说你这字儿怎么都这么别扭？我不认识、这个，
1: 不认识吧？
2: 不认识。
1: 我告诉你吧，
2: 嗯，
1: 这念躲，
2: 念躲。
1: 哎，你看门里头边上这一个人呢，他闪身过去了，嗯、是吧？要搁两个人。那个一躲就过去了、
2: 哦、
1: 所以这字儿念躲呀，
2: 就这么解释、啊、
1: 哎
2: 哎，那门里头搁仨人呢、啊、
1: 搁仨人念挤，
2: 念挤呢，
1: 你看那个这个一闪那个一躲当中那一挤，这不就过去了，所以这念挤。哎，
2: 那门里头搁四个人，
1: 搁四个人啊，
2: 啊，
1: 念碰，
2: 那他怎么念碰呢？
1: 这个一闪那个一躲，这个一碰那个一碰，全过去了，所以念碰。
2: 你解释，
1: 嗯，
2: 那门里头搁五个人呢，
1: 搁五人他念躺啊，哎，你想人太多了
2: 啊，
1: 闪也闪不开了，躲也躲不了了，这边这一挤，那边的一碰，哗啦、嗯、门都倒了，倒乃躺也，所以躺了，
2: 还拽呢这还、
1: 嗯、
2: 我说、
1: 嗯、
2: 这门里头搁六个人呢，
1: 啊，你就搁八十人也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呢？
1: 你想那门都挤倒了，就从那豁子走吧。
2: 好，
3: 评书联播无极门。话说大清朝康熙在位45年，在江西有一座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龙虎山，山上有一座观，这座观的名字叫龙虎玄天观，观中有两位观主，老大叫尚德明，老二叫何道远。别看这两位道长年过六旬，凭掌中的兵刃，凭自己的神掌，在武林当中那是响当当的威名啊，意压江湖，威震八方。最显眼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龙虎玄天观的大门上边，有一蓝地金字大牌匾，上边写的是“神掌第一家”。由这牌匾，这就说明尚德明何道远的掌功在天下，那是所向无敌啊！这天中午，尚德明、何道远两位道长正在豪轩里喝茶呢，把门那小老道噔噔噔跑进来了，面带慌张：“两位道长，您快到门外看看吧，咱那门口啊出事儿了。”“无量天尊，出什么事儿了？”“您到那儿一看就知道了，咱们那个牌匾啊起点变化。”“变化？”两位老道站起来，前边把门小老道引路，二位道长由那豪轩里走出来，来到了大门口，往上一抬头，哟，尚德明一看，也说不上哪位淘气找事儿，在那一字底下又给添了一横，这好，变成了神掌第二家，哟，这是谁干的？嗯，这是向我们宣战呢。哦，我们挂神掌第一家，你给我们改了，变成了神掌第二家，那意思你的武功比我们要高。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尚德明大笑一声：“哪位朋友，既然想跟我七搓武学，那就请出来吧。”尚德明就琢磨呀，可能这个改牌匾这人呐没离开左右，可喊了三声没人答应。尚德明、何道远俩老道又回到豪轩，坐在这儿百思不解：“怎么事儿？谁给改的？”哎，正在琢磨的时候，那把门的小老道又跑进来了，面带惊慌，是汗水直流啊：“二位道长啊，您快看一看吧，就这一转眼的功夫，也说不上谁又在上边给多添了一横，变成了神掌第三家了啊！”尚德明、何道远蹭两位老道往起一站，这火砰就上来了。这是谁呀？此人来头不小啊，这明明是向我们挑战。两个人刚要抬腿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后窗户有人说话：“二位，不用出去了，这事儿是我干的。”尚德明、何道远一回头一看，后边站一老者。尚德明、何道远不看还子罢了，一看那差点乐出声来。见面前站这老者，头戴一个追魂取命的吊壳帽，往脸上观瞧啊，这个老者长了一对蛤蟆眼，里边还微微冒的绿光，高颧骨，两腮无肉，满嘴滋么粒的小白牙，在他的海下是连鬓乐腮的一部裘髯。什么叫裘髯呢？这胡子是打卷的，你要拿手一拉，嘚儿，能拉出二尺来；你要一松手，嘚儿，这胡子还回去。估计啊，那妇女烫发就根据这裘髯研究出来的。穿这么一个红色的袍子，上边大小28个窟窿。不过呀，他这有窟窿他不拿你针缝，怎么办呢？他把这窟窿往起一揪，然后搁那绳啪这么一绑，整个啊就跟那烧麦穗儿似的，满身的烧麦。左脚蹬一只靴子，右脚穿一只草鞋，手里拄个棍子，这个棍子上边拴一个大白的葫芦，这个葫芦上边有两行字：“神丹妙药，吃了就死。”这老头啊在那儿直倒气儿。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为何潜进我龙虎玄天观？莫非门外的牌匾是你改的吗？”“
0: 不错，正是我改的，改的还挺费劲呢。我跟你说呀，那么老高，你说我爬上去啊，多危险呢。”“
4: 阁下为何要改我们的牌匾？莫非说对我二人的武功有什么怀疑吗？”
1: 太有怀疑了。我最恨那些没有能为而自吹自擂的人，我最恨那些报什么第一家、特家、这个家、那个家，凡是我碰着报家的，我一律的收拾。我要收拾不了他，我就让他收拾我。
4: 阁下，有道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对我们二人的武功有所怀疑，那不妨得咱们可以切磋一下，验证一下。尚德明这火大了，心里琢磨呀，我尚德明和道元，我们哥俩叱咤江湖万里，山河如虎，这么多年我们是凭真正的武功打出来的，你老头那意思是我自吹自擂，沽名钓誉，那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尚德明的掌功。老头一摇头，我告诉你，尚德明，论起你的身份，你还不配。
1: 哦，怎么不配啊？我问你，你是什么身份？
4: 武林当中抬我，给我送了个剑。

0: 客称号。那我问你，剑客上边呢？剑客上边为剑仙，剑仙上边呢为剑魔，剑魔上边呢，剑魔问不量天尊。上帝明心里琢磨，到剑魔这儿那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上边没了，上边没有什么称号了。不，剑魔还有一个爹，我就是那剑魔他爹。那您是剑种呗？剑种。上帝明这火腾就上来，你是到此戏耍我上帝明和何道远呢？上帝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我想领教领教。
1: 随便，使点劲。
0: 好嘞。上帝明削斩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单手力掌往前抢身进步。耶！就这一掌，再看这老头，是飞出墙外。上德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就在他的背后，有人轻轻的一拍：“
1: 你使点劲儿，行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7: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是一块令人神往的土地，它幅员辽阔，有着丰美的水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耕地，还有大量正在开采和尚未开采的矿藏。在这块土地上，有着古老的长城、远近闻名的古迹名胜，更有那别有风味的蒙古包，那浑厚动听的马头琴，彪悍的赛马，飘香的奶茶。这些独特的风情使得这块土地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塞外名城呼和浩特市就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面临黄河，背靠阴山。

0: 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城市，原来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建于明万历9年，相传是土默特蒙古族部落首领安达汗及其夫人三娘子所建，新城建于清雍正13年。今天当人们漫步呼和浩特市的街头的时候，常常会对它的绿化给予赞美，这里到处是绿树成荫，尤其是那城北大青山脚下的一条长达8公里、宽为210米的油松防风林带，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起伏。呼和浩特是蒙语译音，其意思是青色的城。从市区的绿化来看，这青城的名号的确名实相符。春天的青城处处飞花，夏天的青城绿柳垂丝，秋天的青城一片金黄，冬天的青城则是雪压青松。青绿的草原上有座青色的城，青城的旁边则有一座青色的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南20里的大黑河畔，是一个人工修筑的大土墓，高约10余丈。在这辽阔的平畴沃野上，显得巍峨高耸，姿态雄壮。据说在这座陵墓里掩埋着著名的汉代美女王昭君。王昭君又叫王强，西汉南郡秭归人，她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里，后来被选入宫。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未见到皇帝，备受冷落。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谒见文帝，并要求与中原通婚。身居宫中的昭君得知后，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和亲使者，嫁给呼韩邪单于。在得到汉文帝的嘉许后，昭君就随呼韩邪单于奔赴塞外。据说当他来到黑水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马队不能前进。昭君勒住马，弹起他心爱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空彩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继而青草覆地，鲜花遍野，天空中飞来了无数美丽吉祥的鸟儿。单于和匈奴的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南北，昭君走到哪里，那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他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就用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嫩绿的小草。他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里面装满了各种植物的种子。昭君取出来一撒，塞外就有了庄稼。昭君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力，据匈奴的老百姓说，是因为她是天上的仙女。后来昭君去世了，老百姓说她完成了上天交给的使命，回天堂去了。昭君去世以后，单于和老百姓给他修了这座陵墓。每年秋天塞外草木枯黄的时候，唯独昭君墓上草木葱茏，因此人们又把昭君墓称作青冢。
1: 汉中、关中和中原这三个名称中，汉中是地名，关中和中原是地区名。中原是与边疆地区相对而言的，是指地处中心地带的地方，所以古时中原又称中州。我国古代曾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9个州，豫州被认为是居于九州之正中，故称中原。古豫州包括今湖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古时就称这一地域为中原。后来中原的概念和范围不断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中心地区和中部地带之意。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示儿》一诗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家祭勿忘告乃翁，所说的中原，其范围就已经是指黄河流域的北宋湿地，较之最初的地区大多了。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省大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山西省的南部和陕西省东部的广大地区。关中是关中盆地的简称。至于关中之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

0: 关中盆地因处于函谷关、大散关、武关、萧关之中而得名。另一说是因其处于函谷关之西和陇关之东，其位置在两关之中，故名关中。关中盆地春秋战国时是秦国的属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800余里，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称八百里秦川。关中还有三秦之称，秦末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之后，将八百里秦川分成三份，分别由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管辖，所以关中又获得了三秦之称。汉中是一个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市。汉中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其位置西起今浔阳县，东至丹江口附近，居汉水中游，故名汉中郡。后汉中被秦国攻占，秦国在楚汉中郡基础上又将自己处于汉水上游的土地合并进来，组成一个新郡，仍用汉中郡之称。唐朝时曾改汉中为凉州。公元781年，唐朝出现了五镇联兵反唐局面。唐德宗李氏从长安出逃避难，先到奉天，后至凉州。唐德宗在凉州住了3个月，回到长安后便把自己的年号兴元赐给了凉州，改凉州为兴元，并升格为兴元府。这样汉中就有了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名字。汉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有着特殊的地位。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由汉中兴起的，当年项羽自立西楚霸王时封刘邦为汉王于汉中，后来刘邦以此得以发展，最后打败了项羽，成就了帝业，统一了全国。刘邦取国号为汉，此名是由汉中而来。至今汉中还有当初刘邦为汉王时的王府遗址，后人称之为汉台，现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的荆江南岸，横跨湘鄂两省，南纳湖南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四水，北接荆江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四水，经岳阳、成陵矶注入长江。经过历年治理，而今洞庭湖富饶秀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淡水湖。洞庭湖这个地名首次载入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古人称它舟楫800里，凝眸望则劳。洞庭湖还没形成的时候，这里是个丘陵区，这里住着一位姓清的大财主，独吞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家99代没分家，一家人比一升芝麻还多，蒋文文来的，蒋武武来的，这里就是清家的一统天下。海龙王见清家万贯家财，便命太白金星搭桥，化作乡民来到清家说媒，把女儿三公主嫁到清家做媳妇。仙家女子为何许配凡家呢？这里有个缘故。那一年王母娘娘做寿，吕洞宾喝得醉醺醺的，一眼看见三公主上殿送酒，起了爱慕之心，用手臂轻轻撞了她一下。三公主没提防，失手打破凌冰碗，触犯天条，她的父亲海龙王发怒，把她打入凡家。三公主嫁到清家，谁知丈夫是个无知无识的蠢宝，对她漠不关心，特别是婆婆和妖姑心肠恶毒，对她常常暗害毒打。三公主扫地时，妖姑偷偷在背后撒灰， 反说没扫干净，骂她偷懒，在婆婆面前多嘴生事，婆婆便拿秤杆打她。有一次，婆婆故意刁难她，不给油盐，要她炒菜，菜又要炒得好吃。三公主无可奈何，只好用两滴泪水变成油盐炒在菜里，心想躲过这一关。哪知这一动作被妖姑偷偷看见，骂她邋遢婆。婆婆听了大怒，打得三公主口吐鲜血，遍体鳞伤。狠心的婆婆还不肯罢休，限她日看绵羊300，晚搓麻线半斤，一年到头不歇气儿，要活活磨死三公主。这一天，潭州有个叫柳毅的书生路过这里，在一坦平阳的草坪里听到一阵凄凉的哭声。好苦呀，婆婆逼我做苦工，晚搓麻线要半斤，粗的只准头丝大，细的搓的认不清，食指尖尖磨出血，断黑磨得到天明。苦呀苦，婆婆逼我做苦工，天明就去看羊群，限定日看300只，不分春夏与秋冬，跟着绵羊到处跑，冷冷热热在草坪。苦中苦，一日进门3餐打，3日将我9轮棍，秤杆打来有小可，秤砣打来血崩心。可恨卿家心肠毒，狠狠磨乐受苦人。柳毅听了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走过去，只见三公主衣衫破烂，骨瘦如柴，便小声地问道：小姐，为何磨成这个样子？三公主见旁人探问，又想说，但又怕惹出祸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柳毅又问道：你有亲人吗？三公主听了这话，心想他是个可敬之人，便将身世处境一一吐了真情。柳毅听了心里更加难过，再三问道：你早些回家不行吗？三公主含着眼泪说：未经父亲允许不能回家。那你先捎个信儿给父亲呀。相公啊，可惜无人帮我带信。柳毅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只想为人解难，听他这样一说，更是触动了心。他先把自己的姓名、住址、身世做了介绍，然后对他说：只要公主不嫌弃，我愿与你送信。三公主见他这样同情自己，万分感动，但又摇摇头说：我家住在海龙宫，你怎能去的？柳毅想得真轻巧，他说：我游水游到海里，定会碰到守门官，让他们抓我去见龙王，这不就行了吗？说到这里，他连忙从袋里摸出纸笔递给三公主，要她快快写信。三公主望着他，激动地流下眼泪：相公一片真心，叫我不知怎么报答。小姐言重了，赶紧写信要紧。三公主顺手在身上撕下一片罗裙，含着眼泪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要柳毅亲手交给他的父亲。他又从头上取下一根亮闪闪的金簪，轻轻放到柳毅手里。柳毅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三公主连忙告诉他，这是一根定海针，只要拿着它在海里一划，就会出现一条路，可以直达龙宫，有虾兵蟹将把守四门，你不要惊慌，他们会放你过去的。柳毅一听稳了心，辞别了三公主，高高兴兴地上路了。柳毅走了9天9夜，好不容易到了海边，只见大海无边，白浪翻滚，他拿出金簪在海里一划，果真现出一条路，就顺路走去。走不多远，突然碰到一位尖脸猛将，手举铜锤铜钻，不问青红皂白，猛地朝他打来：你是何方来的妖孽？柳毅双腿跪下说：小生并非妖孽，是与三公主送信来的。休得胡言！猛将举锤又要打，柳毅忙说：我有三公主的家书为证。 猛将见他果真有三公主的家

叔便放过了他。柳毅急忙启程，来到中途又被一位花花女将拦住去路，手舞一对镜子闪闪发光，冲着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为何扰乱龙宫？柳毅被女将照得眼花缭乱，只觉一阵昏迷，然后他赶紧拜倒在地，急急忙忙地说：我不敢扰乱龙宫，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说完将三公主的金簪给女将看了看，女将再没阻拦他了。柳毅又走了许久，只见一个驼背小将蹦蹦跳跳地出来拦路，伸出两把利剑逼着他，厉声问道：你是来干什么的？柳毅连忙下跪：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小将听了二话没说，就蹦蹦跳跳地让开了。柳毅不顾劳累惊吓，冒着风险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只见一位圆脸黑将举着一对铁钳摇摇晃晃地来了。柳毅赶上一步，低头参拜，忙把求见海龙王的事说了一遍。那位黑将听了一言不发，收了一对铁钳就背着柳毅飞走起来。柳毅不知何故，只见头上波涛滚滚，身边流水哗哗，定眼一看，不觉到了水晶宫殿。黑将通禀一声，就带柳毅进了龙宫。柳毅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穿紫色蟒袍，高高坐在宫殿上，才想这必是海龙王了。柳毅急忙下跪拜见，双手呈上三公主的家书。海龙王接过家书一看，不禁老泪横流，家兵家将宫娥才女慌了手脚，一齐追问柳毅出了什么事。柳毅含着眼泪诉说了三公主的苦楚，大家听了也都嚎啕大哭。这时一位身穿红色盔甲的将军腰挂青霜宝剑，冲到宫殿，手持剑把，皱着眉头问道：出了何事？海龙王扶着龙头拐杖一步步走下宫殿，扶起柳毅说：这是我家三太子。他又对着三太子说：这是柳毅，帮你妹妹送来家书一封。三太子忙向柳毅行了一礼，问道：我家妹妹可好？他这一问，问得柳毅哭起来了。海龙王把家书递给三太子，三太子一看，气得火冒三丈，抽出宝剑大喝一声：卿家如此恶毒，我要血洗卿家。海龙王叫道：且慢。海龙王究竟如何吩咐暂且不提，且说柳毅送来家书，海龙王真是把他当恩人，想留在龙宫重重地报答他。柳毅感谢海龙王的好意，他觉得为人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应该图报答。他又考虑自己是个凡人，住在龙宫不适合，要求立刻返回凡家。海龙王见他不依，也不好勉强，便马上大摆筵席款待，要老夫人送给他很多碧玉、纱巾、珠宝，随后要三太子把柳毅送回去，再赶到卿家暗地查看，如若罪大恶极不肯悔改，就叫他全家覆没，救回三公主。三太子得令，带着柳毅即日离开龙宫，腾空而去。柳毅不顾回家，跟着三太子悄悄到了卿家，四处打听三公主的下落。三太子乔装打扮，问了许许多多的男宫女宫，深知妹妹受尽了折磨，还有不少苦宫被卿家活活的折磨死、打死、逼死。三太子更是痛恨，摇身变个芦笋，长在卿家的灶屋里。这天一清早，三公主正要外出看羊，在灶屋里忽然看到芦笋，知道这是兄长三太子所化，心里非常高兴，便暂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妖姑看到三公主没去看羊，就告诉婆婆去打她。走出房门，转身看到奇怪的芦笋，妖姑心里惊慌起来。妖姑忘了逼赶三公主去看羊，火急火燎地把她娘拖到灶屋里看芦笋。

0: 婆婆见此情景，心里不安，认定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便吩咐身边一个煮饭的女工砍掉芦笋。那个女工刚拿起菜刀，忽然看见三公主在门缝里向她摇头。女工会意，拿着菜刀不敢动手了。这时，卿家的恶棍们一起赶来，都说芦笋长在屋里不吉利，定要铲除。妖姑神气十足，狠狠地说：我娘福气大，有妖除得妖，有邪披得邪。婆婆听了女儿这番奉承话，十分得意，就接过女工手里的菜刀，对着芦笋咔嚓一刀。婆婆一刀砍下去，却爬不起来了。妖姑弯腰去扯，也爬不起来了。芦笋不见了，长芦笋的地方现出一个大洞，这个大洞直通龙府宫廷。只听轰隆一声，洞口冒出冲天大水，霎时地动山摇。天突然黑了，大风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卿家鬼哭狼嚎，婆婆、妖姑和那般恶棍都被奔腾的激流卷入海中。在他们家做工的人和为人公正的人都被三太子搭救出来，柳毅也被三公主带回龙宫。从此卿家的山丘平川全部被淹没，成了一望无际的湖泊，它就是今天的洞庭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

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风从东方来。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赫也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穿越珊瑚海是牛奶咖啡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内涵吸引了无数乐迷。这首歌传达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牛奶咖啡的旋律，一起穿越珊瑚海，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

随心所欲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由李超雄创作，曲调由黄丽玲自己创作。歌曲旋律轻快，充满了自由和无拘束的感觉。

鹰做自己的太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佳作。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将电子与民族元素巧妙融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在这首歌里，他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的太阳，照亮前行的道路。

蹦蹦是由华语男歌手吴建豪及方大同联手演绎的舞曲单曲，以编曲紧凑的欧洲舞曲风格为主，曲中带有活泼独特的电音旋律，舞曲风格鲜明，让人不由自主摇身一起蹦动。蹦蹦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轻快 EDM 节奏搭配沪语歌词，勾勒出上海古今交融的独特画面，弄堂烟火与陆家嘴的繁华在旋律里交织。这首胡彦斌的 Welcome to Shanghai 明亮热闹，听的时候仿佛漫步黄浦江畔，满是鲜活松弛的都市活力，瞬间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热情的独特魅力。

0: 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蝶恋花，春景，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写春光易逝的伤怀，词意婉转，词情动人，受到历来评论家的喜欢。但是后来苏轼却一生都不再听这首词，这还和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有关。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及其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4: 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苏轼的这三位伴侣啊，咱就不说夫人了，因为朝云是妾不是妻。这三个人都姓王，而且寿命都不长。王弗16岁嫁给苏轼，27岁去世了。王润之21岁嫁给苏轼，45岁去世了。王朝云12岁被苏轼买回来，34岁去世了。所以说苏轼有福气，他确实有福气，赶上的这三位伴侣要么秀外慧中，要么非常贤惠，要么能懂他。但他也是不幸的，他在不断地目送枕边人离开，然后为他们写下祭文。前面几期咱讲了，苏轼在给王弗的墓志铭里说他敏而静，有识人之能；在给王润之的祭文里说他父执既修，母仪甚敦。那么他在给朝云的祭文里是怎么写的呢？说他敏而好义，忠敬如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朝云和苏轼是在杭州认识的，之后苏轼经历了黄州、惠州2次贬谪。朝云是妾不是妻，妻要忠贞，对丈夫不离不弃，妾不用。当这个家败落的时候，妾是可以走人的。就像白居易特别宠爱的侍妾樊素，樊素在白居易年老体衰的时候就走了。当然是他自己走的，还是白居易让他走的，这个我不知道，也别瞎说。反正结果是走了。朝云在苏轼被贬谪的时候也是可以走的，而且他年轻有才华，又跟过苏轼，这是多么好的简历，到一个大户人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走，义无反顾地跟着苏轼去受苦。所以苏轼很感动，写下了《朝云诗》，里面有两句：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灵泉。杨枝乐天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樊素和白居易，灵泉相传是《飞燕外传》的作者，樊通德是他的小妾，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可以一起谈古论今，写诗作赋。这个比较说明苏轼认为朝云在精神上是给了他陪伴的。朝云懂苏轼，就是因为他太懂苏轼了，导致后人认为有这么一首词把朝云送走了，那就是苏轼的《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也在一点一点褪去，树枝上结出了小小的青荇。

0: 燕子在天空飞舞，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枝头上的柳絮随风而去，越吹越少，但是没有关系，普天之下哪里没有青青芳草。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经过只听得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和女子悦耳的笑声。慢慢的，墙里的笑声消失了，行人怅然若失，仿佛多情的自己被无情的女子所伤害。但是女子知道行人在外面吗？不知道，就像春天也不知道苏轼在伤春一样。显然这是一首婉约词，表达了细腻的伤春之情。后人评价说，这首词就算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他的词也未必能比得过。另一位后人说，正是这首词中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把朝云给送走了。为什么呢？相传苏轼在写完这首词之后让朝云来唱，朝云唱完泪满衣襟，苏轼问他，你怎么了呀？朝云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之后没多久，朝云就去世了，而苏轼再也没有让人唱过这首词。这个故事真假未可知，从故事本身来说，看到这两句见仁见智。我联想到的是，虽然柳絮越吹越少，但是没有关系，普天之下哪里都有青青芳草，就是一处灭一处生，生生不息，这里面是充满生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朝云因为这两句而伤心去世呢？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吧。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什么叫有见识？且听林语堂先生怎么说。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什么叫有见识》。博学的人不一定有见识，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于俄国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觉得谈话中无论讲到什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识，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中国人讲到学者的时候，普通是分为学、行、识的。对于历史学家，尤其是以这三点为批评的标准，一部历史也许写得极为渊博，可是完全没有见识。在批判历史上的人物的事迹时，作者也许没有一点读出心裁的见解或深刻的理解力。要见闻广博，要搜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看个人的

观点如何。怎么算有见识？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地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所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儿童时代的肠胃官能的活动，对于后来生活上的野心、进取心和责任心有着切实的关系。或说，大便秘结造成一个人的吝啬的性情，有见识的人听见这种话的时候，只好一笑置之。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的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的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见识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来，因为这是他的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赏力。如果当时盛行的绘画学派的主张使他的艺术本能感觉不快，他也会加以反对。这就是艺术上的鉴赏力。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或时髦的观念，纵使得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赞助，他也会表示漠然的态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那个作家是错的。这就是知识上的鉴赏力。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无疑的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现代教育学而不思，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为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的目的，好像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知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呢？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像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的必要，有分等级的必要便有学校的分数。为着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机械化教育的后果，
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

0: 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的问题更容易的，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经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孔子说，既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这句话记起来还是很有用的。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的科目，也没有什么人人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的著作也不是必读之书。学校制度中似乎有一个愚蠢的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或地理知识，要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非念这些东西不可。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虽则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西班牙的首都，而且有一个时候以为哈凡拿是一个临近古巴的岛屿。学校制定必修课程有一种危险，就是认为一个人如果念完这些必修的课程，便自然而然知道了一个受过教育者所应知道的学识。所以，一个毕业生在离开学校之后，便不再学习什么东西，也不再读什么书，这是完全合逻辑的情形。因为他已经学到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了。知识的追求应该是个人的事情，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弗朗士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如果一个虚怀若谷的、好问的、好奇的、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的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快乐的事情，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色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所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能成为积极的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需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学校现在已经替学生解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学生知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二年级生，读大学二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三年级生，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这一切外来的计划都应该置诸不顾，因为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干。现在的学生是为注册主任而读书的，许多好学生则是为他们的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我觉得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识的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1: 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教女儿学会爱自己》，帮助孩子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让她在日后的生活中更健康、自信和快乐。
2: 王菲在给自己的情书中唱道，自己都不爱，怎么想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尤二姐和尤三姐是《红楼梦》里的一对姐妹花，她们凄惨的命运令人扼腕，把自己的命运拴住在一个男人身上，为爱飞蛾扑火，这样的爱情，这样失去了自我的人生，终究只能感动自己，却不能感动他人。女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这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没有哪种爱值得你失去自我。《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模样标致，性格温柔和顺，但她最后的结局却很凄惨。这也源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头脑和主见的人，

红楼梦第63回中，贾静炼丹服食导致死亡，贾珍媳妇尤氏的继母便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宁府帮忙看嫁。尤二姐出身寒门，本是水性之人，在做闺女的时候已与姐夫不妥，又常怨自己当时所托非人，致使后来终身失所。到了宁府，经贾琏稍一撩拨，便互生了情愫，由姐夫贾珍聘嫁给贾琏。嫁给贾琏后，尤二姐一改从前，变得安守本分，操持家务也十分紧肃，每日关门闭户，一点外事不闻。由此可见，尤二姐是诚心诚意改邪归正，想做个好女人。她把贾琏当成自己能够托付一生的人。她曾对贾琏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然做了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隐藏一字。对自己以前在宁府里的往事，他也坦言，我虽标致却没品行，看来倒是不标致的好。但贾琏并不介意，只是笑着说，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前世我已尽知，你也不必惊慌。尤二姐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预见性的人，她既希望与贾琏对自己的恩爱和凤姐的贤良，幻想着能换取自己一世的安稳，但这种丧失自我的一厢情愿的行为，如同向兔撕草依附大树一样，并非明智之举。在被王熙凤骗进贾府后，他对凤姐无条件服从，任凭凤姐换掉了自己的仆人，主动将自己的财产交凤姐管理，任其摆布。而贾琏在拥有了丫鬟秋桐后，喜新厌旧，常与秋桐厮混在一起，对尤二姐的一颗心也渐渐淡了。在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中，看到一句话，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她为爱蜕变出人类的双足，然而落地的每一步都痛如刀割。她的痛不仅因为她丧失了原来的自己，更是因为太多的委屈因由无处言说。其实女人的幸福应该取决于自己而非他人，唯有自己成长为一棵大树，才能让自己现世无忧，更好地把控住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好值得你委曲求全。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你太善良了，这个世界将把你啃得尸骨无存。《红楼梦》里的尤二姐，正是因为她的善良和处处忍让，让她在贾府没有退路。王熙凤给尤二姐的丫鬟善姐来者不善，对她非常不客气。她给尤二姐送来的饭菜都是吃剩的，或早一顿，或晚一顿。尤二姐说她几句，她反倒乱叫起来。可怜的尤二姐因为怕人笑自己不安分，只能忍着。而凤姐表面功夫依旧做得很足，还是姐姐长姐姐短地叫着。她对二姐说，如果下人有不到之处，你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对丫鬟媳妇们说，倘若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这样一来，尤二姐反倒不好意思向凤姐诉说委屈，担心别人会说她不贤良，反而替下人们遮掩。然而正如百邦尼说，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那就是软弱。痛苦不是财富，痛苦的反思才是财富。被欺负不是礼物，被欺负后要的反击才是礼物。当你被欺负时，你一定要打回去，把这份屈辱化作你人生的礼物。人要善良，但你的善良也要有底线。在善良的同时，我们也要好好保护好自己。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尤二姐本是一个柔弱温婉之人，哪受得了这种嫌弃？不消一个月的功夫，便四肢酸软，人也日渐消瘦。在尤二姐病后，一日尤三姐托梦给尤二姐，姐姐，你一生对他人一心一意，终究吃

了愧。不要再相信那杜甫的花言巧语，他表面上装贤良，其实是一定要弄死你才肯善罢甘休。如果我在世的话，肯定不会同意你进贾府，既然进来了，也不会容许他这样待你。因为你我生前有丧伦败行，才有这样的报应。你听我的话，用我给你的这把剑斩了那个杜甫，不然你白白的丧命也无人怜惜。尤二姐却哭着说，我一生品行亏欠，有什么报应也是理所当然，没什么好抱怨的。品行亏欠成了绑架尤二姐的枷锁，也成了她忍受屈辱的枷锁。在腹中胎儿被庸医打掉后，当心中最后的一点念想破灭后，她万念俱灰，最终选择了吞金自尽。吞金自尽或许是尤二姐对这个世界仅有的一点抗争。如果她不轻信凤姐和贾琏的话，不进贾府，不那么愚钝，那么懦弱的话，哪怕她身上有一点点妹妹尤三姐的泼辣劲儿，都不至于这么轻易被逼死。没有任何情值得你自我毁灭。与尤二姐不同，尤三姐性格泼辣刚烈，就像书里写的，竟是她嫖了男人，而非男人淫了她。她颇有现代人的择偶观，不会像尤二姐那样心甘情愿做富家纨绔子弟的小妾。她不看重夫婿的门户地位和身份，只想嫁给自己所爱的男人柳香莲。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服侍母亲。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这是何等的深情和果决！而他的意中人冷二郎柳香莲，却未能免世俗之见。以他不真悔婚所见，致使刚烈痴情的尤三姐痴情回地府。在《红楼梦》中，尤二姐和尤三姐，他们一个是因为不敢抗争窝囊而死，另一个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死。归根结底，他们都属于恋爱脑，一旦爱上了就把自己托付出去，最终难免坠入深渊。两段为情所伤的悲剧让人唏嘘，但付出以生命为代价未免太过于沉重。在不值得付出的爱面前，女人一定要懂得及时止损，因为这世间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人生不长，请多爱自己一点。正如卓别林在《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中所说，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当我们能够学会聆听自己，接纳自己，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正视自己的渴望，接纳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并愿意为之承担后果。当我们能潜意识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不再为取悦别人而活，不为别人的喜好而绑架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和成长。愿你能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当我们懂得拥有自我，不再压抑和牺牲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当你学会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民族东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收心操》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的情感非常真挚，歌词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表达了男主角对于爱情的坚定和珍惜。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新裤子与旅行团乐队的跨界碰撞令人惊艳。这首《空山灵雨》以复古合成器交织自然意象，主唱们松弛又带质感的演唱，将与落空山的空灵与洒脱唱的

下面这首来自韩红演唱的《雨花石》，歌曲的旋律轻柔而悠扬，仿佛细雨轻拂过心田，带来一丝丝的清凉。歌曲还传达了对革命理想的坚持和追求，象征着默默奉献和无私牺牲的精神。

世家王赫也带来的《我们的答案》，歌曲巧妙地将三首励志歌曲的精华段落通过精心编排和对唱形式重新呈现，用旋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王赫也磁性的低音与刘志佳清亮的高音形成鲜明对比，在副歌部分的合唱将歌曲推向高潮。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洪卓立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喜爱粤语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曲风在华语乐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洪卓立的音乐世界，探寻那些值得一听的歌曲。下面请收听歌曲《想一个人》。
10: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的，尤其是当我和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

0: 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 G210 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王啸坤、薛之谦演唱的歌曲《银河少年》，编曲层次丰满，充满张力，情绪由浅入深，打击乐敲击着心中从未妥协的信念，迸发出磅礴而昂扬的气势。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下面带来一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刘惜君于2023年1月发行的《春风得意》。她温润有质感的声音随歌词缓缓入耳，中间的吟唱部分情绪缓缓递进，仿佛让人置身于春天欣欣向荣的意境，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情感的歌曲，她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歌词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在这首歌中，陈绮贞以沙发海为隐喻，表达了生活中复杂而多变的情感世界。

午夜骑士是谭咏麟音乐版图里一颗闪耀的星，节奏如马蹄哒哒，引领我们踏入未知旅程。歌曲弥漫着神秘且浪漫的气息，谭咏麟醇厚的声线演绎出骑士的坚毅与柔情，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夜的精灵穿梭在耳畔，让人不禁沉醉于这午夜的梦幻旋律中。

带来一首治愈人心的对唱《白梨花》。袁娅维的细腻声线遇上王睿卓的干净嗓音，像春风拂过梨园。歌词里呈现的画面配着舒缓旋律，瞬间把人拉回美好的旧时光。准备好被治愈了吗？

黄礼格与 H32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聆听陈慧琳空间感，似走进细腻情感天地。她用深情嗓音将内心对距离与情感的思索娓娓道来，歌词借空间变化映射心境起伏，在舒缓旋律中让你沉浸在这份对情感深度探寻的抒情氛围里。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

0: 4T 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4T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

听到动感的歌啊，真的心情特别的好。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哈林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他早期翻唱一首日文歌。对，其实在港台流行音乐发展的时期呢，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借鉴了很多日本流行音乐的元素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那些音乐专题，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歌曲，实际上呢，他们是翻唱自当年的日文歌的，比如说听到的那一首《漫步人生路》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同样当年也是翻唱自一首日文歌。一开始呢是陈慧娴翻唱成粤语，后来呢被高胜美拿来唱成了国语歌，《蝶儿蝶儿满天飞》。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蝶儿蝶儿满天飞，来自于高胜美的演唱，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那一首花开的旅途啊。说到其实香港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时候呢，借鉴了很多日本流行音乐的元素，歌手们翻唱了很多他们的歌啊。但是其实学习借鉴然后到原创发展，我觉得对音乐来说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慢慢的呢，在台湾香港出现了很多这个原创的音乐人，比方说李宗盛。1986年李宗盛出版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张唱片呢，灌注了他之前积累的所有的生命经验，所以每首歌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和一个小小的世界。这张专辑在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评选当中位列第五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张专辑对华语流行音乐的深远影响。
2: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其实呢，我个人还蛮喜欢陈明真他的一些歌呢。他的歌词非常非常的直白，比如他的那首成名曲《变心的翅膀》就是如此啊。陈明真在1997年的时候，因为在歌唱事业上面发现，哎，好像有一点瓶颈嘛，于是转型成为了演员。我还记得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苍天有泪》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蒋勤勤啊，朱茵呢，还有焦恩俊来主演的，而陈明真就在里面出演了角色。而陈明真他在2010年的时候和著名的台湾音乐人纪中平结婚，去年年底呢生下了双胞胎儿子，现在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以及跟你说说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也希望每天你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大雨》。拜拜啦，明天我们再见。

0: 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部忘掉，往后跑，等待你发现我就是你唯一的依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用好音乐跟大家分享心情吧。

杨庆煌在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这种心情》，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歌。今天说到叶倩文，你能想到的她的代表作是什么歌呢？当然是《潇洒走一回》了。1991年的作品啊，由当时飞碟唱片当家的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合作作曲，同样呢是飞碟唱片当家作词人的陈乐融和王慧玲共同填词叶倩文的专辑《潇洒走一回》，当年简直就是每个人都会唱的吧。

这首歌呢，和一首1959年的经典老歌有同样的名字，叫做《Oh Carol》，来自于 Smokey 乐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所以呢，咱们就高高兴兴的来听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慧敏的歌。周慧敏特别奇怪啊，就是她好像没有特别出名的代表作流传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长得太过漂亮，大家都去关注她的外表的原因吧。实际上呢，她在歌坛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怎么说她也是拿过日本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星奖的人呢。在93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一张代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最爱。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她的歌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周慧敏的最爱。

周慧敏唱歌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挺走心的，所以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多多分享他的音乐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爱相随》，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

0: 2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伊克昭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在曹家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期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9集。
1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1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1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15: 第9集。
16: 大家已经蒙住了张二成等人的眼睛，并把他们捆了起来。听到刘青三的命令之后，他们掉头走了20步，停下了。毛泽东带着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肖胖子家。肖龙见了肖家碧，马上掏出了手枪。毛泽东掐了一下肖龙：“
17: 肖龙，

0: 稍安勿躁。肖先生，我叫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 哎呦，毛委员，大名鼎鼎，久仰久仰啊。
0: 不敢当，这位是我的警卫营李营长。
1: 李营长，请多多包涵。
0: 这位是警卫营手枪队中队长。这位是我的警卫营副营长。
1: 请副营长入座。
2: 对不起，我的岗位就在这里。
1: 你交代大师傅马上开席，给毛师长一行接风洗尘。
0: 这个酒宴就免了。肖先生，我们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办，所以我们得马上走。
1: 既然毛师长公务在身，我们也就不留了。你马上给毛师长准备大洋500块，长短枪各10杆，每杆枪配子弹100发。是，是。
0: 谢谢肖先生的慷慨啊。不过我毛泽东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我有一事相求。
1: 毛师长请讲。别说是一件，就是10件8件，我也一定办理。
0: 好，那我毛泽东先谢谢肖先生了。
1: 哟，毛师长，不敢当不敢当。您要的都拿来了，老爷。毛师长，这些枪支弹药还请笑纳。
0: 李营长。
3: 毛师长到。
0: 既然肖先生如此慷慨，我们不收就见外了，你收下吧。
3: 是，既然肖先生把我们送上了马，就再送我们一程，看能不能再送我们一辆马车呀。
1: 李营长，一定照办，一定照办。马上给毛师长一辆马车，把这些东西装到车上。是。毛师长，什么事情你尽管开口。
0: 你昨天娶来的儿媳妇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肖先生，你看你儿子连吃喝拉撒睡都不知道，都要人照顾，你看。
1: 哎呦，毛师长啊，我是真不知道他是你的远房亲戚呀。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儿子嘛，他的脑袋呀不清楚，所以啊，他和小琴呢还没有圆房呢。毛师长，没问题，我马上把他送过来。管家，老爷，什么事儿？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和毛师长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呀。你知道小琴和毛师长是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亲戚关系。你快去让小琴收拾一下，给毛师长送过来。
3: 毛师长，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0: 稍等一下，等谷小琴来了我们一起走。
4: 管家带着捆住双手的谷小琴进来了。
0: 肖先生，你怎么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捆起来了呢？
1: 毛委员有所不知呀，这个谷小琴可是了不得，他跟着他爷爷谷聋子打过猎，身手不凡呢。如果不捆着他，他早跑了。
0: 不简单呐，原来你还是个巾帼英雄呢。
5: 你是谁？
1: 谷小琴呀，告诉你，你们家的这位亲戚可是毛委员，是共产党的大官呢。
4: 谷小琴甩着手狐疑地望着毛泽东。在贺龙的军部办公厅，周逸群拿着一份电报进来了。
1: 军长，加急电报。
6: 又让我去九江开紧急军事会议。

0: 我们按照中央指示刚刚开到南昌，他张发奎又要我到九江开会。一群，你怎么看？
1: 贺军长，我劝你啊，还是不要去。
0: 哦，说说理由。
1: 你和叶挺将军上次在九江时，汪精卫、张发奎就想加害你们，因为叶剑英冒险送信，你们几个才在甘棠湖上决定听共产党的话，把队伍开到了南昌。现在汪精卫、张发奎又急召你们去开会，你想想看，这样的会能去吗？
2: 哦，
0: 这样，一群，你打电话请叶将军过来。
3: 周一群抓起了贺龙桌子上的电话，在九江到南昌的路上，一个革命军战士骑着快马在小道上驰骋。叶挺接到电话之后，大踏步走了进来。
4: 贺军长，这么急着叫我过来，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哎，叶将军，你是不是也收到了张发奎的加急电报？
4: 收到了。
0: 那你准备去吗？
4: 贺军长，我感觉张发奎摆的是鸿门宴，可是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去好像说不过去。
0: 不，叶将军，如果要去也是我去，你不能去，因为你是共产党员，你去太危险了。
5: 报告。
0: 进来。
5: 贺军长，叶将军，叶剑英参谋长说了，电话都被他们装上了窃听器，根本就不能打，所以他们就让我送信来了。
4: 贺军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汪精卫已经下定决心要逮捕我们俩了。
4: 上次我们擅自离开九江，汪精卫就大发雷霆，要对我们进行处罚，是张发奎担心把我们逼到共产党这边来，所以才不了了之了。
0: 肖同志，你回去告诉参谋长，是参谋长为共产党保住了我的这支部队，所以我贺龙还是那句老话，我一切都听共产党的。
5: 嗯，贺军长放心，我一定把你的意思带给参谋长。
4: 参谋长急着送信来，就是怕我们上汪精卫的当啊。贺军长，我的意见非常明确，我坚决不去九江。
3: 军官教导团团长办公室，张启水前来报告说：“
6: 报告，
0: 进。
6: 韩团长，不好了。
0: 张副团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6: 教导团的营地发现了不少陌生人。
0: 陌生人？有多少？
6: 大概有几十号呢。
0: 嗯，马上打电话向总指挥汇报。
6: 团长，我已经派人把那些可疑之人包围住了，我们先去解决了这些人，然后再给总指挥汇报，岂不是更好啊？
0: 嗯，张副团长言之有理，走，我们先去解决他们。
6: 是。
3: 韩长生走进大院时就感觉不对，他马上要拔枪时被张启水扭住了胳膊。
0: 张启水，你想干什么？
7: 姓韩的，我们朱团长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0: 哼，张启水，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是共产党人。
0: 张启水，你隐藏得很深吗？
7: 韩大团长现在才知道呀。我看吧，他们都是共产党人。
8: 韩长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吧，我们都是共产党。
9: 把这个倒卖鸦片、毒害革命同志的家伙押上来。
0: 朱德，我就卖了一点点鸦片，看你这个共党分子能把我怎样。
10: 同学们，早在一年前，韩长生就在我们教导团倒卖鸦片了。来，请大家看看。
8: 是。
3: 张琳娜等女兵们把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学员们加了上来。
11: 同学们，我没有病，也不是什么肺结核，我这是被韩长生害的。我就是吸鸦片吸多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还欠韩长生鸦片款129块。
7: 同学们，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全团现在吸鸦片的有20多个人，有的欠韩长生鸦片款已经达到了300多块钱。同时，

0: 因为鸦片而搭上性命的已经有6个人了。
1: 血债要用血来偿，打倒韩长生！
2: 打倒韩长生！打倒韩长生！血债血偿！
3: 你们说的不错，我就倒卖鸦片了。哼，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几个共党分子能把我怎样。
4: 韩长生，老子今天就毙了你！
5: 打死他！
1: 打死他！
2: 打死他！打死他！
3: 初德，你敢开枪，张总指挥的人会马上到来。哼，初德，你要是有胆量，你就开枪，你开枪啊！
4: 像你这样的害群之马，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
3: 啊！朱团长饶命！朱团长！
1: 哼！朱团长，杀他！
6: 同学们，同学们，我们热烈的欢迎朱团长重新回到团长的岗位上来。
0: 欢迎朱团长回来！
2: 欢迎朱团长回来！
0: 欢迎朱团长！下面我们请朱团长给我们训话。
4: 同学们，我曾经说过，理想比选择更重要。现在本团长继续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2: 为了北伐革命，实现总理遗愿。
4: 为什么要北伐？
2: 打倒军阀，让人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4: 对头，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因为有了这个理想，我们才选择当兵，才选择了军官教导团。因此在本团长看来，理想才是最重要的。同学们，这位是梅岭农民自卫军的司令王大怀同志，他的自卫军劫富济贫，专打反对军队的土豪劣绅，被老百姓誉为自己的部队。
3: 哎，大家好。
4: 同学们，老百姓这个自己的队伍的评价可是重千斤呐。大家想一想，如果王大怀同志的自卫军不保护我们的老百姓，老百姓能称他为自己的队伍吗？
2: 不能。
4: 大家回答得好，不能。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老百姓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现在我宣布，王大怀同志的农民自卫军正式进入我们的教导团，暂时就叫警卫营。警卫营的任务首先是负责我们教导团和同学们的安全，接下来我们的军官教导团就要正式进入革命军的序列了，就要参加我党即将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了。
0: 拥护朱团长！
2: 拥护朱团长！
0: 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对军阀！
2: 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对军阀！
7: 当天晚上，朱德在军官教导团团长办公室对教导团营以上的干部们说：
4: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了，但是我这个团长在我们军事行动没有开始以前还是一个地下团长，大家明白吗？
0: 朱团长，我们明白了。
8: 明白
9: 明白
10: 明白
4: 明白就好。下面啊，我宣布一下我们团的机构设置。我们团除了我这个团长以外，我再任命3个副团长，张其水同志为第2副团长，兼任第2营营长。军官教导团现在有130名学员，都编到第2营。王大怀同志为第1副团长，兼任第1营营长。张琳娜同志为第1营党代表。
11: 是。
4: 坐下吧。任命军官教导团后勤部负责人李一鸣同志为第3副团长，兼任第3营营长。第3营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团的后勤保障。
11: 是。
4: 看看 你们三位营长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团长，你离开教导团以前，我们是1000多人，那时候我们后勤部有50多人呢。你离开后啊，这朱培德、韩长生就让将近1000名学员提前毕业了。这样一来，我们团就剩下100多人，我这个后勤部啊，也就剩下几个人了。可现在，我们团一下子增加了王营长的好几百个人，这个……哈哈，
0: 还有呢，南昌公安局那边还有100多号人呢。
1: 团长，要这样说的话，我们团少说也有600多人，那就靠我那几个人，我可怎么办呢？
2: 哎，李营长，王营长那里不也是有一个粮草队吗？合并过来，你的人马不就够了吗？
0: 对头，王营长
3: 到。
0: 你的粮草队有多少人？
3: 报告团长，我们粮草队有32人。
0: 王营长，你把粮草队的人马还有装备什么的，全都交到李营长的第3营。
3: 是。
0: 还有什么事，大家都说出来。
4: 王营长，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正朝我们开来了。
0: 什么？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了呢？
5: 这不可能呀，我们的行动都是按照团长的意思进行的，这不可能泄露呀。
2: 张副团长，敌中有我，我中也一定有敌呀，你怎么就能保证没有人泄露我们的机密呢？
0: 对嘛，不过呀，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了。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同志们准备战斗。
5: 好。
6: 说吧，朱德带着部队埋伏在了大院里，王大怀盯着跑步前来的国民党兵，见国民党兵已经接近教导团大门了，就举起了手枪。就在王大怀强行要下达射击命令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敌人并没有进教导团大门的意思。王大怀见敌人径直往前走了，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朱德、张其水、李一鸣等人都出来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3: 看来他们一定是去清水湾执行什么任务去了。
0: 哦，原来是一场虚惊啊。
2: 朱团长，虽然说是一场虚惊，但我们还是得提高警惕。
0: 小张提醒的对，今天这事情啊，就是教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对个别人以及敌人的监视。
3: 朱团长，我们一营的领导已经分了工，张党代表负责对外面敌人的侦查和监视，我负责对教导团内部个别人员的监视。
2: 朱团长，我们分工不分家，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一块商量，共同决策。另外，我在女学员中调选了5位有侦察战斗经验的同志，设立了一个女子侦察班。
0: 王大怀同志，是这样吗？
3: 是的，团长。
0: 王营长他们侧重于对教导团的保卫工作，你们2营啊也不能闲着，要注意第3军的动向，千万不能在我们军事行动以前把我们的秘密啊暴露出去。
5: 好，朱团长，你放心吧。
6: 毛泽东一行人救出谷小琴后，就带着谷家人一起秘密隐藏在了临澧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周边的乡亲们也赶来凑热闹。李金生说：“
7: 毛委员，以上我们商量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具体事宜，同时我们怎么去搞枪也有了办法，接下来就是什么时间行动的问题了，请您指示。”
8: 同志们，我们农民的自卫队成立了，枪杆子也有了，这叫做手里有枪心里不慌嘛。接下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这个行动啊，我们要配合我党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所以我们要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做好准备工作。至于什么时候行动啊，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7: 好，毛委员，我们随时听从你的命令。
9: 毛委员，您抽烟？
10: 哎，我这儿有火。
8: 同志们，奇经有

0: 古言，以强自保，是孤取和呀。就是说，在敌人强大的时候，我们要自保，要等待机会。所以，我们在等待上级命令的同时，尽可能的把一些工作呀转入地下，不要与土豪劣绅和反对军阀硬碰硬。我们要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要有与敌人长期斗争的准备。
1: 毛委员呀，你就放心吧，在没有暴动以前，我这个农会委员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等我们的革命暴动成功了，我这个农民的委员长才能光明正大的工作嘛。
0: 不仅如此呀，我们还要做一个比李林县反动政府还要大的牌子，上面要写上林里县农民运动委员会10个金光灿灿的大字。
2: 好主意。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广播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包府公路在 G18 1号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

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广播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不履所

0: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2: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3: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十集，等周围的乡邻走之后，李坚生给毛泽东倒上了茶水，问道：“
4: 高委员，现在可以告诉我，我党进行的是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了吧？”
5: 为什么呀？
4: 大家都散去了呀。怎么，毛委员，你还要对我这个县委书记保密呀？
5: 关于保密问题呀，县委书记也概莫能外，因为这是党的纪律。
6: 毛委员，都凌晨2点了，您也该洗脚睡觉了。
5: 小龙，今天本委员不洗脚，你请李书记洗吧。
6: 哼，老是不讲卫生。
5: 哎，小龙呀，你不要有意见嘛，我明天保证洗脚。
6: 李书记请洗脚。
7: 毛委员睡着了，等一会儿你轻轻地给他洗洗。
6: 哎，知道了。
1: 第二天，毛泽东看见古龙子佝偻着背在院子里打水，有些于心不忍，于是赶紧过去帮忙。
5: 古大爷，我来吧。
7: 哎呦，不用不用，您坐下休息，我自己来。
5: 古大爷，我让你们一家子跟上我毛泽东到这里来，哎呀，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呀？
8: 不，毛委员，我们一家子都愿意，100个愿意。我的孙女小琴说了，这从此以后啊，她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只是……
5: 哦，古奶奶，只是什么呀？你放心告诉我。
6: 毛委员，你真的放过肖家弼了？
5: 怎么会呢？我们暂时放过他，不等于说永远放了他。小龙同志呀，我告诉你，在适当的时候要学会妥协。列宁同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妥协》，什么时候啊，我好好的给你讲一讲，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暂时放过他了。
6: 毛委员，我还是想不通。
5: 小龙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遇上了强盗，强盗让你留下你的马还有你的钱财后走人，你是要命呢还是要你的马和钱财呀？
6: 这、
8: 哎、小龙哥哥，当然是要命了。你想想看，你命都没有了，还要上马和钱财干什么呢？
5: 小龙同志，听到了吧，你一个大哥哥怎么还不如一个小妹妹呢？小龙同志，这就是列宁同志的《论妥协》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列宁同志还说，有时候啊，鸡要比鹰飞得高，但是呢，鹰永远是鹰，鸡就是飞得再高，它也是高不过鹰的。
8: 毛委员，你说的简直太好了，小龙哥哥想通了吧？
6: 嗯，好，我出去看看。
5: 古小琴同志，你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8: 毛委员，我奶奶说我进我们队伍了，他们老两口还是回家去的好，他们不愿意再给毛委员添麻烦了。
5: 哦，添什么麻烦呀？古奶奶，你们老两口现在就住在李书记给你们安排的这个新家里，等我们把肖胖子那些土豪劣绅打倒了，你们再回去也不迟啊。
8: 对呀，爷爷奶奶，我也不

0: 不想让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了，毛委员是怕肖胖子欺负你们呀。
1: 小琴，你爷爷不是说毛委员是丞相吗？好，我们听毛委员丞相的。
2: 老婆子，知道毛委员是什么官吗？要是在古时候，毛委员就是丞相这么大的官。
0: 奶奶，丞相知道吗？皇帝下面就是丞相。
3: 夜里，毛泽东和县委书记李金生在他的秘密住处倾听着农会代表们的心声。农民代表们发言结束后，钟十三说：“
4: 毛委员呀，以上啊，大家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们农民盼土地就像鱼儿盼水一样，可是我们有了土地，还得有你说的枪杆子。没有枪杆子，这土地今天分给我们了，明天也得给人家还回去。”
5: 好，钟委员长把大家说的都总结出来了。李书记，你给大家讲一讲。
6: 毛委员，我这个县书记非常赞同大家的意见。实际上，大家说的也正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意思。同志们，我们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怎么样？
7: 好。
5: 同志们，大家说的确实非常好。土地是我们农民的根本呀。可是我们有土地了，还得有枪杆子保卫土地。所以我这个中央委员支持你们。
6: 毛委员，谢谢你。
5: 李书记啊，你不能谢我，我要谢谢农会的同志们啊。没有我们农民兄弟的支持，我们共产党就像没有了水的鱼。大家想想看，没有了水的鱼，它还活得了吗？
4: 别这么说，毛委员。同样的道理，我们农民呀，要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像离了秧的辣椒，也是活不了的。
5: 好，钟委员长说得好啊。鱼儿离不开水，辣椒离不开秧，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我们农民群众的关系哟。
6: 鱼儿离不开水，辣椒离不开秧。好，毛委员，你这话太好了。
5: 下面我们具体商量一下打土豪、分田地以及成立农民自卫队的事情。
8: 哎，你说这个田地要怎么分呀？
6: 这下我们真的有田地了。
8: 咱这可……
6: 毛委员，
8: 打土豪。
6: 说来说去，我们现在才33杆枪啊。
5: 李书记呀，世界上可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6: 掏钱买，我们也没有钱呀。
5: 钱有的是，枪也有的是，就看你呀要不要了。
6: 毛委员，这枪在哪里呀？
5: 土豪张二秋的护院队有多少杆枪啊？
6: 好像有35杆。
5: 县民团有多少杆枪？
6: 民团有100多人，起码也有100杆枪。
5: 那肖胖子有多少杆枪？
6: 毛委员，跟肖胖子来的是一个民团小队，有30几个人，那无疑就是30几杆枪啊。
5: 这么多的枪你不去拿，他们怎么会自己跑回来呢？
6: 哦，毛委员，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让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枪拿过来？
5: 孙悟空学成武艺回家后，不但没有金箍棒，而且也没有盔甲，怎么办呢？
6: 他就去老龙王那里要嘛。
5: 我们可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啊，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要。
6: 我们就像古上早时迁一样
7: 去偷
9: 什么什么孤山什么枣？
5: 李书记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人物，叫古上早时迁，这可是个人物啊！他专门偷有钱人家的东西，一偷一个准呀！
7: 嘿，毛委员，难道我们也去把枪偷回来？
6: 毛委员，我知道怎么去搞枪了。
5: 那土豪劣绅的枪，你不千方百计地搞回来，他可就要打你哟。
3: 晚上，萧龙见毛泽东睡着了，他过去给毛泽东脱袜子，发现那袜子上全是土。萧龙轻轻地把袜子放在了一边，然后用一块布给毛泽东洗脚，还没有洗上几下，盆子里的水就黑了。萧龙擦干了毛泽东的脚，毛泽东一下子醒来了。
5: 萧龙，你这是干啥呀？
10: 哎，毛委员，你看看，你看看。
5: 萧龙，你走开，我自己洗。
10: 毛委员，还是我来吧，您太辛苦了，我帮您洗。
5: 萧龙，我不是地主老财，你不能给我洗脚洗袜子。
10: 您那么辛苦，我给您洗一洗又怎么了？
5: 小龙，你怎么了？
10: 毛委员，你看看，我把你吵醒了。
5: 不要把李书记吵醒就行。
6: 毛委员，反正我也睡不着了，你给我们讲讲革命的道理吧。哎，讲故事也行。
5: 哦，好呀，不过我可是有条件的哟。
6: 没问题，只要是毛委员提出的条件，你提多少我答应多少。
5: 李书记啊，你可不能反悔啊。
6: 毛委员，你提我绝不反悔。
10: 嘿，李书记，你肯定会反悔的。
5: 小龙，我们准备去平江，他李书记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6: 毛委员是让我陪着你去平江？
5: 怎么，你要反悔？
6: 不，只要毛委员给我们讲故事，我自愿奉陪。
10: 都怪李书记，就你事情多。
5: 小龙，这可不能怪李书记，要怪嘛还要怪你自己呀。你要是不变相的让我当地主老财，我还在梦乡里呢。
6: 小龙，知道了吧？以后啊，不管毛委员的脚有多臭，你都不能多管闲事了。
3: 毛泽东哈哈笑着走了出去。夜里，汪精卫把张发奎叫到自己的处所交代工作，他已经感受到了当前时局的紧张。
4: 叶赫两人拒不赴九江参加紧急会议，这说明他们已经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政府，你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吗？实在不行啊，我就调大军进剿了。
11: 王主席请放心，我已经派郭培兰到贺龙军中去了。
4: 哎呀，张总指挥有点异想天开了吧，一个小小的谍报员能把叶赫拉到我们这边来吗？
11: 哎，王主席，是这样，贺龙手下有一个营长名叫刘畅兴，正好啊是郭培兰的相好，我们通过郭培兰就能探听到叶赫大军的动向，我们一旦得知叶赫背叛汪主席的真凭实据，我就派大军来进剿。
4: 啊，是这样啊，那你一定要做好应付叶赫叛变的工作，一旦叶赫有所动作，我们就围而歼之。
11: 是，汪主席。汪主席，我现在连夜去南昌，部署解决叶赫问题的事宜。
4: 好极了，我祝你旗开得胜。
3: 而与此同时，在朱德这边，周恩来正在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等中央委员，还有叶挺、贺龙、朱德等人。

0: 同志们，要不是张国焘同志出尔反尔，我们的起义时间就不会一推再推。现在我正式宣布，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的凌晨。哎，和森同志呢？
1: 本来忘了告诉你，和森同志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他让我向政治局请假，我给忘记了。
0: 怎么样，手术还成功吧？
1: 已经做完了手术，很成功。
0: 那好，那我们呀抽空再去看他吧。同志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有以下几个议程。一，我宣布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同志为起义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为参谋团参谋长。
2: 张琳娜带着几个姐妹装扮成妓女的样子，躲在暗中监视着张发奎在南昌的公馆。
3: 琳娜姐，我们为什么要盯着张发奎啊？
4: 琳娜姐，张发奎刚刚到南昌，他的大部分大部队还在九江，我们与其监视张发奎，还不如监视他二方面军的调动情况呢。
5: 姐妹们有所不知，现在在我们教导团的大院里，电话是打不出去的，这也就是说张发奎并不知道我们教导团的情况。如果我们内部有张发奎安插的奸细，他们打不出去电话的话，应该怎么办？
3: 那他们一定会找张发奎告密。
5: 嗯，你说的对，在南昌的车站码头我们都派人去了，可唯独张发奎的家里我们并没有派人。如果说奸细知道了我们的行动，也知道我们在车站码头有埋伏，那么他一定会到这里来找张发奎的。
4: 琳娜姐，我明白了。
3: 琳娜姐，你怎么考虑问题如此周到呢？
5: 这都是敌人逼的。你难道忘记了朱团长走了之后，我们的刘教官是怎么牺牲的了吗？
3: 这都是韩长生那个王八蛋害的。
4: 听说啊，韩长生是张发奎安插在我们团里的奸细。
5: 是这样的，没错。
3: 琳娜姐，不是我夸你，你真的太伟大了。
5: 现在我们朱团长要重返教导团，我们是说什么都不能让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
2: 大家正说着话，只见贺龙所部第三营营长刘畅兴和一个妖艳的女子过来了。
3: 琳娜姐，这个男的我认识，是贺军长部队的一个营长。
5: 嗯，没错，是他。可是这个女人是谁呢？坏了，他们是怎么进到张发奎公馆里去了？
4: 琳娜姐，刘营长一定被这个女人拉下水了，他们一定是去向张发奎告密了。
5: 应该是这样的。
3: 琳娜姐怎么办？
5: 这样，你们在这儿盯着，我去找朱团长去。
4: 琳娜姐，你放心去吧。
5: 嗯。
2: 而这时毛泽东正在和李金生一边走路一边给他讲着三国演义。
6: 诸葛亮见周瑜骄傲自大，就说我有一计，管保曹操的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周瑜就问：“是何计呢？”诸葛亮说：“曹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曹操建起这座铜雀台后，便发誓：‘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二愿得江东二桥，置之铜雀台，一乐晚年。’”虽死无憾。
7: 毛委员，这曹操为什么非要得江东二桥呢？
6: 这二桥啊，大桥是江东都督孙权的夫人，小桥正是周瑜的夫人。这曹操是一个好色之徒，知道二桥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所以曹操发誓要得到二桥。
7: 哦，毛委员，我明白了。
6: 周瑜啊，不相信诸葛亮的话，以为这是诸葛亮为了联络江东抗曹的伎俩，诸葛亮就背诵出了曹操儿子曹植为铜雀台做的《铜雀台赋》，里面有这样两句：“揽二桥于东南西，

0: 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听完诸葛亮背诵的《铜雀台赋》，便大怒：“曹贼欺吾太盛啊！”
1: 哼，这下可好，非气死周公瑾不可。
0: 诸葛亮假装不知道二乔是孙权和周瑜之妻，就说：“为了江山社稷，区区两个女子，就给他算了。周将军为何动气呢？”这周瑜就解释啊：“先生有所不知啊，大乔是孙都督之妻，小乔呢，乃瑜之妻。”诸葛亮马上就做惶恐之状。诸葛亮孤陋寡闻，失口乱言，死罪，死罪！
1: 哼，好一个诸葛亮，就这样说服了周瑜。
0: 是呀，诸葛亮凭三寸不烂之舌，最终说服了东吴一起抗曹，这才形成了接下来的三足鼎立之势。我们共产党人啊，在依靠工农的基础上，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那些能够支持我们的革命的国民党左派，还有社会的知名人士，让他们帮助支持我们。只有这样啊，我们的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啊。
1: 王委员，你说得太好了。
2: 在南昌某酒店豪华包厢里，朱德在请南昌驻军几个国民党的团长吃饭。硕大的圆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等美味佳肴，张团长端起酒杯，望了身边自己的姨太太一眼，给朱德敬酒。
3: 哎呦，朱团长，我们两口子给你敬酒。本来嘛，你朱团长重返南昌，我们弟兄们应该给你接风洗尘才对，结果你倒捷足先登了。
4: 是啊是啊，我们这儿还没有来得及请朱团长，朱团长反倒把我们请。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广播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白才，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成川，承载厚重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一方热土。

0: 横川自古以来波澜壮阔，是文化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承者。这颗宛如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这篇《城川记》，漫步走走城川的美景和体悟深厚的历史。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城川从唐代到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亘古不竭养育了生生不息的民族，昂扬着中华儿女代代不屈的头颅。城川这片草原壮阔辽远，长城关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远眺那隐隐约约中的长城，像一条连绵起伏的巨龙，显得格外厚重深沉，雄伟庄严。长城不仅是驰名中外史上浩大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走进城川，仿佛走进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史前古城遗址坐落镇子中心，眼前一截城墙晃动着铁灰色的背景，岁月干裂的嘴唇静静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些古老的会说话的一石一砖一瓦一木一草，都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和勤劳成果，多姿多彩的人生轨迹，浪漫多彩的民情风俗，斑斓丰沛的风物遗存，弥漫着人文历史文化精神的芬芳。城川是长城文化、黄土文化、滨塞文化、草原文化汇聚之地，多元文化的质朴醇厚与奔放豪迈在此交汇融合，碰撞出独特的火花，绽放出辉煌与璀璨。黄土文化的苍凉凄美，长城文化的坚毅刚韧，滨塞文化的雄浑粗犷，草原游牧文化的辽远强悍，相互辉映，奠定了城川的大名鼎鼎与历史地位，交织出一幅波澜壮阔、恢宏大气、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眺望古代长城，历经战火与风雨洗礼，几乎消失殆尽，唯有荒草在斜阳下诉说孤立与无奈。秦砖明瓦见证了朝代更迭变迁与岁月沧桑，怀想烽火硝烟中闪烁着戍边将士高大身影，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厮杀征战，惨烈清晰如昨。自古城川是焦苦与贫困之地，在历史上就是因常年天灾不断，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

生存的命运极为悲惨。贫困与战争殃及平民，祸害民生，摧残人性，扭曲心灵，给人类乃至一切生命带来无数灾难与无情的毁灭。荒野无语，漠风哭泣，我们的思绪万千，内心肃然涌起一种凄凉悲壮之感。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以史为鉴，警示后人，折射现实，照见明天，开创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如果忘记苦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警钟长鸣，时刻警示着我们，假如对历史与文化不尊重，对土地与大自然养育生命不敬畏，那就是整个民族的不幸与悲哀。在青史的墓碑里，当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关头，总有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舍生救国的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彰显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郁达夫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言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敬重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承传厚重丰富的人文历史，多彩多姿，壮阔美丽，渗透着他的子民，影响着人生，让屈辱贫穷的环境下生存的人改变人生的残缺虚无，颓废没落，远离享乐主义，让人生更加仁善纯良，博大慈祥，坚韧顽强，勇敢朴素，伟大像胡杨一样，拥有一种最优秀品质和最美好的形象。城川的名胜古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张文化名片，遗存的古迹建筑以其神秘的色彩和精美的构造，涵盖着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娱乐、劳动、社会、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城川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地、每一棵树木、每一片砖瓦，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那古老的城址，斑驳的痕迹，仿佛还回荡着昔日的繁华与喧嚣。漫步其间，感受着历史的沉淀，让我们不禁对往昔的岁月产生无尽的遐想。当年，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国际友人，以叱咤风云的浩荡气势，演绎出了一幕幕历史的精彩大剧。对中国近代、当代的历史，乃至人类文明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大凡在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的杰出人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都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这片草原洋溢着青春、欢乐、友谊、自信、诗意的九月，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光芒万丈，把全部热量泼洒在空旷苍茫的这片草原。一条黑色的柏油路静静地延伸，大巴喘着粗气行进在蜿蜒曲折的路上，约两个小时行程到了城川。

整个城川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交错，交通便捷，大地空蒙，苍翠青葱昭示着崭新气象与荣光。青砖黛瓦的小城流漫着清洁、优雅和静谧的气息，草原金曲声声入耳。这里安静和谐，没有任何污染，天蓝云白，空气清新，绿色植被覆盖旷野，林木葳蕤生长，傲然挺立，以其坚韧不拔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顽强。老鱼犹如众多的勇士，扎根于这片干涸的土地，它的枝干向天，在岁月沧桑中几多锤炼，躯干显得粗糙而坚韧，仿佛是被风沙磨砺过的钢铁，每一道纹理都记录着与干旱的抗争。它的叶子在烈日的炙烤下，叶片微微卷曲，却依然坚守在枝头，为植株进行着微弱的光合作用。那些绿色生命是这片枯黄世界中的一丝生机，是对生命的执着追求。旷野墨风呼啸而过，扬起漫天的沙尘。老鱼在风中摇曳，却始终屹立不倒。它的枝条随风摆动，像是在向大自然展示着自己的不屈，沙粒击打在它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但它们从不退缩，反而在风沙的洗礼中更加茁壮。在这片草原上，榆树是生命的象征，朽的没有娇艳的花朵来吸引目光，也没有丰硕的果实来炫耀成就，但它用自己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命也能找到出路，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老鱼在干旱中顽强生存，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教会我们在困境中坚守，在艰难中前行，用坚韧和勇气书写生命的华章。阳光灿烂，生机盎然。走进城川，顷刻间天空突然飘来一阵细雨蒙蒙，湿漉漉的雨雾温润绵甜，许幕里呈现出一幅梦幻般的景色。青山苍翠，绿树葱茏，一湾碧水仿佛似海市蜃楼，使我们内心得到澄澈而温润，涌起无尽的感动与敬意，真实地安放了一颗浮躁的心。艳阳照在城川，便是一片金辉。走进革命老区，并展示出了红色文化元素，它作为一种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它更真实、更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被命名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新的盎然生机。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也有助于增强国民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启迪着、激励着后人建功立业。物华天宝，人杰地

城川的文化底蕴深厚，古色古香的窑洞、店铺、民居、作坊，曲折幽深的小巷，不仅体现这些古老的遗迹和壮丽的景观和风土人情，更体现出鄂尔多斯的奇特风采。这里的民俗风情淳朴，传统技艺精湛，无不传承弘扬着历史的记忆。我们观赏博物阵容时，那一件件陈列的文物诉说战争与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讴歌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蒙古长调信天游，唱出尝尽各种酸甜苦辣，唱出浑厚沉郁，旋律悠扬质朴，唱出了农牧民的心声，传递着动人的情感故事。辽阔富饶的城川故乡，哪里有这样美好的地方？宝藏丰富中的故乡的骄傲，竞赛比武是祖先的规章。西宁快乐纵情唱歌，勇敢的年轻人奔赴战场。蓬松大树靠的是树根，我们靠的是英勇顽强。那些历代传唱不朽的每一首牧歌，乃至每一个音符，都会惊起每一双耳朵静静的欣赏。民间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知，集中反映在蒙古长调、信天游、秧歌、秧歌舞、庙戏、说书、书画、雕刻等诸多方面。以其精巧的构思和细腻的手法，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反映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文禀赋。城川与陕西、宁夏接壤，有世外桃源般的娴静和纯洁，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深厚。它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未来发展的基石。深厚的文化孕育出天空般的广阔胸怀，高尚的境界，别致的视野，赋予纯粹干净的人格境界和道德精神，培养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亲情、宽厚、仁慈。城川摒弃浑浊的世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传承和弘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忘初心，锐意进取，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创新创业中诞生一个个奇迹，传承一个个神话，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城川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里，有着宫殿般的庄严神圣。昔日的荣光，今日的华丽转身，朴素别致的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挨一栋，一层叠一层，一幢接一幢，好不气派，一幅绝美的风景。雨后河流湖泊随处可见，从发端起一路静静流淌，诉说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源远流长，前途风光旖旎，碧波荡漾中影映出草原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构成了一幅山水画卷。城川肩负着历史的重任，高举民族的希望，像雄姿林立的榆树一样，经风雨，见世面，热情奔放，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与时俱进，坚定地坚守改革开放，劈波斩浪，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走富裕文明之路，幸福生活指数一路飙升。

城川，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和谐富裕、文明幸福的美丽家园。我虽逗留短暂，但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依依惜别，长久地沉浸在这片神奇的皇天厚土中，不时耳畔又响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川民歌，感受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领略它那独特的魅力。虽说身在异地，但我的心与城川贴得很近很近，似乎只有一寸的距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城川记》，作者白才，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古人虽然有智慧，但也有奇葩名字，文人墨客也好，武将莽夫也罢，都不能幸免。本期节目就来盘点现代人看来极为搞笑的古人名字。
2: 历史上有很多意境优美的名字，比方说李清照、陶渊明、秦舞阳、王羲之、柳如是、纳兰明珠等等，光听这名字就感觉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婉约。可是呢，在历史上还有更多更多名人的名字，拿到今天来听的话，直接让人捧腹啊！虽然说古人有点文化，文学造诣都挺高的，那么我们就从春秋的时候开始扒吧。比方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叫什么名字啊？叫小白，好像是跟小宠物起的名字，小白、小黑、小花的。历史上的小白呢，他还有一个堂兄，名字就显得超级弱啊，叫公孙无知。这人如其名啊，历史上这位无知确实也很无知，是弑君篡位后被反杀，成了齐前废公。小白就是因为他死了以后才回国当上国君，开创了一方霸业的。除了小白，当时还有一些比较搞笑的，比方说晋国有个成功叫做黑臀，臀部的那个臀，可能就是因为晋成功的屁股黑黑所以得名。还有别的部位黑的，历史上的楚共王有个儿子呢，皮肤蛮白皙，可是叫黑弓，肱骨之臣的那个肱，就是手臂从手到肩的部分，估计是胳膊黑，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哈，魏侯的弟弟叫魏子书，一脉相承，名字叫黑背啊，估计背是黑的。这黑背黑背叫着，感觉好像跟这个德国牧羊犬重名。再往后拔了，那建立汉朝的刘邦，他老婆叫吕太后，名质，

祖师爷鲁班同音同字，小的呢叫鲁豫。两个小女孩的小名分别叫大虎和小虎。后头还有南齐第一名将唤作张狗儿，他有个兄弟啊唤作张珠儿。后来呢这名字太难听了，两个兄弟于是改名叫张公儿和张静儿。再往后倒饬，在金朝呢有位名将，这名字取得也相当的给力，叫郭蛤蟆，呱呱呱，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吃天鹅肉。好，那历史上呢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比较搞笑，可是呢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稍微是有点没有节操。比方说当年周文王姬昌的四儿子，后来协助武王灭商，辅佐周成王治国，是天下大治，被尊为元圣的周公本名唤作姬旦。武王大封列国，然后有点血缘关系的像郑桓公叫做姬友，姬友哈，你懂的。还有周孝王，他叫做周辟方。往后汉末三国时，曹氏家族我们都很熟了，曹操、曹仁、曹真、曹爽，请把他们后四个字连起来念。那当时这个曹操的死对头吕布手下呢有两员大将，其中一位呢唤作曹庆，性别的性啊，史书说其善射。三国演义里头那夏侯惇的一只眼睛就是被他给射下的。另一位这个名字就比较萌了啊，真的好萌好萌，因为他本来就叫好萌。可是呢这个好萌仅仅是名字好萌而已，其实是一个狠角色。话说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6月，曾经谋反逼得自个儿的老上司，也是三国当中战斗值比较高的吕布睡懵了，直接拉着自个儿的媳妇儿穿着小内裤跳进了茅坑逃生。后头还有好玩的，你像南宋的当时有个将领啊，这名字起得非常奇葩，他姓鲁名爽，字女生，真是女同学的那个女生，你细品啊。在唐代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诗人与之特别搭配，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刘慎虚，真是那个肾虚需要补补的肾虚。再来我们发现哈，古人一些特别有趣的姓名，哎，总结起来还是有一些规律可以遵循的。比方说他们当中是有一些数字的，我呢就把他们挑出来然后组合好了。比方说越王勾践当时有个臣子叫做泗水，唐代有一个大将叫李怀光，他的外孙叫燕霸霸。还有我们很熟悉的明太祖朱元璋，原名叫朱重霸。奇怪，他们家的高祖呢叫朱百六，曾祖叫朱次九，祖父叫朱初一，父亲叫朱五四，大哥叫朱重四，二哥朱重六，三哥朱重七。此外连他的大姐夫都叫王七一啊，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一家子都是数字达人。那朱元璋手底下呢有个大将叫常遇春，曾祖父叫常四三，祖父叫常崇武，父亲叫做常六六。抛开数字啊，我们发现啊，历史上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名人，古代用汉语标录的时候用汉语发音把这些人的名字呢翻成汉语，哎，可就闹笑话了。你像历史上大辽契丹有一个北院大王唤作耶律和尚，这个和尚真是那个吃斋念佛的那个和尚，尤其他这个字特别高，叫特嘛，不快的特嘛，这名字听起来真特嘛超前。此人之所以能青史留名，除了他的官职名字，还有一个特别生猛的绝技，那就是特别能喝酒，被誉为酒仙。大辽之后，哎，元朝应该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啊。我们知道这个朝代是非常短暂，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朝代。许多元朝人的名字听起来也很奇怪，比方说元朝有很多叫脱脱的大臣，首先是治理黄河水患的贤相脱脱，比这个脱脱更早的还有一个脱脱，是元武宗朝的左丞相，他爹的名字起得更有意思，叫牙牙。后头明朝代元立之，开国皇帝朱重八手底下当时有很多的很多的蒙古将领，其中呢有一个叫做李贤，贤能的贤，这听起来蛮好的。可是你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吗？原名叫丑驴，因为朱元璋都看不下去了啊，就帮他改了个名字。另外还有个叫做买驴的，朱元璋也受不了，就赐名叫吴成。到了明英宗朝时，有一个蒙古将领叫做丁顺，其实他还有一个原名叫做顶柱驴。
怎么都跟驴搞上了，是不是特别喜欢喝酒啊？现在

0: 但有一种酒不是很猛，叫闷倒驴，我觉得可以请他们来做形象代言人。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在现在，近视已成常态，那么在古代有没有近视眼呢？如果有的话，没有眼镜矫正，古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4: 如今手机电脑普及，四眼教横行，凡入此教者，10米外六亲不认，50米外雌雄不辨，100米外人畜不分。可叹的是，此消彼长，非近视的反倒是越来越少，持续引发社会关注。于是呢，就有小伙伴说，哎，还是古代好啊，没有近视眼，不用为近视烦恼。事实上，古人跟我们现代人一样，那都是肉体凡胎，当然也会近视。那据科学研究，近视呢，主要就是长期看近处导致视觉疲劳，最终近视了，大多是阅读习惯不良造成的。也就是说，古代得近视的主要就是读书人。所谓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要比如今高考还要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定是每日必须的功课量。又是凿壁偷光，又是囊萤映雪，又是灯烛煤烟熏得双眼泪流，眼睛不疲劳才怪。也就是说，古代莘莘学子很多都因为过于勤奋好学才成了近视眼。但客观上讲，古代的近视眼虽然有，但一定比我们现代少得多。而且在古代，近视一定是属于富贵病，一般穷人想得还得不上呢。怎么说呢，其实咱们国家古代是农业大国，虽推崇唯有读书高，但古代读书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多。如春秋到两汉时，识字率不超过8%，即使是隋唐时科举制创制，读书人大暴增，到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唐诗宋词文学昌盛，识字率预估也在30%以下。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士农工商还是目不识丁，或者只认识周武正王算个账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看书，眼睛当然就清清亮亮，免受圣贤书的摧残了。再来，即使是读书人，那也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个时候能买得起蜡，点得起油灯，夜读的家庭实际上生活都还不错，那绝大部分的寒门学子照明设备压根就买不起。哎，这绝非危言耸听。如今呢，一根蜡烛超市才卖1块钱，可古代谁天天点蜡烛谁就是土豪。虽说呢，我国从历史上看使用蜡烛的时间很长很长，可以追溯到汉朝，但古代的蜡烛不是我们现在的材质石蜡，乃是石油化工的产物。当时制作蜡烛的原料是蜂蜡和动物油脂混合所制，燃烧不如咱们现在蜡烛稳定，而且会发出浓烟，味道十分呛人，比起今天的蜡烛更贵到不合理。我们可以翻看唐史啊，有记载说，玄宗朝唐朝外戚杨国忠每家宴，使每壁执一烛，四行立，呼为烛围。那按照我们现代人理解，这也太寒酸了，堂堂宰相晚上才点了几根蜡烛围着吃饭。其实不然，史书这么写就是为了突出奸相杨国忠骄奢淫逸，可见蜡烛的金贵。而后继的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即使如此，蜡烛的价格每根呢至少也为150到400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力2-3天的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那好了，你会说点不起蜡烛，哎，我看到很多影视作品可以点油灯啊，

0: 对，油灯是便宜，但烟更大，灯光更昏暗，一般老百姓讲真还是有些舍不得。史料载，古代寒门学子为了省油灯啊，竟然在灯盏里放水，这样的话导热啊，一部分的水会蒸发，将热量带走，降低灯油蒸发的速度，达到省油的目的。可想而知，莘莘学子学习的成本真的很高，会使很多家庭望而却步。直到清朝嘉庆年间，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个举人张英，为官30余载，每到午夜交更时分，就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桐油篓来巡城，如果见哪户人家有人在挑灯夜读，就会帮他添一勺灯油，而且在他们临走之前说，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这就是加油的由来。那府台大人为什么要加油啊？就是因为很多学子他承担不起，那这样就客观造成了读书人全国比例其实不高，尤其是寒门学子，白天光照充足的情况下看书多，那比起富人当然眼睛保护的好点啊，故而整体来看，古代近视发生率相比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是看手机看手机看手机低了很多，而且那是一种富贵命啊。当然古人用毛笔写字，那写的字大，眼睛距离纸比较远，而且古人看书呢，都是从上往下看文字，眼球上下转动，双眼单视啊，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眼睛，使得古人近视率不如我们高。但毕竟古代还是有近视眼的。那问题来了，古人得了近视该怎么办呢？方法一，南宋大词人陆游曾结合经验谈说，少年视书节目立，老去观书色如急。荆棘的棘就是告诉大家保护视力从青少年抓起，不要过度用眼，多注意休息。方法二，既然蜡烛油灯燃烧起来熏眼睛，明朝李时珍认为不如从制作原料处入手，加入一些材质如胡油苏子来制作蜡烛或灯油，以达到保护的目的。方法三，那我国中医博大精深，可以通过各朝各代的中医大神留下的名目的方子或穴位针灸来保健护眼。方法四，有钱人家呢可以取水晶磨成镜，称之为爱戴，这两个字挺复杂的，就类似于如今的放大镜，来达到近观看字体更加清晰的目的。最后一个大招，那就是直接上眼镜了。15世纪左右，跟现代眼镜很像的技术传入我国，但普及有个过程，随着工艺的逐渐提高，百年后才逐渐由皇家贵族成为寻常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商品。据记载，即使在清雍正时，这个雍正也早就近视了，为此非常苦恼哈，直到有了老爹康熙御赐的眼镜才解决了问题。可见成为四眼族，那古代近视眼们都是奢望。
1: 在神话故事里，神仙却不少见，不但如此，各类相关书籍中还介绍了不少成仙的法门，本期节目就盘点神话故事里的成仙之法。
0: 现在学艺，那么说是在春秋战国时，古人认为要位列仙班最快的路径就是服食仙药，长生不老，还能羽化成仙。鼓吹海上有3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只要能到了那儿，仙人就会赐予不死仙药。那么在方士的鼓吹之下，你像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派人入海寻找仙药，而史上最大一个冤种就是秦始皇，结果什么王什么皇，人没了，钱没了，仙药没了，全挂了。那仙药既然不靠谱，那怎么登仙呢？于是乎又掀起了古代民间化学实践的高潮，俗称外丹术，通过各种所谓的秘法烧炼丹药用来服用，达到登仙的目的。而最出名的成功事例莫过于嫦娥被后羿的坏徒弟彭蒙所逼，无奈之下吃了西王母赐给丈夫后羿的一粒不死之药后，飞到了广寒宫的故事。但现代人都知道，传说就是传说，当不得真， 可是古代有些皇帝却真当真了啊！从西汉的武帝到唐朝李世民，再到最近的清朝雍正，吃的不少炼丹炉子的大药丸子，这就是

外丹成仙法。其实说白了，外丹就是硫磺、硝石、丹砂等矿物质，拿大熔炉加炭烧啊烧啊，炼出的大药丸子，都是汞、铅、锡、铁等重金属。吃下去，身体不代谢，重金属会慢慢沉淀，结果呢，先没成，先中毒挂了，成了元素周期表。由此可见，古人研究药丸子升仙，怕死。这下可难为了古人，难道普通人类就没法得道成仙，在天庭上混个一官半职吗？当然不，还有其他道道，听我慢慢道来。一种呢，就是讲机缘，误入山洞或野外迷了路，或大街上碰到举止要么疯癫要么威严，总之不似常人的神仙，被其点化，授予法宝经书道法，一下子位列仙班。历史上最出名的故事当属夷夏石吕的典故。说不浪沙大铁锤击杀秦始皇失败之后，张良逃到下邳躲藏，一天呢碰到一白发老头，当面将鞋丢到桥下让张良捡。张良呢本来想揍他，看老头笑眯眯的，又着实可怜，就忍了下去捡了鞋子。没想到老汉得寸进尺，让张良帮他穿上。张良低头就真的帮老人穿上鞋，嘿，这个老人是大笑而去，连句谢谢都没说。张良想，怎么碰到这样的怪咖呀，正寻思着，老头飘然而至，说孺子可教也，年轻人，五天以后天亮的时候这里再会。说完飘然不见了。五天之后，天刚蒙蒙亮，张良到桥上，老人早就来了，就责备张良五天以后早点来。五天以后呢，鸡鸣，张良赶到，老人又到了，让他五天以后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到了，好久老人才来。老人很高兴地说，就该这样啊。边说呢，怀里取出一部书，你读完这本书就能当帝王的老师了。说完又唰不见了。一看，老人赐的书叫太公兵法。那这个事儿呢，让张良磨砺了意志，也开启了智慧，最终成为了决胜千里之外的大谋略家。那这个故事呢，是写于史记啊，虽然是基于正史，可是呢大家伙也被他当真。可是呢，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个故事啊，它还有后半段。民间演绎说，这个老头啊，原来是黄石公，乃是太上老君的化身之一，因缘聚会要点化张良成仙。那么在13年之后，张良不恋权位，云游四海，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186年去世。埋了之后呢，有人挖开其墓，里面竟然是空空如也。原来他早已得道羽化登仙，成为了太上老君身边的太玄童子。那讲到这儿，有人会说了，我一凡夫哈，跟张良没法比啊，我遇不到高人指点又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改天逆命的机会了吗？别急，还可以完全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考试来取得编制，成为天庭公务员。下面这位呢，就是成功登岸的励志事例，乃是蒲松龄民间搜集整理的。说当年呢，有位考生叫做宋涛，看小说看多了，经常做白日梦，想当天上神仙。某日他生病，早早睡下，迷迷糊糊呢，只见一个仆人牵骏马来邀他参加考试。这马蹄飞扬，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一巍峨殿宇前，里边有好几位考官，其中一位是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是唇若涂脂啊！这不是关二爷吗？那不多讲，赶紧答题。他是文思泉涌，奋笔疾书。哎，突然发现旁边还有个考生，卷子上的名字姓张。等时辰到的时候，关二爷领着其他几位考官现场点评。他的文章大获赞赏，当时就说，不错，你被录取了，可以当神仙了，受神职成皇。啊，宋涛直接哭了，我要当天上的，怎么成了阴间的？说自己啊，还有九旬高堂要照顾，去不得。这个关二爷想了想说，哎，神仙也要体察下情，可以让那个张书生先代理几年吧。呼的一下，这个书生呢就一个机灵醒了。可是呢，当他起身的时候却吓坏了家人，原来他已经死去了3天，在棺材里边有声音才被扶出来。而同乡有一个张姓书生果然前两日去世了。那讲到这儿啊，虽说呢他可能不太喜欢城隍这样的基层神仙，可要知道在体制之内可以有机

会上天汇报工作，接触大 boss 的。同时呢，晋升机会也非常多，只要业绩好，有能力秉公办事，调往天庭，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儿。从这个故事当中也窥见一斑，神仙也是需要考试录取的。最后的最后，你要说考试也有压力呀，还有更简单点的途径吗？当然有，古人不是说吗，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就是说只要多做好人好事，积德行善，好心有好报，古人认为也是可以成仙得道的。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从宝日淘汰东街到伊金霍洛东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达拉特南路从纺织东街到白天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里的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一爱难求是电视剧《扶摇》的片尾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何其编曲，徐佳莹演唱，发行于2018年6月20日。在制作人董冬冬

看来，《一爱难求》这首歌表达的是扶摇这个人物的爱情观，他的爱情是一种独立又坚韧的爱，和无极并肩而立，相互鼓励，一起成长。一方面，他深知爱情的可贵，爱是不能分享的，喜欢一个人就要一心一意；另一方面，却并不会为爱情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在矛盾中行进，却又在共鸣上达到高度的统一，正是一爱难求最大的特色。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我的大学是由萧敬腾演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网剧的主题曲。歌词深情而充满感慨，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

成全新单曲《动力向前》全网上线，作为初春新歌，汪东城激情演绎，撩动人心。这首歌由大东的好兄弟赤势带乐团团长陈德修为他量身打造，节奏欢快，律动动感，展现了汪东城充满年轻活力的运动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潇洒个性。

徐佳莹的这首《不怕庆祝》，就像歌词中所说的一样，无论是生活中的迷雾还是孤独，我们都应该庆祝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值得庆祝的事情。

开头俏皮的歌词，到副歌部分节奏的巧妙转变，姐姐们充满了薛之谦式的音乐巧思。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出生活中竞争与梦想交织的画面，时而诙谐，时而深沉。每一个音符都如同生活中的片段，共同拼凑出一首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佳作。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在这个美好的下午，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歌曲的曲子取材自日本女歌手青山黛玛的《留在我身边》，严爵重新填词后创作完成了这首歌。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蔚蓝与袁娅维在这首《蓝色 Monday》中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化学效应，复古放克节奏搭配摩登电子音色，营造出既怀旧又前卫的听觉体验。蔚蓝的甜美中带着忧郁，袁娅维的灵动里藏着力量，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就如同丝绸与绒布的完美交织，一起来感受这份浪漫吧。

新的一天从林忆莲的歌声开始。早晨是她用轻柔嗓音描绘出一幅慵懒又深情的画面，昨夜的酒香，窗前的微风都化作旋律里的深情，带我们在音乐中感受晨间的美好与眷恋。

来这首是戴爱玲演唱的《公主命》，这首歌词充满了女性力量和自信，呼吁女性们要做真正的自己，不必追求别人对于公主形象的定义，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如果爱意有模样，大概就是日月同辉吧。银河快递用清新灵动的曲风描绘着理想的亲密关系，不必追赶，不必勉强，彼此共存，相互照亮。此刻，这首《日月同辉》送给期待长久温暖感情的你。

黄紫红矾的声线如初春茶汤般，清澈中沁着暖意，咬字如茶叶浮尘般轻盈，转音时又似茶烟鸟绕。一首以茶文化为创作灵感的《一夜年华》送给你，让我们一同感受茶文化的历史底蕴，品味穿越时光的千年茶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

0: 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2讲。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裴寂，由的京师返回晋阳的途中，遇到一伙占山的，这些人不由分说把路拦住了。裴寂给人钱，人家不要，绑上。裴寂一听，怎么的要绑？他底下人就要动手。裴寂一晃手，别，为什么？人家人多，咱们打不过人家，死伤几个怎么办呢？咱有话跟人好商量。绑上吧。七着哭吃全绑上了。绑上之后，把裴寂他们眼睛都蒙上，这一串往里带，深山牢狱啊，走了好长时间，到地方了。半山节子有一个破庙，这庙啊就当了这伙占山的聚义厅了。边上搭了几个木头板房，这就算兵营。边上还有一厨房，正埋锅造饭啊，正在那儿有做饭大师傅那儿做饭，热气腾腾的。这个庙前边有这么一排庄爵，就把裴寂等人都绑到这个庄爵上，把裴寂这些东西人都抱到庙里边去了。干什么呢？查点去了，可能里边有个更大的头汇报的。裴寂这蒙眼睛布已经被拿下去了，他用目光一环视，完了，你说我裴寂多冤呢，我死的啊！真要是这个贼要不开面把我们杀死到这儿，死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哎，李世民呐，他想起李世民来了。直打遇到李世民，裴寂就感觉到这年轻人有朝气，有志向，可交之人。他那意思，你说李世民呐，我是为了帮助你呀，杀了上彪，救刘文静，跑到京都回来，死到这儿了。李世民呐，我这一死啊，你接不到圣旨，刘文静救不出来。李世民呐，我是为你死的，我这是啊。哎，李世民呐，就这么一嗓子李世民。因为他离这个庙门太近，这个里边这人就听着了。哦，去看过去，谁喊李世民？哎，那黑脸和白脸又出来了，谁喊李世民？裴寂一抬头，哟，我喊李世民，他们听着了。哎呦，背不住认识李世民呐，我喊的李世民。好了，这黑脸白脸进来了，大哥，那人喊的李世民，那你问问他，他认识李世民吗？这黑脸白脸又出来了，哎，你认识李世民吗？认识，好朋友。俩人又回来了，大哥，他认识，说还是好朋友。那你问他，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穿一条裤子。大哥，他说了，他们都穿一条裤子。那再问问他，李世民穿什么？穿一条裤子？他俩人穿一条裤子能穿了吗？你们俩人穿一条裤子能穿了吗？能穿，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大哥，他们都一条船的，没问你那个。还这一句一柄，一句一报，你给我问问怎么认识的李世民，他们什么关系，怎么个事儿？你看你早说不就完了吗？这俩人还不愿意了，你这折腾的，别看这路程不远，来回折腾十多趟。这就来到门口，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说明白。我姓裴，我叫裴寂啊。那个，你跟李世民一条裤子怎么穿的？我跟李世民，我提裤子干嘛呀？不是，你跟李世民什么交情？跟李世民什么交情？我们怎么好交情？我们这个交情不是一般。我是晋阳攻坚，裴寂。哦，黑脸白脸噔噔跑过来，这回里边那个才出来，里边那个出来了。裴寂目光往上一抬，哟。这人身高有一丈，白净的面皮，两道剑眉，鼻直朗目。好家伙，这个俊，这个威风，铜盔银甲呀！

0: 来到了裴寂切近。
1: 您是晋阳公裴的人？
0: 是我。
1: 您是李世民的好朋友？
0: 对呀。您把我拦住了，那里边还有圣旨呢。因为刘文静被抓到大牢里头，所以那李世民等了我这要这圣旨呢。
1: 哦，
0: 松绑。
1: 哗啦，松绑了。
0: 哎呀，这绑绳松开了，
1: 把包都拿过来，把包噼里啪啦给拿过来。裴大人，您检查检查，看看这些包有没有什么打开没啊？我们没动，一样没丢，放心。裴大人受惊了。
0: 哦，这要放我们？
1: 对，我跟您说，我跟李世民，哎，朋友，是吧？
0: 这个地名呢，
1: 叫龙泉郡，卧虎岭，没看这个岭子吗？这岭像一条老虎一样。我姓童，我叫童天柱。我们这个组织啊，这队伍刚拉起来，你回去啊，见着李世民，第一给我问声好，第二，如果有求助我的地方，需要我帮忙的，派人送了一个口信，我立刻前往相救。
0: 哦，童天柱，哎呀，您是天下第一勇士啊，我可听李世民说过呀。
1: 客气客气，裴大人，我久慕您大名啊。只打上次围攻晋阳之后，我离开了晋阳战场，我就在这儿占山了。您回去给市民传个话，需要我帮忙，送了个信儿。裴大人，这么办吧，咱们摆上点酒宴，咱们喝一喝，也没啥好酒好菜。刚成立这么个班子，刚成立这个队伍啊，刚抢了点东西，反正也就点鸡大腿儿啊，弄点这水酒，炖点野菜。哎呀，裴寂一看这挺苦啊，看这个意思好长时间没截住个大户了。裴寂拿出50两黄金放到了通天柱切近。这个是我的意思啊，给弟兄们买点好吃的。现在啊，李世民要知道你在这儿啊，都得乐坏了。李世民总说您呢，您可是第一武士啊。啊，这喝完了这酒，裴寂被童天柱送下来了。说这人是童天柱吗？的的确确是天下第一勇士童天柱。上次这个童天柱和魏雕儿不攻打晋阳吗？李渊奉圣旨之命带领大军解晋阳之围，两下战场上这么一杀，李世民恩放通天柱，临走的时候还给这通天柱拿了50两银子，说英雄啊，将来你要弃暗投明，如果你想开了，来到我李世民帐下做一挥遣的猛将，您越祖荣宗啊。可那时候通天柱没脸在这个两军阵前待了，为什么呢？大将不保二主吗？你说我刚给那边出来，我就跑你这边打那边去，所以他没脸待，骑着马就走了，偏巧就走到龙泉郡卧虎岭。这龙泉郡卧虎岭啊，有哥俩，一个叫高云亮，一个叫党云杰，这哥俩会武功，就占据在这卧虎岭，搜集那么180号兄弟，都截一些小道，打也是打那些小门小户，大户都不敢去，人家得有地方武装保护。所以这个起义队伍很穷，穷的叮当三响，偏赶上通天柱来了。底下小校往上报说，大王啊，来了这么一个骑着马拿着兵刃。哦，高云亮是个白脸，党云杰是个黑脸，哥俩一合计，走拦去。结果就把通天柱拦住了。通天柱一看乐了，二位啊，我是天涯孤鸟啊，没地方可去，你还接我啊，真是穷鬼杀恶鬼啊，我这兜里还真不错，有俩钱，不过你要能拿走啊，就归你们，连我这马带我兵刃全给你。哥俩不服啊，叮当就打上了。能打过天下第一勇士通天柱吗？我的妈，通天柱敢跟温成都、李渊霸等人叫号， 这哥俩可热闹了，趴下趴下，掸掸尘土，起来继续打，起来又趴下，趴下又起来，起来又趴下，最后哥俩干脆都趴在那儿了。哎，起来呀，不起来了，怎么不起来了？想起来我们有个条件，您贵姓，家住哪儿啊，您怎么这么大能耐，我们哥俩想请您上卧虎岭给我们当老大去，你当老大我们扶持你，我们这个队伍啊就能起来。我叫童天柱。哥俩吓坏了，我的妈呀，这就童天柱啊，还假话，真的，那还有假的吗？哦，怪不得武功这么高。我们哥俩要想起来还有个要求，说吧，咱仨磕头拜把结成兄弟，我们哥俩扶持你，咱们的队伍越干越大，将来把杨广推翻。童天柱一想，左六也没地方去，举目抬头一看，这地方山景不错啊，前边树林子，后边长岭，岭的后边山峰，还有条河，哎，这景色挺美呀，在这地方拉杆起队伍可也行。童天柱还就点头了，那行吧。一看这哥俩一黑一白也挺憨厚的，就这么的哥仨就磕了头，童天柱就暂时的在这卧虎岭当了头领了。这地方哪童天柱待的地方，童天柱始终就在想啊，我找个什么样适当的机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合适的机会投靠李世民帐下。哎，李世民仁义君子啊，让人佩服。哎，今天遇到裴寂了，这裴寂是李世民的好朋友，那能杀吗？所以啊，就把裴寂给放了，而且还告诉裴寂，您回去跟李世民说，有用得着我地方传口信儿，这就可以了。裴寂还给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可解决了大问题呀、啊！你想，山寨弟兄们穿的破衣漏搜，兵刃长短不齐啊，房子晚上一睡觉都能看着那星星，有这50两银子可以大兴点土木，盖点宿舍啊，买点刀枪，置办点家伙事儿，买几匹马，武装队伍，50两黄金可不是小数啊。童天柱亲自把裴寂送到山下，这话说了3遍。李世民如果有用到我地方给我传口信，李世民有用到我地方给我传口信，连说3遍，他就怕裴寂。哎，把这句话忘了，裴寂多聪明啊啊！裴寂心里想啊，童天柱是第一猛汉呢、啊，这人可以说是当世之吕布之勇，赵云之义。现在就是没投靠明主，那意思就是让我把话给他传到，让李世民把他收去，想干点正事儿。你放心，童将军，这话我一定传到。再会。裴寂打马走了。这叫卧虎岭巧遇童天柱。简短解说，到了晋阳了。这儿一到晋阳啊，李世民一听说裴寂回来了，哗，跟来了。哎呀，见着裴寂这个乐呀，一看裴寂喜笑颜开的，就知道事儿办成了。这常言说得好嘛，进门修问容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啊。你这儿一进屋到人家去串门去，一看两口子乐呵的，不用问，不是涨工资就是考上大学了。你要到人家串门去，一看人家两口子愁眉苦脸，不用问，儿子可能被拘留了。反总而言之吧，这好事坏事都挂在脸上。一看裴寂，满脸带笑，满脸都是嘴，怎么的，他岁数大了，褶子也多点，一笑这褶子全来开了，都跟嘴一样。给世叔见礼啊，世民呐，一切都办妥了。刚说到这儿，李渊来了。李渊也担心呢，也知道裴寂帮了这么大忙啊。李渊过来给带了点茶叶，但是李渊跟裴寂谈话有尺寸，叫互相试探，都说一些官面话啊，净说一些场面话，说了几句李渊有军事在身走了。剩下裴寂、李世民又来了潘德龙，几个人坐在一起

0: 简单的就把这进京都事裴寂说了一遍，随后把圣旨拿出来。这屋里头宣读圣旨，没有一个下跪的，都恨杨广。你要圣旨官来，圣旨到，呼啦朝，你得跪下来。剩这仨人就像念风家书似的，嗯，哎，拿出来看这写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旨下，放刘文静，这不成了吗？好了，赶紧去宣读圣旨去。到那儿跟谁宣读啊？李世民直接就放就完了。潘德龙一点头，这边把刘文静放出大牢，官复原职，继续担当晋阳令。现在无形当中啊，以李世民为中心形成了个小圈子，这里边有潘德龙、刘文静，有裴寂，形成了一个组织。不过谁也没把话说透，即便在一起，你看谈唠的很投机，天文地理的啊，方方面面的，但是就两个字避开了，什么呢？造反。裴寂不想说早了，我不能说早了，嘿嘿，人心隔肚皮啊，是不是啊？虎心隔毛衣啊，做事两不知。你看李世民为救这个刘文静啊，做出一些反朝廷之举，这玩意儿看不透，我不能说造反二字。我说完了，后果可不一般呢。李世民也不敢说呀，你看他救刘文静，帮我这个忙，这行，可能他恨上彪，那可皇上的人呢。我要说这造反啊，万一裴寂翻脸密告，那便麻烦了，所以都得试探的来，这层窗户纸谁也不敢捅破，但是还大有心照不宣之感觉，所以几个人神神秘秘的在一起啊。这裴寂格外高兴，事儿办成了。李世民更高兴。晚间的时候，裴寂大排宴宴，跟前放的都是自己的人。他告诉李世民，世民，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我到那儿面君，皇上突然问了我一句，说王威、高君雅跟我有联系没？就是您父亲那两个副手，那是皇上派来的。我跟你讲啊，市民呢，明面上是副监军，实际就是监视你们父子的。这是咱们爷们关系不错，我告诉你，多多感谢师叔，侄儿早已察觉。哦，聪明聪明，好。李世民呢，一拍大腿，成了。这个裴寂现在完全站到我们这边了，这事儿都告诉我们了，那就说大有反叛之心。不过我要说造反，在晋阳起兵，可能这事儿为时过早，先别说，还是憋一憋。嗯，师叔，太感谢您了。好，喝酒喝酒。师妹，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吗？哎，对呀，我还忘了个事儿，你瞧瞧我这脑袋啊，人一到岁数这脑袋就不好使。我不是到京都了吗？回来的路上啊，碰着一个人，你猜猜我碰着谁了？谁？童天柱啊。啊，你碰着童天柱了？对，童天柱现在拉着几个人占据龙泉郡卧虎岭，也就百八十号的。我一看那个惨呐， 那当兵的拿的钩竿铁尺、菜刀擀面杖啊，烧火叉子，大铜条。另外那个当兵的穿的都破衣漏嗖的。你想这年头，大贼都吃不饱，何况小盗乎？因为啊，遍地都是强抢的。你像大抢的瓦岗寨。混世魔王程咬金，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秦琼、秦叔宝，这瓦岗寨多少英雄豪杰啊！他们抢的都是大户，基本上把大户都抢光了啊！所以这大贼都吃不太饱，何况小盗户？所以百里之内无人烟呢，他们抢都抢不着啊！这年头连猪吃的都没有，何况人？他们就占据那小山寨，我一看太可怜了。他们是误打误撞把我拦住了，拦住之后把我们绑上， 看那意思要多少日子没吃肉了啊，要活把我们皮吃肉。多亏我捣鼓了一句李世民，我这一句话惊动了他们，这个通天柱就出来了，就问长问短，后来把我们就放了。临走的时候，通将军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不光说一遍，共计说了三遍呐。他说，如果市民你要有用到的地方，你传个口信，他马上就到。哎呀，李世民那太相中通天柱了，要有通天柱，大事可成啊！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将。哎呀，好，太棒了！李世民一高兴啊，说了这么几句话：师叔，这文有刘文静，武有通天柱，哎，做什么事儿都能办成。世民，你想做什么事儿？我想，我话到这儿，李世民嘣儿又咽回去了，千万别说早了。说早了就麻烦，两下探子来，差点让裴寂给逗出去。这话，我想，我想藏猫猫。什么叫藏猫猫？你看有通天柱在这儿，大伙儿这么蒙上眼睛藏猫猫啊，藏猫猫捉迷藏，那多有意思！这几个人正谈唠的时候，突然这个天窗上有人冷笑一声，大胆的裴寂、李世民，尔等设巧计斩杀安乐侯上彪，欺君瞒上，密谋造反，诡计心肠，实在可杀。就这一句话，屋里的人瞠目结舌呀！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在这天窗户上，呜，掉下个大麻袋来。是啪拽在了地中央，再看上边飞身行，下里人往这儿一站，李世民一抬头呀，是捏呆呆发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9: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3讲。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裴寂还有李世民、刘文静、潘德龙等人在屋里头正吃酒高兴呢，因为杀了这上彪啊，个个心里头心花怒放。正谈这事儿的时候，这个天窗上有人说话：“
10: 嘿嘿，尔等设下诡计，害死安乐侯。”你能瞒过别人吗？
9: 你这多吓人呢，你说。本来是个秘密的事儿，上面整个一大广播，这事儿让皇上知道，欺君之罪呀、啊。

上边飞下一大麻袋，当当当当当当，麻袋落到地上。李世民苍凉把宝剑就拉出来了。什么人？

洁白，银针别顶，穿这么一个长袍，扎这么一黑带子，底下蹬一双薄底的抓地虎快靴，背背宝剑，这后边还背一孩子，这孩子能有啊十二三岁的年纪，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等啊。老头把这孩子撂下了，哎，裴大人，吓死你了！哎呀，老哥哥，来你就知会一声呗，啊，你别揭人短呐、啊。这瞒了别人这事儿，我知道瞒不了你，你别喊呐、啊，你这一喊真，哎，赶紧坐坐，市民呐，过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儿引荐，这位老人家，在江湖路里有一外号。叫过海老人，姓常，叫常连璧。那么这位呢，是他小孙子，叫常喜儿。哦，李世民可听过常连璧这个大名啊，因为在青阳河，在这个古东阳的家，古东阳老人就提到有一位山西老英雄常连璧，过海老人轻功极佳。这就是常老剑客，李世民赶紧过来见礼。老常头一挥手，公子啊，请坐。啊，小老儿这厢有礼，因为你是少唐国公啊，我是一平民，我应该给你见礼。不，老人家，世民给您见礼。哎，好东客气。山西有两位高人，不光是两位吧，但这两位的名儿很大。一个就是青阳河的古东阳，再就是过海老人常连璧。这个常连璧啊，行走在江湖之上，来无影去无踪，飘无不定，你找不着他踪影，走哪儿都是家。儿子由于习武早年阵亡，留下个小孙子叫常喜儿。这小孩啊，轻功练得也好，非常顽皮。哎呀，要说常连璧老人，那可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啊，功夫好不说，为人也仗义。他跟这个古东阳那是多少年的交情了。说这常喜这孩子好开玩笑，前文有这么一段书，叫傻小子罗牛儿走到青阳河，古东阳的女儿不是抛彩球招亲吗？这个彩球啊扔下来了，因为姑娘长得丑，底下围观这些人呢，没人敢娶这姑娘。一看彩球下来了，都往外推这彩球。哎呦，这彩球啊，蹦蹦蹦，就像打那排球似的。所有人都怕落在自己的身上啊，所以都往外推啊。这彩球就在这半空中，就老也下不来。哎呀，把姑娘在这台上气的，我就这么臭吗？啊，没人敢要我。可恰在此时，这个常连璧和这个常喜儿啊，爷俩在这路过，老常头一看这多没面子，我这老朋友这姑娘别看长得丑能伟大呀，那你们这些平常百姓啊，看的是外貌，看的不是内里，那姑娘有才，那怎么也不能让姑娘丢人在当场。他就把他孙子叫过来了，喜儿啊，嘿，爷爷哪边吩咐，你去帮帮忙去。老长头拿眼睛一溜，一看边上正好罗牛儿啊，夸关过街，正好在边上站着，坐在马背上，眼大眼小。老长头知道对李世民手下这些战将什么八虎将了如指掌，就知道这位是罗牛儿。这姑娘要嫁给罗牛儿啊，那是天上配的一对，地上成的一双啊，他们两个喜结良缘，那是珠联璧合，再合适不过了。告诉常喜儿，你把那彩球啊、拿过来，就塞他怀里就完事儿了。哎，嘿，激动呀！嗖，小孩到那把彩球倒过来了啊，嘣儿给罗牛儿塞上了，两个人成婚了。老长头领子常喜儿这就走了，因为老头漂泊不定嘛，也说不上到哪儿。那么今天老头来了，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因为老头听这个信儿。就这么样，他来送信来了。因为他跟这个裴寂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就夜潜进晋阳宫，背着孙子

0: 说晋阳宫你把的再严啊，这地方你这儿装甲的再铁壁铜墙，你也挡不住长脸毕老人呐。飞身行进来，上的大厅，哟，他发现呢，这个大厅天窗户这儿提前趴了个人。哦，老头这就明白了，这是有人暗中监视这裴寂呀。好家伙，得亏我赶到这儿啊！你那里边谈什么，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我先把你抓住再说。老头在后边，砰，就点到这小子哑学生了，随后弄了一条大麻袋，把他塞里了，顺天窗绕给扔下去了。紧接着，常连璧就下来了，跟大伙见完了礼。常连璧老爷子告诉裴寂，我有重要事要告诉你啊！不过这我来的时候，这窗户上趴一个，打开看看谁？打开一看，里边有一30来岁的，穿的夜行衣靠。李世民用宝剑剑尖点指，说：“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这小子干巴着脑袋不会说话。哦，常连璧过海老人想起来了，我把他哑穴点上了，我给他震过来，啪一掌，把这小子哑穴给破了。哎呦，二公子，裴老爷饶命！说，谁派你来的？潜进晋阳宫？讲。
1: 我呀，姓冯，我叫冯三儿啊，我呀，我排行老四，我有个外号叫冯细腿儿啊。
0: 你不要满嘴喷粪！
1: 是啊，我冯三儿满嘴喷粪，不，我一点也没喷粪啊。我是王维和高君雅的人呐。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哎，这冯四儿是由头到尾把话说出来了。怎么事儿呢？王维和高君雅不是这个杨广派给李渊的两个副监军吗？临来的时候，皇上杨广告诉王维、高君雅，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李渊啊，听明白了吧？稍带监视晋阳的一切动静。这杨广啊，哎，疑心太大。你说在晋阳那儿，你已经埋伏了个裴寂了，那裴寂就是他一条特务线，他又打发这王维、高君雅去，他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牵制，以免出事儿。他也没告诉这王维、高君雅，说是裴寂那是我的底线。但是呢，杨广又告诉这个王维、高君雅，对于裴寂也要监视。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的，王维、高君雅来了，来到李渊帐下，作为麾前的战将，暗中查看李渊的动静。一看李渊也没啥动静，不像有什么造反之心。不过皇上就告诉了，看那裴寂，啊，那裴寂裴的人，好，最近出了个事儿，怎么的？把这安乐侯给宰了？哦，是不是这裴寂和这个李世民串通一气呀？侦查侦查，这王维、高君雅呀，也全养了两个江湖上的刺客杀手。这几个小子都飞檐走壁的，今天就派这冯四儿来到这个晋阳宫，潜进来秘密听声。没想到过海老人常连璧把这小子给抓住了。这冯四儿踢秃噜就说话了。把这话也说明白了，我就是王维、高君雅派来的，监视裴大人来了。裴寂看了眼李世民，那意思，世民呢，咱们引起王维、高君雅注意了，看起来这俩小子咱们得铲除他。李世民会意点点头。紧接着李世民一挥手，来人呐，哟，把他拉出去斩喽，那不能不杀。放了放了，这小子回去一乐，什么事儿都坏了，就当没这嘛事儿。噗，拽在外边杀了，找一坑，啪埋了。回过头来，大伙坐在这儿，问这过海老人常连璧：“老爷子，您今天来还有什么事儿？”“哎呀，裴大人，正好二公子你也在这儿，大事不好啊！我跟你说呀。”我是先抢一步赶回来的，我们爷俩游山玩水的就过了长城了。

匈奴地界了。上次这个魏雕儿起兵造反，兵发晋阳啊，这攻打晋阳城，李渊、谭公公及时赶到，解晋阳之围，杀得魏雕儿大败，童天柱又走了。这个魏雕儿一败，带领残兵败将越过长城，他还剩了5000多人。你这被李世民杀的也是够惨的，10万人杀的最后就剩5000了。这个魏雕儿就投奔了匈奴的赤度达勒单于啊，他投靠了匈奴的单于了。再一次，赤度达勒单于带领10万铁甲军已经杀奔晋阳，这是最可靠的消息。这个匈奴人打仗是马背上的民族啊，他的速度是奇快，所以老夫抢先一步急急赶回呀。我估计着现在匈奴人可能已经越过长城，直逼太原军。大伙一听吓一跳啊，这是军中之大事啊，多多感谢老爷子理应所做。所以市民呢，还有陪的人，你们赶紧告诉唐国公李渊，有备而无患，这次匈奴人赤度达勒单于带的是精兵良将，还有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还有匈奴一枝花的赤珠，这都是能杀惯战的猛将。如果说晋阳要准备不足，有灭城之危。好了，小楼把信儿传到了，说那匈奴打进来往里攻城，一路上好几座城池呢，没人传信儿吗？这个我跟您说，匈奴人打仗啊就是快，他马背上他就跟蒙古人打仗似的，那是马背上的民族啊，还没等你反应过来的，他闪电战呢。所以匈奴人几次进犯中原，就是以闪电战术而取胜的。所以说往往你没来得及往里送信呢，人家已经比你还快，你没接到那信儿呢，人家已经到你城根底下了，也就是过海老人常连璧轻功极佳，身法快，唰唰唰昼夜小行的，这就赶到了匈奴的前边，报告了这么个事儿。李世民一听大战在即，准备迎战。常连璧不能搁这待着，过海老人站起来了，行了，小老儿信儿送到了，我也要走了。不过市民有件事我跟你说说，说老人家，我看你小伙子不错啊，马上要打仗了，这是我孙子，叫常喜儿，小顽童常喜儿 没事，他功夫好了呢，我教的，小时候开教，现在已经13了，就说话舌头有点不利索，大舌头长袖，你这么办，交给你，给我带带，在战场上锻炼锻炼，男儿要在战场上锻炼呢，你给我带一带，将来孩子真要在军营里头是吧，得了军功章了，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都嘱完了，把孩子长袖交给李世民，要在军营中锻炼锻炼。过海老人常连璧临走之时告诉李世民，有事儿招呼一声，这次匈奴10万铁甲军兵临晋阳城，非等闲之辈，肯定要一场大战，非常残酷，真要虚到小老儿尽情说话，告辞了。杀吧，哎，就这么快，来无影去无踪嘛，走了。常喜儿过来给李世民见礼，叫什么呢？叫二叔。也说了，哪一坟头论的？二叔见笑，我给您见你呀。哎呦，李世民看这孩子太好了，行了，你给我当书童吧。行，明面书童，暗中保镖，呀哈，还一套一套的。现在匈奴人来了，怎么办呢？赶紧想招。裴寂说了，你得立刻告诉你父亲，连夜禀报。李世民呢和刘文静啊连夜赶到了留守府啊，李渊呢刚躺下，刚要睡着，这两天呢这个事儿已经摆在眼前了，老李头挺高兴，

上彪死了，刘文静放出来了。哎呀，另外造不造反呢？你看，李渊现在净寻思这事儿。皇上对我不错呀，皇恩浩大。我们老李家想当年是开国八国柱之一呀，为大隋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还是亲姨表兄弟，是啊。你这玩意儿怎么整呢？不造反吧，这小子太败类。你说把百姓糟蹋这样，开凿什么大运河、三征高丽、建东都、大兴土木、凿通太行山、大修晋阳宫、吃喝玩乐无独具全呐！哎呀呀呀，怎么办？不过杨广有时对我也挺好的。你说真要是造反失败了，身败名裂，马名千古啊！怎么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外头砸门，谁？李渊起来了，他心里头有鬼事儿啊！铃铃一砸门，受不了。谁？爹，我。一听是儿子动静，把门开开了。士兵，什么事儿？父亲呢？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匈奴现在赤兔达勒单于，带领10万匈奴铁甲军和魏雕儿的5000残余部队，昼夜小行长驱直入，已经逼近晋阳城，估计现在也就离这晋阳不足500里。这是过海老人常连璧给送的信儿。父亲，怎么办啊？来啊，升帐，连夜升帐。升座大帐，留守府。前文书我说过，李渊带来这5万兵马，再加上当地的守军6-7万人，那么皇上派的两个监军王威带领一伙军队驻扎在南城，高君雅带伙军队驻扎在北城，所以李渊这一鸣鼓，马上各路的将军全汇集一堂啊！李渊往上一坐，这些战将们还纳闷呢，这半夜怎么升帐呢？啊，什么军情大事啊？赶着李渊上班一坐，左边是王威，右边高君雅，是两名监军，燕翅排开，李渊共计有8虎将，后边站的一位虎将军，乃是四王之一的罗妞儿。在旁边站的李世民，李世民边上还多了这么一个小顽童长喜儿，哗，两边一站，众将官上前给李渊见礼，礼毕，两边这么一站，李渊就开口说话了：各位将军，连夜召集大家开紧急会议，可靠消息，匈奴赤兔达勒单于带领10万精锐铁甲师，还有魏雕儿的5000残余部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已逼近晋阳城。所以连夜召集大家来研究一下防守和前攻之策。这时王威、高俊雅俩人互相对视一下，这消息准吗？王威迈步出来了：主帅，没听前边报，也没人来送信，主帅，这消息准吗？不可靠，也许是虚的。嗯，李渊看看李世民呢，对呀，赵石说这信儿都小道消息，没有明确指示。真要是前边那个城伪急了，匈奴攻进来了，当当当当当，送信报，穿的军衣号坎是前边那守将派来的，说匈奴打来了。啊，这也行啊，真是小道消息。哎，对呀，由打长城口越进来，要打到晋阳，中间隔好几个城池，那早就应该有官方的信息呀。你看这李渊还感觉都有点下不来台了。哎呦，你说我就听儿子这么一说，我这就把众将官召集起来了，我这不是在这虚张声势吗？到人说我撒谎，谎报军情，我还我这有面子吗？正在这琢磨的时候，就听晋阳城外踏

0: 炮声连天，匈奴大军一到晋阳城下，一场恶战即将开始。才引出一段凤翅鎏金镋对凤翅亮银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80段即210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即109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即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
5: 牧田八郎派人给孙二爷送了帖子，约孙二爷于某日晚在四平道的一片空地上决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牧田八郎警惕着注视着向他走来的一个秃子，他心里暗暗惊讶，对方居然赤手空拳来和他交手，莫不是精通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看来此人是个高手，需要小心对付才是。牧田八郎是不敢怠慢，他唰的一声钢刀出鞘，伴随着一缕金属的铮鸣声，黑暗中漫起了一抹寒光。他双手握住刀柄，立好门户，静静地注视着走近的对手。此时的牧田八郎浑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整个身体犹如已搭在弓弦上的箭。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对方怎么双手抱头，身子一侧躺下来了？这是什么门派呀？地躺拳，还是什么更神秘的中国功夫？牧田八郎一时发起愣来。见此情景，对面的孙二爷和手下几个混混早已经乐得是前仰后合，都捂着肚子喘不上气儿来。孙二爷上气不接下气的喊：“
6: 小二，你他妈还愣着干嘛？去，给这小子洗个澡。”
5: 那边的牧田八郎还没醒过味儿来，他发现又过来一个人，手里因为孙二爷所从事的职业比较特殊，这种职业是栽不起的，你99次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一次走了麦城，对不起，就这一次您就认栽吧。天津卫这个大码头是不收留失败者的，混混靠什么扬名立身？

靠的是命贱，这条命不值钱，随时可以和富贵人换命，人家舍不得和你换，得了你就赢了。怕死是混混的大忌，要是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自己那条命也值钱了，舍不得和人家换了，那么这行你算干到头了，识相点的你自己卷铺盖卷滚蛋，不然你自己手下的喽啰也得把你打出天津卫，因为他们没必要再认一个没能耐的人当大哥。孙二爷是个明白人，不管自己年轻时有多少英雄业绩，反正这回是尿了，几十年来挣来的面子毁于一旦，他认栽。混混头是别想干了，他该挪挪窝了，好在手里还有些积蓄，于是孙二爷就跑到北平开启了人力车行。北平的粮价飞涨，引起了市场萧条，百业凋零，连洋车夫的生意都少了。市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糊口，谁有闲钱坐洋车呀？有事上街自己溜达着算了。文三儿进来生意不太好，连着几天都没挣着钱，今天也是如此，都下午四点多了，挣的钱只够交车份。他从前门火车站一直溜达到虎坊桥，也没见有人坐车。天儿冷得邪乎，西北风就像小刀子，一个劲儿地戳他的脖子，冷风顺着脊梁往屁股沟那溜，那件破棉袄实在是扛不住冷了。文三一跺脚，不干了，收车，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文三回车行，刚放好车，见孙二爷捧着铜制的水烟具从屋里出来，他见了文三便和气地问：“怎么着，文三，这么早就收车了？”文三哈哈腰道：“二爷，今儿天冷，实在拉不着座啊。”“嗨，这就对了，天冷就早点收车，别为多挣俩钱不要命啊，一会儿到屋里烤火，顺手推两把。”这孙二爷啊，喜欢推牌九，平时不玩，只是见谁手里有了俩活钱儿，他的毒瘾就容易犯。他要想玩而别人不玩，那就是看不起他，孙二爷就要发火。问题是，孙二爷投骰子的功夫早已经是炉火纯青，随便一扔，想要几点就有几点，想从他手里赢点钱，门也没有啊。也就南横街口巡警格子里的王巡长能赢他。王巡长投骰子的本事不大，可王巡长有个毛病啊，输了就瞪眼，手就爱往腰里的枪套上摸，看着怪吓人的。所以啊，孙二爷赢不了他。除此之外，有一个算一个，孙二爷还没遇见过对手呢。文三儿心说，这老东西可真是有眼力劲儿，自己喝了一天的西北风，连饭钱都没挣出来，哪有钱玩牌九啊。车行里的伙计们谁不知道，和孙二爷推牌九就等于给这老东西送礼呢。文三儿心里琢磨着，是不是求求孙二爷把今天的车份免了，不然他今天又饿肚子。孙二爷站在车行的院门口，一边吸着水烟一边看街景。车行隔壁的院子里传出一阵电锯锯开木料的刺耳噪音，这是一家木材加工厂。孙二爷刚来时对这种噪音很不适应，经过一番较量，木材厂的于老板被摆平，定下了每月付孙二爷耳朵磨损费的协议。看来只要交钱，孙二爷的耳朵还是可以适应任何噪音的。而今天孙二爷又发现了问题，马路对过不知什么时候新开了一家烧鸡店，牌匾上写着满口香三个掩体。

大字。烧鸡店的窗口挂着一溜油汪汪的烧鸡，顾客进进出出，看来生意不错。文三儿跟在孙二爷身后，想开口提免车份的事儿。他仔细斟酌着词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正要开口，见孙二爷突然神色大变，他脸上的肌肉抖动起来，面颊上的伤疤也渐渐变成了紫红色。这都是孙二爷发怒的前兆，看样子是什么事儿又招孙二爷生气了。孙二爷怒不可遏地说：操他妈的，对门那小子欺人太甚，文三儿，到厨房里把擀面杖拿上，跟我过去，咱爷们今天要砸了他的铺子，快点，你怕什么，有我顶着呢。文三儿不知道对门的烧鸡铺子如何得罪了孙二爷，既然是老板发话了，他自然要服从，有老板顶着，他怕什么呀，砸哪儿他都不怵。当然了，要是砸街口的巡警格子，那就另当别论了。文三二话没说，找出了擀面杖拎在手里，跟着孙二爷来到烧鸡店的门口。文三掂了掂擀面杖请示道：二爷，先从哪儿砸，您说话。孙二爷摆了摆手：先不忙，咱爷们好歹也是生意人，讲究的是先礼后兵，他要是不懂规矩，就别怪咱砸他的买卖。北平人对看热闹是从来不落空的，就这么一会儿，周围已经围上了十几个闲人，人多了好啊，孙二爷要的就是这效果。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谁是老板呢？他妈的给我滚出来。烧鸡店的老板赵宝才是河北衡水人，50多岁，衡水的老白干和烧鸡都是颇有名气。赵老板刚盘下这个铺子，打算在北平城里闯闯牌子，今天是开张的日子。外乡人进北平做买卖，人生地不熟，最怕惹事儿。赵老板一边往外走，一边还在纳闷呢，我没得罪谁呀。文三儿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赵老板介绍一下，他面前站的是何许人也，于是便大模大样的训斥道：你是老板呐？啊，怎么这么磨蹭？这是我们同和车行的老板孙二爷，有事儿要找你问话。赵老板冲孙二爷一抱拳陪笑道：哟，孙二爷您老来了。在下赵宝才，河北衡水人，小店刚刚开张，我还没来得及拜访孙二爷呢，要有什么得罪二爷的地方，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可今天这事儿，二爷您得让我闹个明白呀。孙二爷说话了：哦，你还不明白，这么说是我欺负你了。哎，哪儿的话呀，二爷您别误会，我可没这个意思啊，您先消消气儿，有话慢慢说。孙二爷指指挂在钩子上的一排排烧鸡，蛮横地说：姓赵的，你甭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你瞧瞧这烧鸡，有你这么挂法的吗？赵老板仔细看看烧鸡，怎么也看不出这烧鸡如何得罪了孙二爷。他陪着笑脸说：哎呦，二爷，我还是不明白，你少给我这装孙子。孙二爷是勃然大怒：姓赵的，你瞧瞧这一溜烧鸡，个个都拿屁眼儿对着我的大门，你看咱爷们好欺负是不是？赵老板这才恍然大悟了：好嘛，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要这么说，每天从我这路过的人多了，哪个不是拿屌冲着同和车行的大门，你怎么不找过路人的麻烦呢？当然了，想是这么想啊，赵老板是个讲究和气生财的生意人，他不想把这点小事

闹大了。哎呀呀呀，孙二爷，这事怨我。哎，没想到二爷忌讳这个。哎，你消消气儿，我叫伙计把烧鸡拿下来，以后啊，我挂在里面去，保证不会再惹二爷您生气了。孙二爷用鼻子哼了一声，哼，少来这套，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一码说一码。说说吧，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赵老板的儿子是个20来岁的精壮小伙子，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此时有些忍不住了，抄起一把菜刀冲出来，朝赵老板喊道：爹，咱没招他，他是欺负咱外乡人，您别求他，我看他能敢怎么着。孙二爷冷笑了一声，嘿，小兔崽子，胎毛还没退呢，就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你活腻味了吧？咱爷们玩刀子的时候，你小子还在你爹腿肚子里转筋呢。小子，来，往这儿砍，不砍你就是孙子。孙二爷歪着脑袋拍拍脖子，把头一个劲儿的往对方的刀口上送。赵老板是一把抱住了儿子，大声训斥着，他扭过头来向孙二爷不停地赔着不是。孙二爷呢，依旧是不依不饶，嘴里喊着：文三儿，你还等什么，给我揍这小兔崽子，打，往死里打，打死了算我的。文三儿拎着擀面杖抽搐起来，他倒没考虑打死了算谁的，他犹豫的原因在于对方手里的菜刀，真要把自己砍了，那可怎么办？孙二爷到底是岁数大了，比起当年在天津卫的豪气，如今也算是翻篇了。这事儿要是搁在过去，赵老板的小烧鸡店非关张不可，孙二爷是那么好惹的。可如今在北平这大码头上，连孙二爷自己都成了外乡人，再加上岁数不饶人，他当年滚钉板油锅里捞秤砣的英雄气概已经成了昔日的辉煌，见好就收才是上策。那天孙二爷把这条街闹了个底儿朝天，看热闹的人足有好几百，连街口巡警格子里的王巡长都被惊动了。幸亏是王巡长来了，不然这件事儿还不知道如何收场呢。经过王巡长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王巡长坚持要将协议落实到书面文字上，但孙二爷、赵老板都不认得几个字儿。这种类似合同文件的调解书，由街头算卦先生常老四起草。常老四平时除了算卦，也帮人代写打官司的诉讼状子，人称刀笔老四。调解书采用了较为时髦的白话文。由于满口香烧鸡店赵老板有意将烧鸡的臀部及肛门对着同和车行的大门，给同和车行老板孙二爷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经调解，满口香烧鸡店赵老板愿向同和车行老板孙二爷赔礼道歉，并奉送烧鸡2只，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行为。对此，同和车行老板孙二爷表示接受满口香烧鸡店赵老板的道歉，今后不再追究。那一天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很满意啊，孙二爷找回了面子，还得了2只烧鸡，赵老板破财消灾，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后患，王巡长和常老四帮了忙，各得1只烧鸡作为酬谢，唯独没有文三儿什么事。文三儿很是愤怒啊，他跟着孙二爷忙活了半天呢，临了连根鸡骨头也没啃上。更可气的是，当晚孙二爷酒足饭饱后，公事公办地向他讨要了

0: 当天的车份，一个子儿也没少要。温三儿是愤愤不平地想啊，这个老王八蛋，想讹人家烧鸡你就明说呀，隔着七八丈远，你老眼昏花的就能看见那烧鸡哪儿是脑袋哪儿是屁眼儿吗？那天晚上，要不是同车行的老韩头借给了文三儿一毛钱，他还真得饿到第二天去。文三儿说过，他从来不认什么政府，谁来管理这个国家都不关他的事儿，谁来管都没关系，反正你得让老百姓挣钱吃饭。这个要求似乎不算高，可日本人并不认同文三儿的道理，他们就认为中国人最好不要吃饭，即使吃饭也不要吃饱，而且最好不要吃纯粮食。日本占领当局先是宣布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禁止流通，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票。谁也说不清这种军票的发行量是否有硬通货作为储备，它能否叫做货币也很难说，说它是某种票证或代用券倒是沾点边。由于日本军队所需的粮食全部取之于占领区，再加上华北连年干旱，各地普遍欠收，引起北平粮价暴涨，日本当局采用了转移目标的手法，将责任归罪于粮商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日本宪兵对北平的粮食商号进行了突击检查，在一天之内逮捕了128个粮商，查封了大批存粮，同时宣布对粮食实行管制，偷运粮食属于走私罪，违者处死，还下令全市各粮号禁止按过去的正常方法加工粮食，要求各粮号将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掺上麸皮、米糠、橡子等物，磨成混合面供应市民。要说这棒子面虽然不好吃，可好歹是纯粮食，比起现在的混合面来就算是美味了。混合面的颜色灰暗牙碜，口感苦涩，还有异味，吃下去不是腹痛拉稀就是大便干结拉不出来呀。这一下北平的市民可算是遭了殃了。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队上面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
6: 北平的市民眼下算是遭了殃了，因为日本占领当局下令北平全市的各粮号禁止按过去的正常方法加工粮食，而是要求各粮号将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掺上麸皮、米糠、橡子等，磨成混合面供应市民。以前呢，北平市民再不济也有窝头吃，棒子面虽然不好吃，可好歹是纯粮食，比起现在的混合面来就算是美味了。而这混合面的颜色灰暗，牙碜，口感苦涩，还有异味，吃下去不是腹痛拉稀，就是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更糟糕的是，即使是混合面也得凭证定量购买，甭想吃饱了。文三儿在前门火车站等散座，好容易赶上一个客人要去海淀，这活要搁在以前，文三儿得乐死，这是个肥活。按战前北平的交通行情，

以正阳门为起点，包汽车行的汽车去海淀清华园，单程价格为4元5角，往返则需5个小时，车费6元，而洋车费用减半。民国2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上也是这样向外地游客介绍的，也就是说，拉洋车跑一趟海淀能挣3块钱，这绝对是个大数。可文三二话没说就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实在没有力气跑这么远的路，都是混合面给闹的。文三儿拉着空车晃悠了一上午都没开张，如今是市面萧条，人心慌慌，拉车的人比坐车的人都多。文三儿沮丧地走过前门牌楼，想回车站去碰碰运气，他发现车行里几个老伙计都揣着手猫在前门箭楼的墙根下晒太阳。文三儿幸灾乐祸地笑了，看样子这哥几个也是一上午没拉着活，这就对了，连文爷都没开张，这几个孙子就更不该开张了。文三儿拉着空车凑了过去，车夫们

0: 每年五月初上身，一直穿到十月底才换长裤。车行的伙计们都说，从民国十八年那来顺从定州逃荒来北平后，如今十来年过去了，除了这一条半裤子，还没见他穿过别的。大裤衩子这个外号是这么落下的。大裤衩子长了一张好嘴，他在北平混了十来年，别的本事没见长，倒是学会了一嘴京油子的片汤话。那张嘴要多贫有多贫。此时他一见文三儿，便兴高采烈地打招呼：“文三儿，这上午你小子到哪儿蹭墙根去了？”文三儿笑道：“嘿，不好意思，文一我去韩家潭庆元春会相好的去了。”“文三儿，你就戳一把，八大胡同是你去的地方？你小子想当大茶壶都没人要啊！”“哎，我说大裤衩子，你还别拿豆腐包不当干粮，哪天文爷时来运转，就让你小子给我当跟班，咱往陕西巷口那一站，八大胡同那些小婊子得把文爷抬进去，文爷跟谁睡那是给他脸。好好干吧，大裤衩子，到时候文爷一高兴，说不定就赏你个婊子，让你也刷刷锅。”“
1: 得了吧，文三儿，你这辈子也就是个臭拉车的，还他妈的逛八大胡同呢，也就是黄鼠狼抱金毛掸子，空欢喜一场。”
0: 那来顺是反唇相讥：“哟，怎么着，哥几个都没开张呢？”“
2: 可不嘛，早上天刚一亮就出门了，拉着车来回扫马路，到现在一活还没有呢。”
0: 一个叫郑大宝的车夫回答。老韩头正在啃混合面的窝头，他每咬一口都努力地伸长脖子，费劲地往下咽着。文三儿又拿老韩头开心了：“
1: 嘿嘿，文三儿，你装什么牙挺呢？拿我开心是不是？”
0: 老韩头骂道。一提起混合面，大裤衩子不由得骂起来：“
1: 操他妈的，日本人是坟头上插路标啊，把人往死路上引呐、这东西是人吃的吗？前两天我去茅房，瞅见老少爷们在茅房里蹲了一溜啊，个个都脑门子冒汗，咬牙攥拳头，跟屁眼较劲儿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北平的老少爷们都练什么功夫呢。我也跟着蹲了一会儿，等擦屁股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我他妈摸了一手血，闹了半天屁眼给撑裂了。”
0: 文三儿坏笑道：“
1: 哎，我教你个招啊，往屁眼那儿抹点辣椒油，哎，保准管用。”
0: 那来顺正要回嘛，忽然眼睛直了，他紧紧地盯着一个正在过马路的日本女人。那女人穿着锦绣花卉图案的白缎子和服，发髻高耸，脸上涂着一层白粉，小嘴涂得通红，正扭着小腰款款走来。看样子这是个日本妓女。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由日本浪人开的妓院就已经挤进了八大胡同。韩家潭东口的那家日本窑子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生意一直很红火，不光是为在北平做生意的日本商人服务，中国的达官贵人也常去光顾。北平沦陷后，这些日本妓院成了日军中高级军官的专用妓院。那些日本妓女白天无事就喜欢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逛街，三三俩俩的出没于闹市，成了前门大石蜡地区的一道风景线。车夫们一见日本妓女都纷纷来了精神，拿来顺的脸上露出了猥亵的笑容，他一边盯着看一边评论着：“
1: 嘿，这小娘们还真水灵，你瞧那小腰一扭一扭的，真他妈勾人魂呐。”
0: 老韩头老眼昏花的看不清，他眯着眼道：“
3: 哪呢，这娘们是刚从面口袋里钻出来的，脸上沾这么多白面，也不抖了抖了就出来了。”

0: 大宝起哄道：“我不知道这日本娘们叫什么，他们日本名不是四个字就是五个字的，女的竟叫什么什么子，哎，叫着挺绕口的，这娘们儿就叫裤裆夹带子吧。”那来顺乐了：“不对不对，叫净装孙子。”车夫们听了顿时哄笑起来。文三认为这日本妓女不懂中国话，于是胆子便大了起来。他起着哄的喊：“鬼子大姐儿，今儿晚上陪文爷睡怎么样？”“哎呀，文爷这两天正浑身叫劲儿的，除了裤裆里啊哪儿都硬啊。”老韩头笑了：“呵呵，文三，你再说一遍，我耳背，我没听清楚。你那意思是该硬的地方不硬，不该硬的地方全硬了？”文三锲而不舍地朝日本女人追出去了几步，嘴里喊着：“嘿，别走啊，咱还没谈价呢。鬼子大姐，睡一宿两毛钱够吗？”那来顺说：“文三，你那两毛钱留着回家孵豆芽吧。大爷我讲究不给钱白玩，有钱也得给咱中国婊子留着，这叫抵制日货。”大裤衩子，嘿，这你就不懂了，抵制日货不如抄起枪来抗日。怎么个抗法？这就有讲究了。他日本鬼子喜欢打仗，咱不跟他玩，咱玩他们日本娘们。文爷这杆枪专门对付日本娘们。哦，明白了，感情你是用这杆枪抗日啊？那可真得好好保养保养，别真到用的时候瞎了火啊。
1: 哼，不可能，不信让我嫂子来试试。
0: 去你妈的，你嫂子是敲猪出身。
2: 日本女人走远了，大家的兴致还没有下去，都认为今天的举动总算是给北平的老少爷们出了口恶气，心里很痛快。谁让你小鬼子欺负中国人呢？这就别怪咱爷们在你们日本娘们身上找茬，这叫一报还一报。老韩头咬牙切齿地说：“
0: 庚子那年，董福祥的兵和义和团把东辽民乡的日本使馆围得像个铁桶，大炮牌子枪照使馆一通招呼，那叫痛快。后来听说这老佛爷不让打了，这才让他们反过手来。哎，要说老娘们误事啊，当时要是让董福祥带兵打进去，甭管是娘们还是孩子，全他妈斩草除根，灭了这么孙子，让小日本知道咱中国人不好惹，兴许后来就不敢炸刺儿了。”
2: 文三儿感慨道：“你说这些日本人怎么都这么矮呀？啊，一个个长得还没我屌高呢！啊，那天我在大石蜡碰见一个小鬼子，我在他后面比划了一下，操，这孙子个也就到我鼻子下面，刚好比我矮半头啊！我心说了，要是一对一单挑，文爷一只手在裤裆里挠痒，剩下那只手也能把这孙子捏死。”文三说的正起劲儿，冷不防屁股上挨了重重的一脚，差点把脸撞到城墙上。他发现那来顺和老韩头等人脸上都变了颜色，大家的眼睛都直勾勾惊恐地望着他的身后。文三转过身来，见前面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中国警察，他身边还有两个穿着黄军装配着黑色领章的日本兵。文三的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下来了。哎呀，这下可折子了，感情的日本娘们懂中国话呀，不但报了警还招来了日本兵，这回可手榴弹擦屁股，大祸临门了。一个日本兵慢慢地走到文三面前，毫无表情地上下打量着他。文三战战兢兢地向日本宪兵哈哈腰以示恭敬，他觉得日本兵的目光冷得渗人。那个中国警察指指拿来顺儿：“

0: 给我站起来。那来顺哭丧着脸站起来分辨道，老总，我可什么也没干呢，我是良民呐。
1: 良民？你这个良民胆儿倒不小啊，啊，敢调戏日本女人，你有种啊，给我站过去，靠前站好。
0: 那来顺和文三被命令并排站在城墙根下，那来顺嘴里一个劲儿的喊冤，而文三却顾不上分辨，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日本兵的腰间，那儿挂着一个像王八盖一样的手枪套。文三心说，这两个鬼子干什么都没事，就是千万别往腰上摸呀，一旦掏出枪来，那个他妈的就麻烦了。偏偏文三怕什么就来什么，一个日本兵慢慢地掀开了王八盖，掏出了手枪，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巡警方景林按照每天的巡逻线路，穿过前门牌楼准备向西拐，他猛地看见箭楼的城墙根下围着不少人，其中还有穿黄军装的日本兵，随风传了一阵声嘶力竭的嚎啕声，这声音简直不像是人嗓子里喊出来的，如果不是恐惧至极，谁会发出这种声音？方景林不用猜就知道，肯定是日本士兵又在实施什么暴行。自从北平陷落后，方景林目睹的暴行实在是太多了。方景林有些踌躇，他心里很清楚，在日本占领军的眼里，中国警察连傀儡都算不上，干预暴行的结果很可能要殃及自身。前几天西城的一个警察由于阻止几个日本浪人殴打商贩被打成重伤，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沈万山为此事专发了内部通报，称这个警察违令越权，咎由自取，并警告所有警务人员，今后凡涉及日本人的案件切不可擅自介入，应通知日本宪兵队处理，否则后果自负。方景林迅速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过去看看，尽管他知道此举风险极大，也许还有生命危险，但眼看着自己同胞在受难而不闻不问，这种事儿他干不来。于是方景林转过身向人群走去，此时文三儿和那来顺的处境很不妙，看样子这两个日本兵都懒得逮捕他，干脆就地枪毙。文三儿绝望地哭了，他两腿发软，靠着城墙的身子也站不稳了，一个劲儿地要往地上出溜，他的思维在巨大的恐惧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老天爷，这也太过分了，犯了这点事儿就枪毙啊，你好歹问问再毙也不迟，好吗？连审都懒得审了，把个前门楼子就当刑场了。那来顺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嚎啕声，
2: 太姐，你饶了我吧，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一大家子呀，都指着我过日子了、啊、我没说什么呀，是文三儿，是文三儿说的呀。
0: 这大裤衩子真他妈不仗义，死到临头还把事往别人身上推，有这么办事的吗？文三儿狠狠的盯了那来顺一眼，恨不得掐死他。他正要骂那来顺几句，忽然又不吭声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裤裆又湿了。日本兵已经举枪向他们瞄准了。这时候，方景林走进人群，用日语喊道：“等一下，我有话说。”两个日本兵诧异地垂下举枪的手，他们好像

0: 不大明白，这个中国警察为什么这么大胆子，敢阻止皇军行刑。方景林认出那个警察是局里的同事王有成，他似乎对杀人也没有心理准备，已经被吓得脸色煞白，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的。哎，老方，你看，千万别和日本人呛着来啊，有话好说。方景林没有理会王有成，他注意了一下日本兵的军衔，其中一个人是肩章上两颗星的军曹，另外一个只是个一等兵，他们佩戴的黑色燕尾形领章表明了宪兵的身份。方景林向军曹敬了个礼：
1: 宪兵先生，我是方景林警官，这一带是我的巡逻区，按照规定，在这一区域内发生的任何治安案件都应由我来处理，请阁下将人犯交给我。
0: 方景林的日语说的还不太熟练，但那两个日本宪兵显然是听懂了。军曹对方景林的阻拦似乎很不满意，他举起手枪，把枪口顶在了方景林的脑门上，冷冷地说：
2: 警官，你好像很有胆量，怎么想替这两个混蛋去死吗？
0: 方景林面不改色地望着军曹说：
1: 你可以开枪，但这是我职责所在，这也是贵军司令部刚刚公布的治安管理条例，因此我不打算让步，除非你打死我。
0: 军曹的食指慢慢抠紧了扳机，王有成吓得不停地向军曹鞠躬：
3: 哎，太君，他是刚来的，不懂事，您高抬贵手，饶了他吧。
0: 方景林火了：
2: 王有成，你给我滚开，你他妈的还算个爷们吗？
0: 两个日本宪兵对方景林的强硬大感意外，他们低声嘀咕了几句，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军曹放下了手枪。站在墙根的文三感到一阵狂喜，这回有救了，老天爷有眼呐，哪至于为这点小事就给毙了。军曹将手枪放回到枪套里，盯着方景林说：
2: 警官，如果你同意我的要求，我可以不枪毙这两个混蛋，我的要求是你要为冒犯皇军付出代价，我们每人抽你两个耳光如何？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们不会勉强，但这两个人一定会被枪毙的。
0: 方景林点了点头：
1: 如果这能打消你们杀人的念头，我当然可以同意，动手吧。
0: 军曹嘿嘿笑了起来，他脱下白手套，用手掌在方景林眼前侮辱性地晃动了一下，然后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方景林长这么大还没挨过揍啊，只觉得两眼冒金星，面颊火辣辣的，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向军曹扑过去。他努力镇定下来，用手指着一等兵傲慢地说：
2: 你再来。啪啪，
0: 又是两个耳光扇在方景林的脸上，他的面颊红肿起来。方景林狠狠地咬住了嘴唇，竟然把嘴唇咬破了，一缕鲜血从嘴角上流下来，滴落在衣领上。这种侮辱真比死还难受。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算完，两个日本宪兵认为，尽管文三儿和拿来顺可以活下去了，但不能不受到惩罚，于是一人对一个，照着文三儿和拿来顺的脸上左右开弓的扇起耳光来。

0: 此时，两个人的脸上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这两个日本宪兵虽说个子不高，但长得是粗壮敦实，体力充沛，每一巴掌都带着极大的爆发力。文三儿一开始还能记住数，后来就糊涂了，记不清自己到底挨了多少耳光。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京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达拉特南路从纺织东街到白天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80段 G210 从 G210 到 S316 字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 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
7: 文三儿记不得日本人是什么时候走的，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却觉得脸上有些异样，眼睛无论怎样努力也是睁不开了。他用手指扒开肿胀的眼皮，朝天上望了一眼，发现天还是这样蓝，阳光还是这样明亮。文三儿明白了，他终于可以活下来了。和生命相比，刚才那顿暴打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对了，要不是方警官拦着，自己这会儿八成是早过了奈何桥了。方警官恩人呢、我得给他磕头谢恩。哎，方警官呢？他在哪儿啊？文三又一次扒开眼皮寻找方景林。

0: 他发现方景林早已经走了。文三儿忘不了这一天，他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刚才挨揍当然算一件，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也多亏了那个方警官。平时洋车夫们最恨警察，背地里管他们叫臭脚巡，却没想到臭脚巡里也有好人呢。刚才若不是那位方警官替他们挨打，文三儿和拿来顺非让日本人毙了不可，他们杀个中国人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在文三儿挨打后的半个小时里，离前门箭楼不远的廊坊头条发生了一件血案。在这场血案中有两个人丧命，其中一个死者是刚才扇文三儿耳光的日本宪兵，另一个死者是个中国人。关于他的死是谁也没有想到，连文三儿听说以后都是大吃一惊啊！他竟然是老实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二顺子。二顺子是个老实的几乎木讷的人，他从小到大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小时候连胡同里的丫头片子都敢欺负他。二顺子受了欺负，只有蹲在墙根下捂着脸哭的份儿，就是打死他也不敢还手，是远近公认的怂人。就这么个怂人，居然干出了惊天的大事。这二顺子以卖烤白薯为生，他有一辆经过改装的手推车，车上放个油桶做的煤火炉，炉上架着铁丝网，把白薯列于网上烘烤至烂熟，那股焦糊甜香的味儿能飘出很远去，北平的老百姓喜欢这种食品。自从北平实行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算是抓了瞎。白薯无疑属于粮食类，当然也被列于禁止私自买卖之列，违者就算是经济犯罪。二顺子他爹死得早，他14岁起就干起了烤白薯的营生，家里的老娘和妹妹都靠他养活，一家三口人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这种混账禁令明明是要断了二顺子家的生路。二顺子是那种认死理的人，北平人管着叫轴。他不识字，眼界和见识都很狭窄，只晓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对门外发生的任何事儿都没兴趣。就连29军在卢沟桥和日本人开仗这么大的事儿，二顺子也是稀里糊涂。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街坊们说过，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打仗就打呗，关他什么事儿？二顺子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和民族。自从日本人发布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也明白了，再这么大呼小叫的卖烤白薯会捅娄子。至于会捅多大娄子，二顺子却不具备这种想象力。他认为如果继续干下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大不了挨几个嘴巴，还能把人拉到菜市口砍脑袋，为这点小事值当吗？烤白薯当然还得卖，不卖他一家三口吃什么呀？二顺子的三姨早年嫁到门头沟一带的山里，多年来一直走动得很勤，那里现在还比较太平，听说是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除了例行公事的扫荡，平时不大敢越过卢沟桥永定河一线。二顺子的货源都是取自于门头沟的三姨家。关键是如何把白薯弄进城里，这是种技术性较强的操作。西直门、阜成门的城门有日本兵站岗，通常是两个日本兵带两个伪军上岗， 他们可以随便检查过往行人，尤其是挎篮子和背口袋的行人，目的是抓捕私运粮食的人。不少夹带粮食的人都在那里翻了船，被抓进了宪兵队，其结果是不死也得扒层皮。别看二顺子平时胆小，一旦关系到他的生计问题时，胆儿就大得出奇。他去门头沟运白薯时，都是昼伏夜出，专走小路，到了城外先找个僻静地方把白薯埋藏起来，然后往怀里揣几个通过岗哨，就这么来回的叨腾，有时要跑个二三十趟才能把货全部运回家。二顺子的运气还算不错，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真没出过事儿。然而幸运不可能永远伴随着二顺子，今天就出了大事。那两个日本宪兵把文三和拉来顺暴打了一顿，已经打得有些累了，便把那个中国警察打发回巡警房交差。他们两个穿过前门的牌楼，沿着前门大街向南走去。该着二顺子倒霉呀，他卖烤白薯的地方就在廊坊头条的东口，正处于日本宪兵巡视的路线上。二顺子的买卖很红火，买烤白薯的人围了一圈。近来北平市民们吃混合面把脸儿都吃绿了，一见到香喷喷的烤白薯就像被勾走了魂似的，纷纷掏钱围了上来。二顺子的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呀，他一时有些忘乎所以，不但提了价，还敲着炉子吆喝起来。两个日本宪兵刚好走过这里，一见二顺子在敲炉子吆喝，顿时脸就耷拉下来。他们觉得这个支那人实在是欠揍，既然皇军已经颁布了粮食管制令，这小贩儿还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皇军对着干，要是偷偷摸摸的干也就罢了，可这小子竟然大明大放的敲着响吆喝起来，似乎唯恐别人不知道，这简直是拿皇军的法令当放屁呀。二顺子丝毫没有觉察危险的迫近，他一边忙不迭地收钱，一边继续高声地吆喝着，冷不防后腰上挨了一脚。一等兵穿的是坚硬的翻毛皮鞋，用力又很猛，身材矮小的二顺子轻飘飘地飞出三米开外，一头扎在土地上，把嘴唇都磕破了。二顺子从来没有挨过这样狠的毒打，他觉得很委屈很无助，这些日本人也太不讲理了。他从14岁起就以卖烤白薯为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靠这个过日子，又不是你日本人来了以后才干的这行，招谁惹谁了？天下事儿再大也大不过一个理字儿啊，是个人总得讲理吧，日本人也不能例外啊，你凭什么打人呢？二顺子哭了，他哭得很伤心。那两个日本宪兵却顾不上理会二顺子，按照惯例，他们先要把违法商贩的营业用具捣毁，然后再考虑怎样收拾当事人。军曹先是一脚把火炉踹倒，炉子里的白薯便滚落在地上。一等兵仔细地用脚将白薯一个个踩扁。二顺子顾不上哭了，他心疼地爬过去想把被踩得稀烂的白薯捧起来，却又挨了一脚，被踢回到刚才的位置。二顺子哭喊着跪在地上，连连向军曹磕头：
1: 太君，太君，你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不敢卖了。哎，你别砸我炉子，你别砸我车呀，我一家三口可全指着他吃饭呢，太君，我求求您了。
0: 一等兵从临街的铺子里找来一把锤子，照着二顺子的手推车轱辘就是一锤，金属瓦圈立刻变了形， 车轱辘的辐

0: 头条也弯了。这一锤像是敲在了二顺子的心口上，他发出了一声惨叫：
1: 别砸呀，求求您了。
0: 一等兵啪啪又是几锤，手推车在连续的重击下成了一堆废铁，他转身又将锤子砸向了火炉。此时的二顺子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北平胡同里长大的穷孩子一样，没见过世面，也抠抠搜搜惯了。在旁人看来，这辆破破烂烂的手推车似乎是对废铁，可在二顺子心里却是他一家三口人的全部希望，毁了他就等于毁了二顺子的生活。二顺子终于绝望，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二顺子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行动。据目击者说，二顺子双手握住火通条，闪电般的跃起，敏捷的像只豹子。他倾其全力，用火通条向那个背对着他砸车的一等兵捅了过去。那根火通条是用一根12毫米直径的钢条打磨而成，顶端被打磨得异常锋利。此时，这根通条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利器。日本的一等兵反应并不慢，他听到身后有动静，急忙转过身来。在这一刹那，这根本来可能捅了他后背的利器却直接穿过了他的脖子。2尺多长的通条犹如热刀子切黄油，毫不费力地从脖子的另一侧穿出。一等兵还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二顺子握住通条使劲想拔出来继续攻击军曹，但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军曹的枪响了，他嚎叫着不停地扣动着扳机，枪声不间歇地爆响着，直到弹匣里的子弹全部射进了二顺子的胸膛。方景林盯着两个日本宪兵走远才离去。此时文三儿和拉来顺已经被打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方景林怜悯地看看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了。他沿着护城河向西继续巡逻，心中的怒火久久难以平息。他记住了那个日本军曹的相貌，心想总有一天要亲手干掉这个鬼子。现在他和那鬼子已经不是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而是个人之间的刻骨仇恨。他侮辱了方景林，早晚要让他用命来偿还。方景林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意气用事，一切应以党的事业组织原则为重，个人的荣辱算不了什么。道理谁都懂啊，但他是个男人，实在无法做到坦然地面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耳旁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景林兄，别来无恙乎？方景林一听就知道是徐金阁，他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着说：金阁兄啊，你没有走啊？
2: 走？
0: 上哪儿去啊？我喜欢北平，我不在北平不热闹啊。哎，你脸怎么了？让人打了？
2: 哼，这有什么奇怪的，干上这行不是我打别人就是别人打我，习惯了。
0: 有事吗？方景林嘴里说着，眼睛却在观察周围的动静。
2: 哎，需要你帮忙啊。
0: 哎，我想拜访一下你们的局长沈万山，能不能帮我联络一下？方景林笑。

0: 你们戴老板是什么眼光啊？军统怎么尽出汉奸呢？哎呀，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要清理门户嘛，不然我们老板没脸见人呢。我想知道沈局长的住址和行动规律，而且要快一点。那我怎么找你啊？方景林问。还是我找你吧，你每天的巡逻线路我都知道。好，我明白了。还有别的事吗？景林兄，我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问句不相干的话，你属于哪一部分呢？该不是共产党吧？哦，你要是不想回答，就算我没问。哼，君子矜而不争，穷而不打。难道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不够啊？不瞒你说呀，我的差事本来是混饭吃的，忠于职守是我的本分，谁让我当了警察呢？可就在刚才，我挨了日本宪兵4个耳光，这你就明白了吧？我和日本人还有当汉奸的人结了仇，只要是杀他们，需要我帮什么忙都成。方景林满脸的激愤，徐金阁似乎放了心，他拍了拍方景林的肩膀，以示安慰。哎，老兄，你受委屈了，无论如何要忍着点，这个仇咱先记着，早晚得报。啊，你忙着，我先走一步。方景林默默地看着徐金阁的背影，想。即使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自己也没有权利暴露身份。尽管徐金阁还是个血性汉子，但军统这个部门可是个专出魔鬼的地方。二顺子的死使文三儿掉了几滴眼泪。文三儿没什么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拿他当回事，只有二顺子是真心对他好，他对文三儿的崇拜是真诚的。即使上次文三儿在酒馆里吹牛时挨了一顿暴打以后，连文三儿自己都臊眉打眼的不好意思见二顺子，可二顺子见了面仍然恭恭敬敬地叫他文哥，还千方百计地找辙给文三儿台阶下。二顺子的解释，像文哥这种有功夫的高人，根本不屑于和那些小痞子一争长短。功夫越高深的人，越是能忍。听说书的讲，韩信当年还钻过人家的裤裆呢。文哥不愿意出手，是怕伤了那两个小子。谁愿意为了这点小事就闹出人命官司？听二顺子这么一解释，文三儿心里便释然了，不但不觉得有失尊严，反而觉得脸上有了光彩，甚至还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文爷是干大事的，犯得上搭理那些痞子吗？通过这件事儿，文三儿和二顺子的关系又近了一层。可是就这么活蹦乱跳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文三儿这才对亡国奴这个概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什么叫亡国奴啊？按文三儿的理解，就是自己的国家被人灭了，老百姓都成了案板上的黄瓜，人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是想凉拌还是爆炒人家说了算，仗打败了人家就是爷，中国人就得当孙子。最让文三儿纳闷的是，平时人怂货软的二顺子，那天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邪劲儿，居然宰了一个日本兵，还真有点血性。文三儿扪心自问，这事儿要是搁在他身上，打死他也不敢这么干呢，这是闹着玩的吗？文三儿想了很久，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为二顺子报仇。既然是报仇，那当然要确定一下谁是主要仇人。照理说，导致二顺子死亡的仇人是日本人， 这文三好像惹不起，日本人太厉害了，连29军都打败了，何况一个拉车的文三。中国那句老话给他找到了台阶，君子报仇10年不晚。日本人的账以后再算，问题是谁是间接的肇事者，这得需要好好琢磨一下。那天若不是那来顺嘴欠，先拿人家日本娘们开涮，那日本娘们就不会去找日本宪兵，那两个日本宪兵要是不来，文三也就不会挨揍。可他们来了，不但打了文三，还有溜达的廊坊头条，在那儿又杀了二顺子。要这么算起来，罪魁祸首应该是那来顺啊，全赖这小子那张臭嘴。更可气的是，那来顺忒不仗义了，一到关键时刻就把事情往别人身上推，让文三儿去顶雷。幸亏那两个日本宪兵不懂中国话呀，不然那天麻烦可就大了。大裤衩子这号人，说轻了是他妈小人，说严重点简直就是汉奸呢。二顺子不能就这么白死，冤有头债有主，仇人就是那来顺这孙子。文三儿终于从逻辑上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徐金阁接到黑马的指令，要他赶到广安门内大街一家叫做南山堂的西药店，有要事通告。徐金阁是不敢怠慢，马上赶到广内大街，找到了南山堂西药店。接待徐金阁的居然又是曾彻，他一身典型的买卖人打扮，上身是团花黑缎子马褂，下身是薄棉布裤扎裤脚，窄条的黑丝带裹腿，头上扎着黑缎子小帽头，帽顶上有一颗红珊瑚的顶珠。徐金阁笑，在他的印象里，曾彻总是一身军装配少校领章，在任何时候都是军容肃正，脸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冷峻与强悍。今天冷不丁看到曾彻这身打扮，徐金阁感到很好笑。可让徐金阁想不到的是，曾彻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人。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想

0: 询15548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型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6: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纺织西街从一化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
8: 徐金阁接到黑马的指令，要他赶到广安门内大街一家叫做南山堂的西药店，说有要事通告。徐金阁不敢怠慢，马上赶到了广内大街，找到了南山堂西药店。没想到接待徐金阁的居然又是曾彻，他一身典型的买卖人打扮，徐金阁一看就笑了。在他的印象里，曾彻总是一身军装配少校领章，在任何时候都是军容肃长，脸上带有军人特有的冷峻与强悍。今天冷不丁看曾彻这

身打扮，徐金阁感到很好笑。曾彻微笑着向徐金阁伸出手来：“金阁兄，听说你最近像个兔子，被日本人撵得到处乱窜，是这样吧？”徐金阁和他握手。

0: 让我当药铺掌柜的。哟，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还没跟药品打过交道呢，光是上千种西药的名啊，就够我背两个月的。曾彻指了指桌上的几本书说，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半个月之内你必须掌握几百种西药的名称和形状，最好还要知道一些常见药品的药理知识。还有啊，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根据上峰的指示，你的工作有些变动，要在北平长期潜伏下来。徐金阁点了点头，我明白，坚决执行命令。曾彻朝客厅外拍了拍手，一位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徐金阁听见脚步声转身过来，他感到眼前一亮，这女子竟是杨秋萍。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软缎旗袍，剪裁的是恰到好处，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身和浑身起伏的曲线，有如弱柳扶风，婀娜动人。杨秋萍恭敬地向徐金阁鞠了一躬道，夫君好，秋萍向您请安了。是你？徐金阁转向了曾彻，曾兄，这也是任务的一部分吗？
1: 哈，当然了，这是你的妻子，给你们半个月时间谈恋爱，半个月以后结婚，她必须是明媒正娶，摆出排场来。
2: 你的意思是真结婚？
0: 徐金阁惊讶地问。
1: 至少形式上是这样的，当然了，你们是否行夫妻之事没人干涉啊，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不过我真倒是希望你们弄假成真呐，因为我看你们还是挺般配的。怎么样，金阁兄，有什么问题吗？
0: 曾彻冷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意。徐金阁点燃了一支香烟，玩世不恭地笑道，
1: 当然没有问题啊，按说国难当头，大丈夫理应效命疆场，不过要是陪伴美人也是任务的一部分，那徐毛也只好笑纳了。曾兄，多谢你向我传达了一项美差。
0: 杨秋萍在一旁冷笑道，
3: 徐先生，别高兴得太早了，也别拿南山堂当八大胡同啊，你还是先把那些药名记住吧，至于别的念头，你最好省省脑子。
0: 杨秋萍说完转身走出了客厅。徐金阁尴尬地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道，
2: 哟，脾气不小啊，这哪是我老婆呀，简直比我妈还厉害啊。
0: 曾彻同情地望着徐金阁，
1: 哎，金阁兄啊，你呀，好自为之吧。
0: 文三儿发现找一个人的麻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最近，那来顺一见了文三儿，脸上就泛起谄媚的笑容，态度也很谦卑。他大概觉得自己确实有些理亏，努力地想使文三儿忘掉那些不愉快。前两天收车的时候，文三儿鼓足勇气正待和他翻脸，没想到那来顺却殷勤地递过一根哈德门烟卷，文三儿一时反应不过来，竟鬼使神差地接过来，那来顺连忙划火柴帮他点上。一旦抽了人家的烟，文三儿就不太好意思和他翻脸了，报仇的事儿也只好往后放放。文三儿愤愤地想，那来顺这孙子平时过日子抠得很，恨不得一个铜板碾成木耳的花，什么时候见他抽过哈德门烟卷啊？他是抽这种烟的人吗？这分明是觉得自己理亏，想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文三儿罢了。文三儿决定绝不再抽拿来顺的烟，坚决不抽了，再抽就是孙子，别说是哈德门。

0: 就是红细胞也不成。二顺子的一条人命，岂能一根烟卷就打发了？你别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傍晚，在车行交车时，那来顺哼着二黄走过来，看样子这小子今天很愉快。这史文三儿越发看他不顺眼了。更气人的是，那来顺掏出那包哈德门，抽出一支，自顾自地抽起来，对旁人连让一让的意思都没有。文三儿琢磨，这孙子大概是百年不遇买包好烟，目的是想用这包烟堵文三儿的嘴。现在他估计危机已经过去，便舍不得再往外发烟了，干脆留着自己抽了。这算什么东西啊？就冲这个也得锤他。想到这儿，文三儿决定发难了。他膀子一横，堵住了纳兰顺的去路，斜着眼睛看着他说：我说大裤衩子，咱俩好像有笔账还没结呢。纳兰顺没想到文三儿会突然发难，他本以为事情早已经过去了，但他毕竟觉得有些理亏。那天差点让日本人给毙了，他吓坏了，情急之下便把责任推给了文三儿，那实在是吓晕了。天地良心，他没有要害谁的意思。纳兰顺的底气不足，口气便很软。兄弟啊，那天的事儿，你生老哥的气了？哎，你消消气，听我说，那天咱俩不是赶上倒霉吗？本来是拿日本婊子开涮，谁知道那小婊子把宪兵招来了。我要是早知道，
1: 哼，早知道，
0: 你他妈早知道尿炕怎么不睡筛子啊？拿来顺，我操你妈！文三是破口大骂。听文三骂，纳兰顺的脸上可有些挂不住了。哎，文三儿，你怎么张嘴就骂人呢？要这样咱可得好好说道说道，那天你的嘴也没闲着呀，事儿又不是我一个人惹的。再说了，你挨了揍该找日本人算账去，你跟我找什么茬啊？文三儿冷笑道：哼，日本人我他妈惹不起，文爷我就有本事收拾你。我操，我还真没发现咱同和车行里还藏着你这么个汉奸。纳来顺大怒啊，他一把揪住文三的衣领：你他妈说谁是汉奸啊？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以为老子怕你啊？你他妈再说一句老子碎了你。刚收车回来的老韩头急忙上来劝解：哎呀，得了，都少说两句，都拉了一天车了，不累是怎么着？老板孙二爷听见吵闹声走进来，见两人拉扯在一起，旁边还有劝架的，孙二爷大喜：都别拉他们，让他们打，打呀，你们今天不打死一个都不是人揍的。二爷反正闲着没事儿，看看打架也是个乐子。
2: 打
0: 打，谁打赢了二爷我免他今天的车份。既然打算动手了，文三儿便懒得和纳来顺斗嘴了。他抡圆了一巴掌扇在纳来顺的脸上，发出了一声脆响，纳来顺顿时就懵了。文三儿啊，不大会扇人耳光，这是个技术活，杀伤力不大，通常靠耳光无法达到一招制敌的效果，主要是用于侮辱对手，一般都是朝对方面颊上打。而文三儿却是没头没脑的从正面一巴掌呼上去，这一下子把纳来顺的眼睛鼻子都纳入了巴掌的攻击下，使纳来顺鼻涕眼泪滚滚而下。他情急之下照着文三儿的当下就是一脚，这一脚要是踢中了地方，这场架就不用再打，文三儿会捂着裤裆自动退出战斗。万幸的是，这一脚竟然踹空了，只是从文三儿的两腿之间穿了过。

过去，文三是毫发未损。好，孙二爷和伙计们齐声喝起彩来。孙二爷是恨铁不成钢，他妈的，这一脚欠点准头啊！拿来串，你他妈没把握就别出腿。行家说，手似两扇门，全凭脚打人。话又说回来了，腿法可不是谁都能练成的。二爷，我当年……孙二爷的话音未落，文三突然一猫腰钻入了拉来顺的裆下，想用肩膀把对方扛起来。要说啊，这是一招险棋呀，人称黑狗钻裆。文三儿在天桥多次见撂地摊的摔跤手沈三儿使用过这招，沈三儿使起这招来似乎很轻松，他腰一弯，身子便已到位，然后把腰一直，那对手就被他头朝下扛在了肩上。这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张弛有度，看着很潇洒。沈三儿轻轻地一抖肩膀，那对手就一头扎在地上，闹个嘴啃泥。文三儿多次观摩过沈三儿摔跤，对沈三儿摔跤的各种招数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摔跤的技巧，一般对手是不在话下了。其实啊，文三儿忽略了一点，他缺乏实战经验。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要是真用起来就不容易了。应该说，文三儿钻到拉来顺的当下动作还是比较到位的，但他使劲一扛就发现了问题，拉来顺居然纹丝儿不动。这一下可糟了，拉来顺反而顺势抱住文三儿的后腰一使劲，文三儿的两腿便腾空而起，脑袋朝下成了拿大顶状。他两脚在空中乱踹，双手在半空中乱抓，却只捞到拉来顺的裤脚。拉来顺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得意地问文三儿：“你小子服不服？”文三儿嘴硬道：“我爷不服，怎么着？”他手里一使劲，把拉来顺的裤脚给撕开了个口子。前面说了，拉来顺一年四季就这一条半裤子，他珍惜得很呐、你撕他一块皮，他也许不在乎，就是别撕他的裤子。此时啊，拉来顺心疼得直哆嗦，他抱起文三儿往下一蹲，咚的一声，文三儿的脑袋就像打夯一样砸在地面上。这招很歹毒啊，差点把文三儿的脑袋戳到腔子里去呀、文三儿一时间觉得眼前星光灿烂，周围众人的哄笑声也渐渐地朦胧起来。孙二爷看着笑岔了气儿，他捂着肚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文三儿啊，你怎么气死我了，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呀，你是黄鼠狼穿磨坊硬出大尾巴驴呀、拿来顺再行几下，今儿这份你免了，让文三叫双份。”拿来顺一听是士气大振，他喊道：“谢二爷了。”说完又抱着文三朝地面上夯了几下。老韩头看着不忍了，便劝道：“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占点便宜就算了，再这么夯就该把文三夯傻了呢，你还让不让人家拉车了，快松手。”拉来顺也累了，他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于是双手一松，文三便头朝下扎在了地上。用文三的话说，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呢、这场架打得实在窝囊，当众出丑就不说了，还被孙二爷罚了双倍的车份。在随后的几天里文三的方向感出了点问题，有好几次他拉着车差点就撞到电线杆子上，映入眼帘的景象总是那么波诡云谲，变幻无常。
妈的，还是那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文三今天的运气不大好啊，早晨刚一出车就撞上了陆中庸。他想装作没看见，躲过这家伙，谁知陆中庸也眼尖，隔着马路就嚷起来了：“文三啊，你小子给我过来！”文三只好拉着车横穿过马路，向陆中庸打个招呼：“怎么着，陆爷，有事啊？”陆中庸正坐在一个馄饨摊的长凳上吃馄饨，他一边喝着热汤，一边把一张钞票拍在桌上，用对待下人的口吻吩咐道：“去，给我到前面买套烧饼果子。”文三儿抗议了：“哎，我说陆爷，你怎么拿我当跟班的？对不起您呢，我可没工夫给您跑腿啊，我还得挣饭辙呢。”他说完扭头就要走。站住，我让你走了吗？叫你去你就得去，哪儿那么多废话。你这辆车陆爷我今天包了，听明白了吗？啊，今儿个你得听我招呼。陆中庸被热馄饨汤烫得丝丝的吸了口凉气。文三儿怕就怕陆中庸坐他的车，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小子一到掏车钱的时候就推三阻四，总说先记上账，然后十有八九不还钱，信誉是很成问题的。以前文三儿还可以和他理论一番，不过现在可是不敢了。自打日本人进城后，陆中庸长了行势，文三儿闹不清他当了什么官儿，反正是有日本人撑腰，他惹不起呀。于是文三儿陪着笑脸说：“哎，陆爷，包车没问题，您是老雇主了，我少收点，可有一样啊，您得先给钱呢。”陆中庸瞪起了眼睛：“文三儿，你想的那点心思我知道，怕陆爷我不给你钱。告诉你说，那是老黄历了，我陆中庸如今是爷了，你小子别再拿土地爷不当神仙，别说是点车钱了，要是你把陆爷我伺候舒坦了，给你在日本洋行谋个好差，那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嘿，得嘞，陆爷，冲您这句话，今儿啊我就跟您干了，到时候您在日本宪兵队给我谋个差，咱就知足了。”文三话里有话的挖苦道：“那好，还真没看出来，就您这模样还想干宪兵队，给您个天皇当你干不干呢？你他妈拉车能走出直线来就不错了。”陆中庸笑着骂道。陆中庸今天要去庆乐戏园开联欢会，这是由新民会出面主办的，主要内容是北平文化名流和日本占领当局联络感情，促进中日友好。大批的请柬已经发了出去，还是陆中庸亲笔写的，以示郑重，落款是北平市新民会副会长陆中庸。今天的联欢会是由陆中庸直接策划的，为了这个活动他忙活了有半个月时间，被邀请者多是些日本军政要人、北平亲日团体的负责人、新闻界人士。代表们讲完话以后，还要请戏班子演出助兴，最后的安排是在便宜坊宴请与会人员吃烤鸭。陆中庸已经提前在便宜坊预定了若干桌酒席。陆中庸本来的计划是请杨逸晨出演拿手戏《铁龙山》作为压轴节目，因为杨逸晨无论从梨园界的号召力还是从名声上来讲，都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甚至有很多日本人也喜欢他的戏。如果是杨老板能出场，肯定是个满堂红。可杨逸晨的不合作态度

0: 是陆中庸很恼火。其实他不愿意演出也没关系，找个借口说自己有病推脱了也就算了，但他不该甩那些片儿汤话，声称自己饿死也不想当汉奸。哦，你杨逸尘有骨气，你爱国，你以文天祥史可法自居，你想留取丹心赵汉卿，那我陆某成什么了？秦桧还是吴三桂啊？这不是明摆着骂我是汉奸吗？把杨逸尘的母亲作为人质使其就范，这的确是陆中庸的主意，目的只有一个，看看你这个文天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信你为了爱国敢把老妈打进去，要是没这个胆量，就给我乖乖的登台演出，少甩这些片汤话。应该说陆中庸什么都算计到了，唯独没算计到杨秋萍的那只手枪。这丫头究竟是哪条道上的人呢？居然玩上枪了。看这架势，要是陆某不退一步，这丫头真敢往我脑门上钻个眼儿啊，这也太过分了。陆某本来是个文人，不喜欢舞刀弄枪的，那是粗人干的事儿。再者说了，为这点事儿犯得上玩的命吗？杨秋萍的手枪使陆中庸迅速改变了主意，他费了很多口舌使黑田中佐相信杨逸尘确实是因病重无法登台。再说杨逸尘也不是最好的角儿，北平城里名角有的是，咱请更好的。当天晚上，杨逸尘就把老母亲接回了家。要说在这件事上，陆中庸的确是卖了力气的。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周

0: 五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东胜区纺织西街从一化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纺织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大家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教你如何提高彩票的中奖率。
5: 专家说，早上醒来不要马上起床，要在床上静卧5分钟。今天我照做了，结果再次醒来都已经10点半了。这个专家把我扣的满勤奖给我结算一下吧。下辈子投胎我不做人了，我要变成一颗原子弹，一辈子不用跟人打交道，也不用工作，我就躺着冥想，我就想一个问题，老子到底炸不炸。今天去洗衣店洗衣服，问洗衣店的老板，我的衣服什么时候能洗好啊？老板说3天后。我又问，那你们不是说24小时就可以了吗？老板笑着说，因为我们每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那你这个算不算虚假广告啊？刚在家吃饭，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喊起来了。女的喊你站住，外面下那么大雨你还去？男的说，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要去。我一听感动够呛，于是我出去问那个女的，我说你老公干啥去了？她没好气地说，买彩票啊。受不受苦全看天意呀。欢喜给我发微信说，宝儿，我给你起了一个谐音梗网名。我说啥意思呀？欢喜说，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不爱吃香菜女士，出事健康码女士，皮蛋瘦肉粥女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我呢？欢喜一脸得逞地说，体重有点沉女士。滚犊子。路边等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对警察叔叔说，我爸爸被人打了。警察叔叔跟着小朋友跑过去，赶紧问小朋友说，果然有两个人在打架，哪个是你爸爸呀？小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打起来的。信息量挺大呀。

0: 我哥下班遇到一个小学同学，同学问他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工资多少？座驾是啥？我哥说，月入3000左右，以前开速腾，后来开迈腾，后来皇冠，现在宝马740。同学惊讶地问，你这点工资怎么总换车呀？家里是富二代吗？我哥说，我老板赚钱了，我就有好车开。你就直接说你是司机不行吗？我的写作水平终于获得了当初语文老师的认可。多年前，我写东西给他看，他对我的评语是无病呻吟。多年后，我又把新写的作品拿给他看，看完之后，他关切地对我说，你有病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有点进步的。中午去吃饭，看到小仙儿点的炸鸡，我就问他，你昨天不是说那个免费券用完就不吃炸鸡，要开始减肥了吗？小仙儿拿着鸡腿说，可是店家又赠了我一张，这不是还没用完吗？这个店家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啊。晚上吃完饭，郭大嫂洗碗，不小心把碗给打碎了。郭大嫂问，怎么了老婆？老婆说，岁岁平安。过了一会儿又打碎一个，郭大侠继续问，怎么啦？郭大嫂说，破旧立新。没过多久又响一声，郭大侠直接问，又怎么啦？郭大嫂说，太好了，都打碎了，碗洗完了。以后还是买一次性的吧。郭小霞英语成绩非常差，郭大嫂跟她商量说，实在不行报个英语学习班吧，也花不了多少钱。郭小霞沉默了一会儿，
1: 报了学习班花了钱，再考不好不是更没法向你交代了？
0: 这个意思是已经知道肯定学不好了是吗？欢喜要减肥，却又控制不住爱吃零食，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玩游戏转移注意力。我就问，那效果如何呀？欢喜说，还别说，现在真没时间拿零食吃了，我都是一边游戏一边让男朋友喂我吃。好像又多了一项恶习。周末老妈不在家，到了中午饭点儿，老爸问闺女，你饿不？我说饿。然后老爸说，那你起床给咱买饭去吧。然后我就无奈的去买了。第二天又到了中午，老爸又问闺女，你饿不？我想了想说，不饿。然后老爸说，那爸饿了，你给爸买饭去吧。你以后就不用问我饿不饿，有事儿就直接说。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想睡个懒觉，没去上课，迷迷糊糊正在睡觉，突然间班主任打来电话，果断挂掉，等两分钟再打回去，说老师啊，我刚才正在上课，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吗？班主任说，哦，没事儿，就是刚才查宿舍看你睡得正香，出来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该起床了。大型社死现场。起床去上课，刚坐没一会儿，老师就说，我们上他的课就好像在谈恋爱一样。我们都问为什么呀，老师抬了抬他的眼镜说，因为谈恋爱的人智商为零啊。说完就转身在黑板上写字。谈恋爱真的这样吗？
2: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
5: 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一个牧师因为喝多了酒，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连头盔也没有戴，就在马路上飞奔了起来。这个时候，一辆巡警的车从后面追了过来，并把他拦住了。
11: 先生你好，
10: 你干什么？
11: 您酒后驾车又没有戴头盔就骑摩托车上路，这是您的两张罚单。
10: 敢罚我？
11: 因为您违反了交通规则。
10: 我是牧师，上帝随时与我同在。
11: 好吧，您酒后驾车不戴头盔还骑车带人，那再加一张罚单。我到飞机场去送一位我的朋友，结果发现候机大厅里挂着好多的钟。
10: 咦，这也没有什么奇怪，
11: 每个钟下面都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什么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什么的。
10: 这是告诉你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时间。
11: 是啊，这我也知道。我抬胳膊就看了看我自己的手表，你猜怎么着？
10: 怎么了？
11: 哎，你看，就是咱北京时间最准，和我手表上的一模一样，看来还是国货好啊。
10: 这欢迎来到天堂，请进。
11: 好的，请稍等一会儿，我这就进来。
10: 先进来吧，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1: 也没什么事儿，再稍微等一小会儿就行了。
10: 啊，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11: 我已经死了，对吗？
10: 是的，您已经进入了天堂了。
11: 那你们可以派人下去告诉一下那帮医生行吗？他们还在抢救呢。
10: 啊？大夫，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1: 怎么了？哎，你不是上次来做阑尾切除手术的那个病人吗？
10: 对啊。
11: 那您现在有什么异常反应吗？
10: 您看啊，我自从被切除阑尾以后，体重减了10多公斤的。
11: 啊，您看，瞧您说的，这不太可能，我觉得哪有那么重的阑尾啊。
10: 嗯、
11: 啊。我们邻居刚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怕丢车，所以在前后轮子上一共上了8把大锁。他为了怕人家连车锁一块拖走呢，还用了一把特大号的锁把自行车锁铁栏杆上了，最后还在车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看你怎么偷。第二天一早就出问题了。
10: 啊，又丢了？
11: 没丢。
10: 那这不挺好的吗？
11: 可是他去开车锁的时候坏了。
10: 怎么了？
11: 怎么变成10把锁了
10: 啊？
11: 突然发现自己昨天留的纸条又被人加了一句话
10: 啊，
11: 看你怎么骑。有一个人心急火燎的跑向公共厕所，厕所前排着长队，只好站最后一个呀。
10: 好容易等到了前面只剩下一个人了，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对前面的人说，
11: 哎呀，我快憋不住，能不能让我先进去？
10: 前面的人紧握着拳头没有说话。
11: 你说你这个人好不讲道理，问你半天你好歹出一声，我很急呀。
10: 这个时候，前面的人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12: 你有我急吗？你至少还能说话呢。”
13: 空旷无人的马路上，一个人趴在地上，一只耳朵贴地，表情实在怪异。
10: 一个路人经过，见此情景，十分的奇怪：“
13: 哎，你干什么呢？”“
10: 马车。”“
13: 什么马车？”“
10: 四轮马车。”
13: 哪有啊？
10: 是一匹黑色的大马。
13: 黑马？哎，我怎么看不着呢？
10: 你当然看不到了，那辆马车刚从我身上压了过去。
13: 啊！
10: 去年大旱，你有没有什么收成啊？
13: 大家都旱，能有什么收成啊？
10: 听说明年雨水也不多，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3: 我现在已经想了个好办法，哎，保证不怕大旱灾。
10: 哦，快说说，让我也听听。哎，
13: 就是吧，我要在每一行麦子旁边都种一行洋葱。
10: 啊，这样就不怕大旱了？
13: 当然啦。
10: 那为什么呢？哎，
13: 你想想，等这洋葱一长出来，麦子就会呛得整天流泪。哎，我看起来吧，这事儿可能还得经常去排水呢。
10: 啊。
13: 有一次我到美国游玩，哎，早就听说美国人比较浪费啊，用不了的东西就顺着窗户扔大街上。
10: 有一天，一位居住在陆林涛楼上的中年妇女擦窗户的时候不小心跌到了窗外的垃圾桶里，此时正好老陆在窗口欣赏风景，看见这一名双脚露在外头的妇女，不禁叹息了一声啊。
13: 哎，美国人真是浪费，这女人这么大就给扔了，真可惜呀。

0: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贾平凹的文章《生一次病就懂人性了》，一起来听。
3: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偶尔有不知道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病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了，能传染给我吗？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烈烟，立即拍着脑门叫道：哎呦，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去某某地办一件事儿的。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经成了狼爪，恨不能断剁了去。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吗？蠢东西。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作陪，说是寒舍生辉。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他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他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吃罢了，我叮嘱夫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夫人说哪里哪里。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为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可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请假的事儿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顿词。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吗？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践。比如我长得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5分的丑说成10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

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无限的孤独和寂寞。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他们越是带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有各自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座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是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的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食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草药，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去了，落下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食炮仗一样去抢个不亦乐乎。这行为忽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儿，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一群黑色的蚂蚁。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这一夜晚，我们只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旧洁净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个蜘蛛网，它好大，状若一个筐篮，为我平生之少见。我们傍晚用杆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像一个通了电的电网，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个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喝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着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名姓的，直呼床号。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我先是加235，后来一个病号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235235，这是在买饭了。

饭勺不挨着我的碗，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二三五，二三五，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他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见的地方洗手。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叫号，但后来想通了，贾平凹不也是一个代号吗？虽然二三五不是爹妈为我起的名字，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张书记、李主任、刘主席吗？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树杈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这不是迷信，一定是猫头鹰闻着了遇亡人的气息在鸣叫。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他永远太平，无烦恼苦痛了。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这时候有许多苍蝇在嗡嗡叫，哪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我们无声地祈祷他灵魂安妥，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他，更没有人动手打他，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向他祈祷，期望他能饶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爷的原因。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猫头鹰就是一个神的。在这个监狱似的大地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它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这是因为他们以前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又以犯人减刑出狱。我们患了病，并不是企图犯人，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没有一个出院，我们欢心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没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有待我们通通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它比那些互为利用的高官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得多。我们失去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正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嫖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像关岛爷那样嗜药成性。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得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据说在我们中国，患乙肝的是10个人中

0: 有一个或两个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所以当我们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是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待待，人际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得多呢。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1: 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中用一对夫妻互赠礼物的温情故事道尽伴侣的真正意义，不是锦衣玉食的陪伴，而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彼此懂得的默契。好的伴侣是风雨中的依靠，是困境里的光亮，能帮我们分摊人生疾苦，放大生活美好。
2: 微博上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拥有一个好的另一半是怎样的体验？话题下很多网友分享，在我事业低谷时，他始终鼓励陪伴，让我重燃信心，倍感温暖。他懂我的喜怒哀乐，一个眼神就能给予我最需要的安慰，幸福满意。生活变幻无常，好的伴侣不仅能与你携手披荆斩棘，还能为你带来精神慰藉。在美国作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就有着这样一对令人倾羡的灵魂伴侣。主人公黛拉和吉姆为了给对方准备圣诞礼物，默默卖掉了各自最为珍视的心爱之物。后来他们惊觉礼物竟都无法派上用场，但两人并未有丝毫的沮丧与懊悔，而是感动至深，相拥而泣。初读麦琪的礼物，我们往往会因为这个结局而觉得他们荒谬可笑，愚不可及。历经世事后重温麦琪的礼物，终于明白其中的爱情真谛。荒诞的情节背后是两颗真心的紧密相依，而拥有一个好的爱人真的能减轻人生的一半疾苦。一，风花雪月不是爱情的主旋律，一地鸡毛才是。吉姆和黛拉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吉姆在公司里是地位卑微、职位低下的小职员，工作忙碌不堪，所得薪资却微薄可怜。黛拉作为全职主妇，整天埋头操持家务，对家中每一笔开支都精打细算。每天清晨，她都会坐在那张陈旧的桌前，仔细记录每一笔开销，哪怕买一颗葱的几分钱也绝不遗漏。傍晚时分，菜市场即将收摊，她总是步履匆匆地赶去，在剩菜堆里反复挑选，只为能买到最便宜的菜。夫妻二人生活贫苦，只能租住在每周需支付8美元租金的公寓房里。房内家具破旧不堪，空间狭窄局促，仿若置身于贫民窟。吉姆每周的收入扣除房租和伙食费后，所剩寥寥无几。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受经济大环境冲击，吉姆的薪资从每周30块陡然降至20块，这无疑给他们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夫妻俩只能愈发节俭度日。吉姆的大衣和手套破烂失修，难以抵御严寒，却也只能将就凑合。家中的床脚短缺一截，还总是咯吱作响，令人心生不安。没钱买菜时，黛拉常常要忍饥挨饿，把食物留给吉姆当做晚餐。每每想到这些困窘之境，黛拉都会深切地领悟到，风花雪月并非爱情的主调，这满地鸡毛蒜皮才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杨绛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偏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生活从来都是鸡零狗碎，没有谁能幸免于此。越是困于眼前苟且，越要积极面对，寻机破局。只有在纷繁琐碎的生活中沉稳应对，在困窘忙乱的境遇中砥砺前行，如此才能过上属于自己的美满日子。二，对的爱人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剂。虽然吉姆和黛拉生活清苦贫寒，

但他们的日子却幸福满意。哪怕菜品种类单一，黛拉也依然精心烹饪，细心摆盘，而吉姆每次看到后总会不吝真诚地夸赞。即便外面寒风凛冽刺骨，黛拉仍会在吉姆下班时迎至门口，随后二人深情拥吻。当吉姆工作受挫，心情低落之际，黛拉总是耐心倾听，为他送上温暖的安慰和有力的鼓舞，助力他重振精神。纵然居住的小屋简陋不堪，他们也会一同制作饱含浓浓爱意的小装饰，让小屋增添温馨的气息。只要一有空闲，吉姆就会主动帮妻子操持家务，以减轻黛拉的负担。每逢节假日，夫妻二人还会携手出门逛街，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上谈天说笑。他们之间仿佛总有道不尽的甜言蜜语，续不完的浪漫趣事。婚姻中的幸福感正是源于彼此间的句句有回音，事事有回应。曾看过一项关于对爱人与生活幸福感关联的心理实验，研究者招募了80对年龄20岁到50岁的情侣或夫妻作为实验对象，并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40对情侣或夫妻认为彼此是对的爱人，各方面十分契合，而另一组40对则认为彼此关系普通。通过定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家庭财务状况、情感状态等情况，同时对日常相处中的互动和冲突进行记录。最终实验结果表明，认为彼此是对的爱人的那一组，生活满意度更高，情感状态更积极，相处中的冲突更少。巴菲特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投资不是购买了哪只股票，而是选择了谁成为我的伴侣。人生海海，平淡的日子细水长流索然无味，而对的另一半是乏味生活的调味剂。当你遇上对的爱人，彼此能够相互理解包容，互相治愈，共同活出平凡生活中的星光熠熠。三，选择和对的人共度一生，人生会少很多遗憾和痛苦。圣诞节即将来临，黛拉满心期待能在这个特殊日子为吉姆送上一份礼物。为了购置圣诞礼物，黛拉开启了自己的攒钱计划。在人来人往的裁缝店，黛拉帮忙整理布料和线头，以换取边角料来制作小物件售卖。在人声鼎沸的肉铺，黛拉勇敢地与掌柜就减价一事据理力争，全然不顾旁人异样目光。在顾客盈门的杂货店，黛拉清晨5点特意起步，徒身前往离家较远的促销门店，只为抢到特价商品。经过2个月苦心竭力的存钱，黛拉却仅仅只存到了1美元87美分。无奈之下，她决然卖掉自己那一直引以为傲、如瀑布般美丽的金发，最终换得了20美元。黛拉拿到钱后，跑遍全城的商店，花费21美元买到了一条与吉姆家祖传3代金表无比匹配的铂金表链。等吉姆下班回家，黛拉便迫不及待地将表链取出送给他，而后轻抚着胡乱烫过的短发，小心翼翼问道，吉姆，你是否嫌弃如今短发的我？吉姆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拥住黛拉道，不管你的发型如何，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随后吉姆从外套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包，从中拿出整套发梳递给黛拉。黛拉望着那曾经梦寐以求的发梳，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吉姆深情注视着黛拉，哽咽着说，虽说这份礼物如今已失去了实用价值，但于我们而言，它却是无比珍贵的存在。原来他们都为了满足对方的心愿，舍弃了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的伴侣能减少一半的人生疾苦，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就会过上什么样的人生。生活跌宕起伏，一个好的爱人会与你彼此分担，彼此成就，让幸福浸润于日子的每一个旮旯角落。透过麦琪的礼物中故事的递进，情节的辗转，

我们发现，黛拉和吉姆这对穷苦夫妻未在圣诞节给对方送上惊喜礼物，黛拉割舍了迷人长发，吉姆出让了珍贵金表，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虽未实现最初设想，却收获了更为宝贵的彼此的深情厚谊。他们一心想给对方最好的，却被生活所困，事与愿违。然而正是这份真挚深沉的爱，让彼此在贫苦生活中获得慰藉，用爱抵御了生活的苦涩。张爱玲说，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以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你会尝尽人间苦楚，取舍两难。仔细想想，真的很难不认同。现实生活里有很多人感情失意，觉得生活不幸，正是因为选择了不合适的伴侣。而对的伴侣就像平淡生活的小确幸，不仅能减轻人间的一半疾苦，更是让人生变得流光溢彩，充满无尽乐趣。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鄂尔多斯西街在天骄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东胜西互通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65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作品涵盖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知识，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中那些勇敢、正义、智慧的人物形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学习榜样，有助于培养他们优良的品格。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29回《托南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
5: 第29回，托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

0: 勿等勿近啊！你们可知我遇到妖魔，在此受难？
1: 长老，你从何来？为何被那黄袍怪附在此处？
0: 女菩萨，不消问了。我已是该死的，自己走进你家门来，要吃就吃了吧。
1: 我不吃人的，我家在自此西下300余里的宝象国，我是那国王的第三个公主，叫做百花羞。只因13年前8月15那晚赏月之时，被这妖怪用狂风捉来，给他生儿育女，无法回朝。奈何思念我那父母，却不能相见。你从何来？被他拿住。
0: 哦，贫僧是从东头大唐来，去往西天取经，误入此处。
1: 长老放宽心，你既是取经的，我救的你。你去西方需经过宝象国，劳烦捎一封书信给我父母，我就叫他饶了你。
0: 阿弥陀佛，女菩萨，若能救得贫僧性命，愿做捎书信之人。
1: 那好，我这便给你松绑。好了，这是书信，你拿好。
0: 女菩萨，多谢你救命之恩。贫僧这一去，定将信送到国王处，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认，切莫怪贫僧打了狂语。
1: 不妨，我父王无子，只生我三个姊妹，若见此书，必有相看之意。
0: 多谢，那贫僧就告辞了。
1: 长老莫急，前门你出不去，你往后门去吧，等我去同大王说个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带你徒弟寻着你，好一同走。
0: 啊，阿弥陀佛，多谢女菩萨。
2: 妖怪，快将我师傅还来！想得美！
3: 黄袍狼，
2: 你们且等等。文家，有什么话说？
1: 郎君啊，我方才睡在罗帷之内，在梦中忽然见到个金甲神人。
2: 哪个金甲神？
1: 我年幼时，在宫里对神暗许下一桩心愿，若得召个贤郎驸马，便上名山拜仙府斋僧布施。自从你我二人欢会，直到今日那金甲神人来我梦里讨誓愿，这才想起，急忙来跟郎君知会，不想那庄上绑着一个僧人。

0: 郎君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我与那斋僧还愿。
1: 嘿，文家，你太多心了，什么打紧之事？我要吃人，哪里不能捞几个吃吃？不就是个和尚吗？也放他去吧。
0: 郎君，放他从后门里去吧。
1: 哎，放他去便罢。猪八戒，你过来，我不是怕你，是看着我浑家的份上饶了你师父，趁早去后门带着他往西方去吧，再来犯我断不饶你。
2: 哼，算你识相。师兄，我们快去寻着师父一同上路吧。

0: 师傅，前方就是宝象国的朝门了。
1: 好气派呀！
2: 我去面见国王，你二人在此稍候。
1: 是，师傅。
3: 万岁，唐朝有个高僧欲求见驾，倒换文牒。
4: 啊，选他进来。
2: 拜见国王。
4: 长老，你到我国中来有何事啊？
2: 小僧自东土大唐而来，承我天子之命前往西方取经，原有大唐文牒，如今路经陛下上国，特来倒换通关文牒。
4: 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来看。
2: 贫僧一来倒换文牒，二来与陛下既有家书。
4: 家书？
2: 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丸子山波月洞黄袍妖捉去，贫僧偶然相遇，故此寄书而来。
4: 啊！自十三年前不见了公主，寻遍了皇城内外也无下落，竟是被妖怪捉了去。哪个敢兴兵领将与寡人捉获妖魔救我百花公主？哪个敢愿意？
5: 陛下，公主失踪已13载，臣等俱是凡人，那妖精却是云来雾去之辈，无法相见，如何拯救？这位圣僧既是去西方取经，必然有些神通，可就请这位长老降妖邪救公主，方为万全之策。
4: 啊，长老若有手段捉了妖魔救我孩儿回朝，朕愿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如何？
2: 贫僧粗枝念佛，其实不会降妖。
4: 你既不会降妖，怎么敢上西天拜佛？
2: 陛下，贫僧一人实难到此。贫僧有两个徒弟，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保贫僧到此。
4: 哎呀，既有徒弟，怎么不与他一同进来见朕啊？若到朝中，必有随份斋供。
2: 贫僧那徒弟丑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惊伤了陛下的龙体。
4: 哎呀，你看你这和尚说话，难不成朕怕他？来人，选进来。
5: 是。这两个和尚，冒丑也罢了，粗俗太甚。
6: 见了我王怎么还不下拜？怪哉怪哉。
7: 列位莫要议论，我们虽是乍看有些丑，看的时间长了却也耐看啊。
4: 两位长老，哪一位善于降妖啊？
7: 老朱会降。
4: 啊，朱长老有什么神通啊？
7: 我原是天蓬。

0: 元帅，至今罪犯天条才到下界来，如今皈依佛门，从东土到此，这一路上最会降妖的便是我老朱了。
1: 即使天降临凡，必能救回公主。将朕亲用的御酒整瓶取来，全与长老送行。长老，这杯酒聊表心意，待捉得妖魔，救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谢。
0: 师父，这酒本该从你饮起，但君王赐我，不敢违背，让老朱先吃了，助助兴头，好捉妖怪。我老朱去了。
2: 师父，那黄袍怪拿住你的时候，我两个与他交战只占个首平，今日二师兄独去，恐怕是战不过的。
3: 正是，徒弟，你可去助他一助。
2: 是。
1: 长老，你且陪寡人坐坐，莫也腾云去了。
3: 贫僧确实半步也去不得。
4: 二师兄，我来了。
0: 兄弟，你来怎的？
2: 师父叫我来帮帮工的。
0: 说的是，来得好。我们两个努力齐心去捉那妖怪，虽不怎的，也在此国扬扬性命。
2: 开门呐，快开门！
0: 妖精，开门！
5: 啊，大王，不好了，那长嘴大耳的和尚与那晦气脸的和尚又来把门都打破了。
6: 我饶了他师父，怎么又敢来砸我的门？
5: 想是忘了什么物件来取的。
6: 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门来，哼，必有蹊跷。我饶了你师父，你怎么又找上门来？
0: 你这婆怪干的好事。
6: 什么事？
0: 我奉宝相国国主旨意后来请你，你把人家公主骗来洞内，以强霸占为期13载，也该把公主还回去了。你强抢公主，活该死罪，
6: 干你何事？
0: 这黄袍怪好生厉害。兄弟，你且与他斗着，等我老朱去方便方便。
2: 二师兄，二师兄，你去哪儿啊？
6: 嘿嘿，哪里走？
2: 放开我！
6: 小的们，把这沙和尚捆起来，抬回洞里。
7: 感谢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风流主声工作室制作的经典名著《西游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30回《邪魔金正法一马一心缘》。
9: 第30回，邪魔亲正法，一马一心缘。
6: 小的们，给我把沙和尚压下去。
10: 是是。
6: 嘿，唐僧真不知好歹，我饶他性命，他反倒让徒弟来拿我。莫非是公主托唐僧传信？来人，去把夫人请来。
10: 是，大王。
11: 郎君，我来了。 郎君怎的不高兴？
6: 你这黑心妇人，私放唐僧，又暗地里修了书信叫他替你传记。
11: 郎君，你错怪我了，我何时写过什么书信？
6: 哼，唐僧的二徒弟沙和尚已被我擒住，这就与你当面对质。来呀，把沙和尚押上来。
10: 是，快走。
6: 呸，你这妖怪，沙和尚，你两个敢打上我门来，可是这女子有书信传回国中，国王叫你们来的。
2: 妖怪休要无礼，只因我师父在宝象国倒换关门时见到了国王寻找公主的画影图形，与那国王说起，国王才托了我们前来拿你迎公主还宫。
6: 啊，原来是我一时鲁莽误会了夫人，夫人莫怪我。
11: 郎君，你信我便好。
6: 哎，夫人宽心，即日我便也去一趟那宝象国，跟我的丈人认认亲。
11: 你去不得，你这嘴脸相貌生得这等丑陋，若见了父王，恐怕吓了他，反为不美。
6: 这有何难，我变个俊的便罢。
12: 启禀陛下，有人自称是三驸马来见驾，现在朝门外听宣。
1: 三驸马？莫非是唐长老说的妖怪来了？这可好宣他进来。
3: 陛下，那妖怪能腾云驾雾，便是不宣他也进得来，倒不如宣他进来，还省些口舌。
1: 好吧，把那人宣进来。
12: 宣三驸马进殿。
13: 小婿参见父王。
1: 你是何方人士？几时与我公主婚配？
13: 小婿是城东300里外宛子山波月庄人家。
1: 300里路，我公主如何到的那里与你婚配？
13: 小婿自幼好习弓马，采猎为生。13年前，正带领家童围猎，忽见一只斑斓猛虎驮着一个女子，是我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将女子救下。那女子感念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1: 为何今日才来认亲？
13: 公主被掠，受了惊吓，既不得身世，若知是公主，小婿怎敢擅自婚配？这些年间，小婿一直为公主寻药医治，近日才有好转，便让小婿前来朝中拜见父王。
1: 那掠了我儿的斑斓猛虎呢？
13: 救下公主后，小婿本想将猛虎斩杀，公主心生善念，才放了那畜生一命。谁知那畜生在山中修炼成精，专门迷惑人心。
1: 此话怎讲？
13: 小婿听说前些年也有几次取经的，都说是大唐来的，想是这虎害了唐僧，变作那取经的模样。
3: 这陛下，
1: 驸马，你可能叫他显出本相来看看。
13: 自然。你这畜生还不现形。
3: 这
13: 变
1: 啊，这真是老虎，快快取铁笼来将老虎锁住。
13: 父王莫怕，有小婿在，料这畜生也不敢伤人。
1: 啊，此番多亏了驸马。来啊，备酒宴为驸马接风。
13: 小婿谢过父王。

0: 好，嗯，谁？
1: 驸马，女婢前来侍候。
0: 好，给我斟酒。
1: 是。
0: 嗯，
1: 驸马，慢着些。
0: 嗯，你可会五岳助兴？
1: 也略晓得些，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
0: 来，我这佩剑与你，快快舞来。
1: 是。
2: 龙将，受死！
0: 你是何人？为何行刺于我？
2: 你这妖精，花言巧语骗过国王，又将我师父变作老虎，着实可恶！
0: 哼，唐僧的徒弟，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

0: 溜得倒快，小小把戏也能杀我。
1: 哎呀，沙师弟也被抓了，猴哥也被师父赶走了，就剩我一个，能顶什么用呢？啊，师父呢？哟，这白马怎么后腿淤青了一块啊？
2: 师兄，
1: 天哪，马开口说话了。
2: 师兄，师父有难了。
1: 怎了？
2: 那妖精变作一个俊俏文人，与皇帝认了亲眷，把师父变作了一个斑斓猛虎，锁在朝房铁笼里面了。我变作个宫娥模样哄那妖怪，趁舞剑之机想斩杀那怪，却被他躲过，我敌不过他，后腿上着了一下。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妖怪没擒住，现在连师傅也搭进去了。我看还是散伙吧，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龙宫。
2: 师兄，你别说丧气话呀。
1: 我也是没办法呀，你我都打不过他，还能怎么办？
2: 师兄，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啊，大师兄法力高强，定能搭救得了师父。
1: 去请那猴子？不去不去，好怪我撺掇师父念紧箍咒将他赶走，如今有难又去请他，万一谈不拢，再将我一顿棍棒打出来，我……
2: 师兄，大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你见了他且莫说师父有难，只说师父想他，把他哄回来，待回来看到师父这般受屈，他必然不忿，断乎要与那妖精比拼，自然就能救得师父了。
1: 哎呀，也罢也罢，我这一句，若是那猴子肯来，我就与他一路来了，他若不来，你却也不要指望我，我也不来了。
2: 你快去吧，大师兄定会随你回来的。
1: 哎呀，这花果山果然好景致。前面那一群猴子干什么呢？
3: 万岁！大圣！
1: 叩头朝拜。这排场，若是老朱也能有这样一座山，也不做什么和尚了。要混进去，莫不是也要一起拜一拜？
4: 那颁布中乱拜的是哪里来的圣人？绑了押上来，
5: 押上来。
4: 你是哪里来的圣人？
1: 猴哥，我是八戒呀。
4: 你不跟唐僧取经去，怎么跑我这里来了？想是你冲撞了师父，师父也贬你回来了。有贬书吗？拿来我看。
1: 师父不曾赶我。
4: 哦，那你来我这里做什么？
1: 师父想你，让我来请你。
4: 哼，休要骗我，他那日对天发誓，亲笔写了贬书，怎么又肯想我，又跟着你远来请我？
1: 是真的，师父他委实想你，委实想你。
4: 哦，那你倒说说看，师父是如何想起我了？
1: 师父在马上赶路，叫了声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说我们不济，可是你聪明伶俐，常识生教生硬，位移达职，这才叫我来请你。
4: 贤弟，你远道而来，且和我逛逛。来，
1: 猴哥，路途遥远，别让师父等急了。咱们就不逛了吧。
4: 既如此，不敢久留，就此别过吧。
1: 猴哥，你不去啊？
4: 我往哪里去？我这里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做什么和尚？你转告唐僧，既然赶走了，便再莫想我。
1: 这，哎呀，那老朱告辞了。
4: 你们两个悄悄跟着那猪八戒，听他路上说些什么。
5: 是。
6: 从古至今，世代更迭，故事是我们了解社会的出航，我们借由故事体验喜悦与苦痛，也通过故事完成从理解生活到洞察世界的认知进阶。好故事代代相传， 朋友们，本期大风故事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7: 嗨，听友们，晚上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你知道化了妆的女友在男友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吗？
8: 老妈找空调遥控器，翻了好几个抽屉找不到，就喊我老爸说你过来帮我找找，我找不到。然后我老爸一脸无奈地起身帮忙找，边找边抱怨，你除了能找到我，你还能找到啥？

女孩子的比较爱美，出门化个妆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男朋友却完全理解不上去。在男朋友眼里面，不管什么颜色的口红，在他们眼里就两个颜色，小红锤小粉锤。看到你的双眼皮贴，以为是眼睛上的脏东西，手欠的还会帮你拿下来。画了眼影，哎，你眼睛怎么跟孙悟空似的，是不是中毒了啊？刷了腮红，哎，你看看你穿那么少，脸都冻红了。眼线底妆还没卸呢，男朋友就凑过来说，你素颜真好看。直男口中经常说的一句就是，吃个饭你化什么妆啊，不用专门为我化妆。你真是想多了，真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自己好看。还有一种就是超碍眼，看见化妆的女友装作不认识，你是谁呀，你这个妖精，快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小时候啊，玩过家家，我演妈妈，闺蜜欢喜演爸爸。到了开饭那一段啊，我们就把各自的零食放在桌上，然后我就说，你是爸爸，你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是妈妈，我来做饭，然后我尝一下饭的味道。然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把那些零食都尝完了。

0: 了。从那以后，欢喜玩郭嘉嘉，他都不演爸爸了。欢喜家有一只哈士奇叫小哈，晚上欢喜带着小哈从超市回来，看到小区最聪明的大金毛脖子上面挂着购物袋，跟在主人身后，欢喜就感叹一番，让小哈也学习一下，就把购物袋递给他。小哈乖巧地用嘴巴叼起购物袋，紧跑几步放在路边，叼出酱牛肉几下就撕开包装，然后美美地吃了起来。前几天呀，欢喜家出去旅游了，把钥匙给我，让我隔三差五的去看看，帮忙看家。有两天没去了，我今天去看看，看到门口乱七八糟的放着一些骨头，心想他都出去旅游好几天了，哪来的骨头啊，大夏天的一点都不注意卫生，然后就很生气的把骨头给扔了。扔完回来的时候，看见小哈嘴里面叼着一块骨头坐在门口，眼神里面充满了不解和迷茫。郭大嫂伤心地对郭大侠说，侠侠，儿子说了只听你的话不听我的。这时候郭小侠赶紧解释，妈咪，我逗你呢，我谁的话都不听。周末呀，郭小侠去奶奶家住，晚上郭大嫂打电话让郭小侠说话，郭小侠在认真的看动画片，奶奶喊了他半天，把他给催急了，大声地说，奶奶别叫我啦，我不在家。李逍遥跟心仪已久的女神表白，女神略显羞涩地说，出大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李逍遥听完之后啊，狂喜，下班就去了。等回来的时候，他用仿佛失去全世界的语气说，哎，那是条死胡同。厉害了妹子。公司停电了，郭大嫂突然学软妹子，抱着郭大侠说，侠侠，我怕黑。郭大侠一把把他推开之后说，别装，上次你去鬼屋，你一路上和那些鬼握手，整得跟领导下乡一样，你怎么不怕呀？滚犊子。今天和小仙儿去逛街，看到一家火锅店，名字叫桑拿火锅。小仙儿一撇嘴说，什么桑拿火锅，不就是吃火锅不开空调吗？好像很有道理。郭大侠和郭大嫂两个人当时只扯了证，没有拍婚纱照。郭大嫂提了几次要去拍婚纱照，都没有得到回应。今天旧事重提，说我今年一定要去拍个婚纱照，你去不去啊？结果郭大侠直接说，肯定得去啊，不然你和别人拍婚纱照哪行啊？然后郭大嫂就默默地把那句，你不去，我就去拍个写真给憋回去了。刚刚看到一个特别美的句子，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我就问小仙儿这什么意思呀？小仙儿看了看说，可能是我放烟花把你眼炸瞎，形容两个人有仇的意思吧。是吗？小的时候啊，我很调皮，老妈要打我，我就上蹿下跳，硬是没抓住我。这个时候啊，我老爸回来了，看到我就说，闺女来爸爸这儿。我很是激动啊，然后就赶紧扑到老爸的怀里，结果老爸一把抱住我，亲了我一口，然后大叫，老婆快来，我帮你抓住啦。郭大侠和老婆一起看《甄嬛传》，里面的妃子喊皇上四郎，皇上心花怒放。郭大嫂看完之后啊，激动地说，老公啊，你看这女人真会讨皇上喜欢。然后深情地看着郭大侠，脱口而出，大郎。然后场面就尴尬呀。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元。

0: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

0: 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有一个很神奇的山谷，人们只要站在悬崖边，大声念出心里想要的东西，再跳下山谷，那么他就满身都是那种东西。
4: 有一天，有三个人来到这里，
3: 第一个人说：“钱，钱，钱。”然后就跳了下去，结果他果然全身都装满了钱。
4: 第二个人是一个书呆子，整天就想着念书，于是他喊着书书书，然后就跳了下去，果然他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
3: 第三个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一边走向山谷，一边想着究竟该需要些什么愿望呢，是珠宝呢还是女人。终于他心中已有了决定，于是准备起跳。当他正要跳下去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石头，于是脱口而出：“哎呀，痛啊，痛啊，痛！”
4: 老师在小珍珍的家长联络簿上写道：“小珍珍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不过就是太爱说话了一些。”
3: 第二天，老师收到家长的回条，只看到小珍珍的父亲写道：“啊，您真该见一见她的妈妈。”
4: 大夫，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3: 我连这一次嘛，已经有97次的手术经验了。
4: 哦，那我就放心了。
3: 嗯，我也希望能成功一次。
4: 一次都没成功啊！
3: 有一天，老医生带着小医生去出诊，到了病人家里，病人说他的胃不舒服，嘴巴还发炎。
4: 老医生一看，说道：“你这是荔枝吃太多上火了。”就给病人开了药。
3: 回去后，小医生感到很纳闷，就问老医生：“
5: 你怎么知道他是荔枝吃多了上火呢？”
4: 老医生说道：“这点就靠细心的观察和推理，我看到他床下有很多荔枝壳，这才知道的。”
3: 小医生恍然大悟，这回轮到他独自出诊了，去一个有钱的病人家。
6: 哎呦，大夫，我是胃不舒服啊。
3: 小医生赶紧往四处一看，看了一看，他病人垫的是一张虎皮褥子，于是他胸有成竹地说道：“
5: 啊，你当然会胃不舒服了，你吃了一头老虎，肯定消化不良啊，怎么舒服得起来呢？”
3: 有人坐热气球去旅游休闲，结果大风一吹，不知道把他吹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他看见一栋大楼里边窗户里有个人，就朝那人喊：“嗨，我迷路了，我在哪里？”
4: 大楼里的人回答他说：“你在热气球里啊。”
3: 热气球上的人大怒说道：“你肯定是个程序员。”“
4: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你说的话非常正确，但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4: 那我也知道了，你肯定是个总裁。”“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因为你不但高高在上，而且自己出了错误就怪罪别人。”
3: 话说张大千去参加一个绘画人士的聚会，因为他有一把长胡子，到会的人都纷纷拿他的胡子开玩笑。
4: 张大千也不生气，微微一笑跟他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话说三国时期，诸葛亮要出师北伐，要选一个人当先锋将军。当时刘关张已死，军中有张飞之子张苞与关羽之子关兴，要派谁当先锋营将军呢？”
3: 诸葛亮只好让他们陈述各自父亲的英雄事迹。张苞说：“我父亲鞭打督邮使，喝断长板桥，有万夫不挡之勇。”
4: 轮到关兴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父亲，他胡子又长又漂亮，人称美髯公。”话音刚落，只听得云端一声响雷，关公在云端出现显灵，大声喝道：“不孝之子，老夫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事迹你不说，单单揪着我的胡子问题大做文章，实在可恶。”
3: 话说耶稣当年在山上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忠实门徒Peter， 你快来呀！
4: Peter 听到老师的呼唤，奋力地越过拥挤的人群和罗马士兵的重重阻拦，飞奔到山上，在耶稣面前虔诚地说道：“我的主人，你有什么吩咐啊？”
3: 耶稣兴奋地说道：“Peter， 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到你们家耶！”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小说剧《功勋》
4: 第9集。
5: 高桥先生，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6: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5: 怎么不方便吗？
7: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5: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7: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5: 哦，也好也好。
6: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此时在对面的小二楼里，板垣正注意地看着这边的小房子。在廖飞正吃饭的小房子里，廖飞蘸着酱油吃着寿司，吃的是津津有味。池田看着

0: 他说：“
1: 啊，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好酱油、好芥末，不过这大米啊是朝鲜劳工种植的，专门供应将军以上的官员。”
0: 廖飞拍了拍肚皮，感到心满意足。
2: 啊，吃饱了。你要是二十年再也没吃过寿司，你就会觉得比什么都好吃了。
0: 说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这时，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池田。池田看了几眼，说：“
1: 哦，对不起，前辈，情况有些变化。前方四个区间发现有抗联队伍八铁路，火车都停运了。哎，不过马上会有一班值班飞机飞回新京，俩小时后起飞。我们呢，将搭乘这架飞机飞回去。”
0: 廖飞疑惑地看着池田，突然问：“
2: 哎，板垣叔叔呢？他在哪儿？”
0: 池田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1: 哦，将军也乘这架飞机回去，你们呢，可以在飞机上见面。”“
2: 是吗？那可太好了。”
0: 廖飞说着站起身来。池田又抱歉地说：“
1: 不过，我们还有80多公里的山路要赶。恐怕这时间来不及，我们得马上走。”“
2: 好啊，走吧。”
0: 廖飞说着率先向外走去。卡车在山路上爬行，卡车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盯着周围的山岗和树林。池田仍然把廖飞放在他和驾驶员的中间，手里提着枪，紧张地注意着前方和周围的动静。廖飞见了，忍不住问道：“
2: 这是我们关东军的防区，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0: 池田握着枪，不错眼珠地看着前方说：“
1: 嗨，你不知道，这满洲国太大了，上百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真要是藏着一支什么队伍，怎么找啊？”“
2: 哼，那要是全中国，不是更难办了吗？”
0: 廖飞很有感慨地说。池田点了点头：“
1: 那可不，听说华北一带的土八路更厉害，搞得驻屯军晚上都不敢出防御工事。哎，不管人家了，咱们呢可得小心点，这一带不光有共产党的抗联队伍，还有土匪呢。”
0: 池田正说着，卡车突然车头一沉，栽到了一个大坑里，车上的人被震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卡车的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打得车筐和车门火花四溅。司机已经被打死了，池田一边还击，一边推着廖飞从司机那边下了车。少长拿着机枪爬了过来，池田看了看周围，命令道：“
3: 你往这边打，压住他们。”
0: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下了公路，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谁知他们刚要喘口气，就见从周边大树的后面站出来十几个人，枪口全都指向了他们。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像扔两个肉粽子似的把他们扔到了车上。车老板一声吆喝，胶皮咕噜大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大车的周围跑着几个骑马背枪的人，这是一群衣着不整的穿着抗联军服的人。车老板摇着鞭子，大声地对骑枣红马的汉子说：“
4: 大哥，不是说就一个鬼子吗？咋一块都是弄俩来呢？”
0: 骑枣红马的人回答道：“
5: 哎呀，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呀是咱同志。”“
4: 同志？同志是啥玩意儿？”
0: 车老板疑惑地望着骑枣红马的人。骑枣红马的汉子回答道：“
5: 跟咱一伙的呗。”“
4: 那就剩一个卖钱的了，咱要是卖一伙的，那咱成啥了？”“
5: 别他妈胡说啊！”
0: 骑枣红马的人赶紧拦住了他：“
5: 别跟我提卖钱不卖钱的啊，咱是抗联

0: 的队伍。
1: 怎么能搞土匪那套啊？
2: 马车在山里转了几个圈，在一个去处停下了，几个人把廖飞弄进了一个窝棚里。骑枣红马的人一声吆喝，几个人给廖飞松了绑。
1: 哎，这玩意儿也是没办法啊，虫子，为了打那些鬼子啊，让你受惊了。来，快快，哎，对对对，来，快拿着，给咱同志拿点酒来。哎，对，来来来，哎，哎，喝点酒压压惊。
2: 窝棚里的人听了，赶紧去准备。骑枣红马的人对廖飞说：“
1: 同志啊，咱抗联的队伍打鬼子，别惊着你吧哈。领导他说了，说你是老毛子派在队伍里的内奸啊，不叫间谍，要我们一定好好的保护你。你放心，到了我老胡这嘎达哈，就是我老胡说了算。”啥鬼子啥呀，都得听咱的。你好好吃好好喝啊，好好在这嘎睡呆着，消停呆着，等我从那个鬼子嘴里头套出点情报来。哎，明儿一早啊，就还把你送回鬼子那嘎达当汉奸去啊，呵呵，啥事儿也误不了。呵呵，
2: 那个自称老胡的人说着，就给廖飞倒酒。廖飞看了看他说：“
3: 你们搞错了，我是日本人，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1: 啥玩意儿？
2: 窝棚里的人听了全都愣住了。老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1: 你是日本人？”“
3: 是，我是日本人。”“
1: 我打你个日本人！”你说你凭什么是日本人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
2: 廖飞提高了声音用日语说道：“
3: 我是日本人，日本商人，我叫高桥浩。”
1: 啥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不能说日本话，到我这儿来得说中国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
2: 车老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4: 哎，我说你是汉奸吧？当汉奸的差不多都会说鬼子话。”
2: 廖飞用中国话大声说：“
3: 我是日本人，不是汉奸。”
2: 老胡一听立刻急了：“
1: 奶奶的，胡爷爷，我转磨磨给你啊，给你脸啊，说你是中国人啊，你他妈还铁了秤砣了啊，要当日本人哈？
3: 我就是日本人。”
1: 混蛋，我还他妈头一回听见哈，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的日本人。行，你不是当日本人吗哈？行哈，刚才你尝了哈咱这儿当中国人的滋味，这回哈咱再让你尝一尝当日本人在这嘎达是啥滋味。
5: 弟兄们，走，
1: 给他尝尝当日本人的滋味。
2: 窝棚里的几个人听了立刻扑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廖飞从座位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然后吊在了棚架上。车老板脱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疙瘩肉，他手里掂着一个铁锹把子，看准了，抡圆了，刚要打下去，就听到一声惨叫。车老板愣住了：“
4: 哎，咋回事啊？我还没打呢，咋这么大动静啊？”
2: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是从隔壁传来的池田的叫声。老胡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大声地问道：“
1: 还想当日本人吗？”“
3: 我就是日本人，日本商人。”
2: 廖飞执拗地回答：“
1: 往死里打！”
2: 老胡一声令下，车老板立刻举起了锹把子，突然他又停住了。“
4: 哎，老大， 打死了。

0: 这可怎么换钱呢？老胡急了，你不会手准点啊？你他妈笨呐你啊！
1: 哼，我爹以前就这么骂我。车老板叨咕了一声，抡圆了敲把子，使劲的砸了下去。哎，啊！
0: 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一棍子抡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廖飞被打倒在地上。
1: 停！
0: 老胡叫了一声，把车老板叫了出来。两个人走出了窝棚，老胡对车老板说：“
1: 哎，别，别给咱打死了啊！这俩人值钱，打死了咱啥也赚不着，知道吗？”
0: 车老板拍了拍胸脯说：“
2: 知道，放心吧，老大，我手底下有数。”
0: 此时，窝棚里的廖飞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奄奄一息了。从门外拖进来的池田也浑身带伤的被扔到了廖飞的身边。两个人都被塞着嘴，绑得像个肉粽子。车老板一脸怨气地骂了一句：“
2: 妈的，真邪门，碰上这么个嘴硬的，死都要当日本人。”
0: 老胡坐下来喘了口气，装了一袋烟。
1: 哎呀，当就当吧啊，他说自己是日本人啊，那咱就当他是日本人，把他换钱啊，换来钱他爱是啥是啥，对吧？
0: 车老板很不甘心地回了一句：“
2: 费了半天劲也没整明白是哪儿的人，堵得慌。”
0: 老胡紧抽了几口烟，磕了磕烟袋锅说：“
1: 哎呀，别想了，睡觉啊，明儿拿去换钱去。也许啊，他还真是日本人呢哈。”
0: 土匪们正在议论的时候，池田勉强地睁开了被打肿的眼睛，看着廖飞。他想说点什么，可嘴被堵着又说不出来。他努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使他的手能够碰到廖飞的身体，而后便有节奏地打出了一串电码。廖飞警觉地意识到池田的意思，冲池田点点头，也同样用手有节奏地触动池田的身体，表示了一种意思。
3: 他们在说什么？
4: 拿我们去卖钱。
3: 卖给谁？抗联吗？
4: 没说。
0: 就在廖飞和池田正用电码交流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土匪冲进窝棚，还没有说出话来就被一枪打死。窝棚里的土匪立刻乱了套。
1: 别乱，别乱！
0: 老胡大声地叫着，探出头来。
1: 外边的六子，拜的是哪座神呢？兄弟我……
0: 老胡话音未落，外面就说话了。
5: 胡老三，你不要给我装神弄鬼的，我们是抗日联军牡丹江支队。
0: 老胡立刻来了精神。
1: 啊，是徐中队长了。哎呀妈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爷们也是抗联的队伍，咱爷们抓鬼子的时候呢。
5: 少废话，你也算抗日的队伍，你给日本鬼子带路去领鬼子赏钱，你还算中国人吗？
0: 老胡一听傻了眼，禁不住叨咕起来。
1: 他们咋全都知道了呢？爷们儿，小弟我这儿也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呢，我总不能你说啊。
5: 别废话，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在你还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先不杀你，你自己把你手里的那两个鬼子给我结果了。明天早上我来看尸首，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那你现在就给自己刨坑去吧。
0: 对方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枪响，窝棚里的煤油灯被打断了绳子，掉在了地上。窝棚里的人一声大叫，全都趴下。

0: 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渐渐地远去了。半天没有声音，这几个人才悄悄地爬了起来。车老板惊慌地看着老胡：“
1: 老大，这康联可是说话算数，咱咋办呢？”“
2: 能咋办？”
0: 老胡丧气地垂了一下脑袋。车老板接着问：“
1: 要不咱把这鬼子给剁了吧？”“
2: 剁了？那鬼子还不把咱全剁了？”“
1: 那咋办？那就放了。”“
2: 放了？抗联还让咱给自己挖坑呢，放了还不把自己都装一下？”“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车老板这回可真是急了，哭丧着脸看着老胡：“
1: 老大，弟兄们可都靠你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0: 老胡叹了口气：“
2: 我操，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当土匪都这么难。兄弟们，这回我看是没办法了。咱哥们儿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痛快日子啊，估计是过不成了。这日本鬼子和抗联不让咱过呀，咱扯平了吧，日后啊有命再相见，咱再说吧，就此挂别了啊。”
0: 众匪徒都愣住了，看着他好像都不想动。老胡突然明白了：“
2: 想分点钱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钱都在这儿。”
0: 老胡说着指了指廖飞和池田：“
2: 可是没换来呢啊，你们现在手里的枪就算是哥哥我的一点心意啊，还他妈不赶快逃命，等着抗联和日本鬼子剁你们呢！”
0: 众匪徒一听愣了一下，而后不知谁带了头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车老板还没有跑。“
1: 哎，大哥，这两个货呢？”“
2: 留给抗联吧，明天抗联看这俩鬼子还在，兴许还能给咱留碗饭吃。走走走走走。”
0: 两个人说完没有再犹豫，灰溜溜地跑了。一时间窝棚里只剩下了廖飞和池田。池田好不容易蹭掉塞在嘴上的布，奇怪地问廖飞：“
3: 怎么回事？”
0: 廖飞也蹭掉嘴里的布回答道：“
3: 呸，把我们留给抗联了。”“
4: 留给抗联？”
0: 池田似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扭过头来大声说：“
3: 还愣着干什么？把咱们交给抗联，咱们就没命了，快点。”
0: 廖飞说着用牙齿帮助池田咬开了捆在手腕上的绳子扣。池田被松开绑以后也利索地为廖飞松了绑。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3: 快走。”“
4: 去哪儿？”“
3: 不要走，我们就在这儿，肯定会有人救我们的。”“援军？”
0: 廖飞惊愕地看着池田。“
3: 是的，会有的，相信我。”
0: 廖飞气恼地瞪了池田一眼：“
3: 我当然相信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安排好的嘛。其实也不是你，是板垣叔叔安排好的。”“
4: 不是的，这只是个意外。”“
3: 抗联要来杀鬼子，这才是意外。别忘了，我在苏联看别人脸色，猜人家心思，生活了20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心思没猜过。”
0: 池田有些张口结舌：“
4: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3: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0: 我不知道。
1: 池田低下了头。
2: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小说剧功勋
1: 第十集。
2: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3: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2: 我不知道。
4: 池田低下了头。
3: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没想到他们把抗联给引来了。板垣叔叔如果不想见我，他可以说嘛，我不见他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多心事？
2: 不，高将军，你不要误会。
3: 我误会？都死到临头了，我还怕什么误会？你也一样。
4: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声，池田立刻高兴地向外望去。
2: 援军到了。
4: 廖飞立刻按倒了他。
3: 趴下，是抗联到了。你听不出来是驳壳枪的枪声，快点跟我走。
4: 廖飞说着扒开窝棚后面的几块板子，又顺手拿了2块木板，带着池田挤了出去。窝棚外面，十几个抗联战士端着枪站在窝棚门前，一个指挥员手里握着驳壳枪，大声地喊着：“
5: 胡老三，别耍死狗，把鬼子的尸体给我扔出来。”
4: 窝棚里没有动静。指挥员一挥手，带着抗联战士冲了进去。窝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一个战士看见窝棚后墙被扒开的口子，大声地喊着：“
6: 跑了，鬼子跑了，他从那儿跑的。”
5: 追！
4: 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抗联战士奔出窝棚外，踏着滑雪板追下山去。此时天已经开始大亮，以木板当雪橇躲过了抗联战士追赶的廖飞和池田藏在坡坎下面，大口地喘着气。池田定了定心，对廖飞说：“
2: 前辈，这一次幸亏你救了我，我感谢。”
4: 廖飞打断了他的话：“
3: 算了，用不着感谢，咱们毕竟都是日本人嘛。”
4: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枪声，廖飞分辨了一下枪声，说：“
3: 你看见前面的亮光了吗？那应该是你说的援军到了。你回去跟板垣叔叔说，我其实还是感谢他那一次派人去杀我，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趁乱逃跑。能回来就已经满足了。哎，你身上带钱了吗？借给我点。”“
2: 哦，有有。”
4: 池田忙不迭地往外拿钱。“
2: 全在这儿，您全拿去。您去哪儿？”“
3: 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会还的，要是没机会你就找板垣叔叔要吧。”
4: 廖飞说着收起了钱。池田胆怯地摇了摇头：“
2: 哦，我不敢，我怎能……哦，不说这个了，您一定要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否则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呀。”
4: 廖飞从腰带扣的立柱里抽出来一个细长卷，交给了池田：“
3: 给，这是我父亲为之献身的那份情报。他记录了苏军近期在边境沿线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交给板垣叔叔吧，告诉他，苏军已经知道我们搞到了这份情报，可能会调整一些部署，至于怎么调整，就请板垣叔叔和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参谋们操操心吧。”
4: 廖飞说完站了起来。池田接过情报，惊愕地看着他：“
2: 苏军抓你的时候没搜去这份情报？”
4: 廖飞笑了：“
3: 哼，你们不是也没有搜到吗？”
4: 池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2: 前辈， 您藏哪儿了？
4: 廖飞没有说话，指了指裤带扣。池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叹。
2: 啊，太奇妙了，这是哪位专家设计的？
4: 廖飞的脸色暗了下来。
3: 我爸爸。好了，告诉板垣叔叔，别找我了。
4: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池田想去追，可是看到渐渐逼近的火光，又没有敢去追。廖飞走远了，渐渐的看不见了。池田的脸上不免现出了愁容。
2: 这，我怎么跟将军交代呢？
4: 日军野战指挥所，十几个级别不同的日军军官心若寒蝉地低着头，偷偷看着在中间的板垣和池田。板垣照着池田的脸狠狠地打去，池田还是穿着那身破军装，带着被土匪殴打的旧伤，一声不吭地挺着。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解。一个值班参谋进来报告：
7: 将军，西线搜索分队报告，30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搜索对象，请示是否继续向纵深寻找。
4: 另一个值班参谋随后走了进来：
5: 将军，南线搜索分队报告，据指挥部13公里的沟帮子方向发现抗联活动迹象，请示是否继续搜索。
4: 中泽此时也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8: 将军，这里的驻军35旅团旅团长松本将军说，他们所有的兵力都用于防御苏军正面阵地了，没有能力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这次扫荡的话，就请山田司令官下命令，并再调来2个师团，至少50000人才有可能。
4: 板垣叹了口气，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中泽继续报告说：
8: 将军，高桥浩送给您的情报已经去冲洗了，他的账文也已经速交大本营陆军部核对去了。您看。
4: 板垣没有说话，目光重新聚到了池田的身上。池田的腿此时有些发抖。中泽上前一步，讨好的报告：
8: 将军，池田少佐已经命令一个分队去寻找那几个土匪，务必把他们清除掉。
4: 板垣的表情这时有些缓和下来。中泽试探地问道：
8: 将军，这一带是共产党抗联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搜索纵深太大，对我们很不利呀。您看是不是？
4: 板垣转过头来，果断的命令：
9: 命令。

0: 本地区所有电台全部开机，全面持续的监听是否有新的电台出现，监听苏军电台是否出现了新的呼号。
1: 是。
2: 中泽电。

0: 他就是廖飞。看到板垣等人都走了以后，廖飞也站起身来，向远处走去。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开门，轻轻走了进来。
1: 有消息吗？
0: 杰普洛夫焦急地问道。库拉科夫摇摇头，
2: 暂时还没有。
0: 杰普洛夫的脸上现出了不安。
1: 那么其他渠道呢？
2: 哦，也没有。只有抗联通报我们说有两个日本军人被土匪劫持了，然后逃脱了。
1: 两个日本人？
2: 是的，是两个日本人。
1: 怎么会是两个呢？要不多一些，要不就是他一个。怎么会是两个呢？
2: 也许跟我们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关系。
0: 正在这时，瓦西里走了进来。
3: 将军同志，元帅同志，请您去他办公室。
0: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
1: 哎，又来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过去一通臭骂，比他吃早餐还准时。等我回来开会，我们一定要想点办法。
0: 杰普洛夫收完，无奈地走了出去。新京老城区的街道上，此时还算热闹，街边有卖豆浆的小推车，也有卖菜的、卖柴火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却每一个人都走得很快，很少有互相打招呼的。廖飞还是穿着那身没有领章的日本军服，但已经挂破了，并且脏得要死。他在一个电线杆子前停下来，从上面发现了一张招贴广告，顺手撕了下来。招贴广告上写着：康熙公馆廉价出租，西头道街八号老蔡家。廖飞看完了，来到了不远处卖豆浆的小车前。
4: 掌柜的，来碗豆浆。
0: 廖飞掏出5块钱递给小贩，小贩看了显得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盛了一碗豆浆递给了廖飞。
5: 嘿嘿，喝吧，这碗豆浆啊就送您了。
0: 廖飞看了不免有些疑惑。
2: 你怎么？
0: 小贩陪着笑说，
5: 您看我这就是干一年，也不一定能挣下您这张票子。哎，您喝吧，老总。
0: 见小贩紧张的样子，廖飞不好再问下去，赶紧把那碗豆浆喝了。当廖飞想把5块钱塞给那个小贩时，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问小贩：
4: 啊，请问西头道街怎么走？
0: 小贩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5: 啊，从这儿往前再朝西拐就是了。
0: 廖飞看了看，点点头，朝西走去。当他拐过街口，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头道街比刚才的那条街还要差，肮脏不堪，便有些疑惑地问旁边的一个人：
4: 哎，这有一个康熙公馆吗？
0: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6: 没听说过。
0: 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廖飞无奈，又继续往前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一个挂着西头道街八号的标牌，不禁一阵高兴，他又向里走去。这是一个门洞。廖飞走进这个门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院子，四周的2层楼围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院子弄得跟天井差不多。在1楼，有一条楼梯通到2楼，2楼外的走廊连接着每一家每一扇门窗。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廖飞有些疑惑，又返回身去，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标牌确实写着康熙公馆4个字。他瞅了瞅，有些疑惑。

0: 犹豫。就在这时，廖飞突然听到门里靠近大门的一家传来了砸家时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1: 你一个倒霉秧子，包货，拿着二斤巷子面就想嫖你老娘呀，你不打听打听，不拿点正经粮食来，就敢爬到老娘我的床上，那是你连巷子面也不打算吃了吧？
0: 伴随着叫骂声，一个男子手里拎着小布口袋，灰头土脸的倒退出来。
2: 这还是我前几天挣下的，我都没舍得吃，这不都给你拿来了。
0: 男子话音未落，一个典型的东北徐娘冲出门来：
1: 你拿来给我，我要你那破玩意儿，你给你老娘、你妹子、你姐去吃吧，老娘我可咽不下去。哼，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倒霉秧子货，一副挣巷子面的身板，还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惦记，什么都不想落下。
0: 男子被女人骂急了，禁不住嘟囔起来：
2: 大帅爹，你也不用这么埋汰人，哪天我真的给你挣来高粱米，还是白脸高粱米，你信不？
0: 大菜碟儿一听冷笑了：
1: 我信你哪天给老康家当上亲戚了。
2: 老康家？
0: 男子不由得愣住了。
2: 老康家是谁？
0: 大菜碟儿张口骂道：
1: 哼，这你都不知道，那是皇上康德家。滚，你再不滚，看老娘我怎么削你。
0: 大菜碟说着抄起一块砖头就飞了过去，那男人见了拔腿就跑，砖头屑溅到了廖飞身上。大菜碟这才看见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不觉愣住了。
1: 哎，那位干啥的？找我的吗？带正经粮食没？
0: 廖飞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大声地问：
3: 大姐，这里是康熙公馆吗？
0: 大菜碟一听就愣住了。
1: 哎呦妈呀，你小声点，这是老辈子的叫法，现在可不敢这么叫喽，说是跟太祖爷同名了，不准叫了，再叫这名是杀头的罪。原来住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全吓跑了，咱们才住了进来。行了，大兄弟，姐姐教你个乖，走吧，别找事儿。
0: 廖飞没有走，却继续问：
3: 大姐，这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0: 廖飞说着拿出了那张招贴给大菜碟看了一下。大菜碟瞅了瞅骂道：
1: 这个倒霉东西肯定是老六叫徐师傅写的。
0: 廖飞没有管大菜碟说什么，继续问道：
3: 大姐，是不是没有房子出租了呀？
0: 大菜碟想了想：
1: 啊，房子倒是还有，不过看大兄弟你也不像个苦力呀，住这儿不委屈你？
0: 廖飞苦笑了一下：
3: 我到新京是投奔亲戚的，亲戚找不着也回不去了，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再想想办法，要是大姐能帮帮我。
0: 没等廖飞说完，大菜碟儿就爽快地答应了：
1: 行，你自己看，能住你就住，俺们也没等着你的房钱买巷子面。
0: 大菜碟儿正说着，从门外进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一个耙子，脸上脏兮兮的，却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清秀劲儿。大菜碟儿指着女孩说：
1: 这是俺闺女巧丫，闺女，你带这个叔叔去看看那间房子。
0: 大菜碟儿说完回屋去了。巧丫儿好奇地看着廖飞问：
4: 你是中国人吗？
0: 廖飞看着小姑娘笑了：
3: 是啊，怎么，我不像中国人吗？

0: 巧丫儿指着廖飞的衣服说：“
1: 中国人哪有穿这身衣服的？你要是这么出去，小心挨砖头。”“
2: 是吗？那怎么办呢？”
0: 廖飞故意问。巧丫儿想了想说：“
1: 你跟着我吧，跟着我就没事儿了。”“
2: 行，我就跟着你。巧丫，跟着你看房子去吧。”“
1: 走吧。”
0: 巧丫说着，带着廖飞转到了楼梯底下，指着背靠外墙的那间小房子说：“
1: 那，就是这儿。”
0: 说着便带着廖飞进了那间房子。这是一间楼梯下面封上墙而形成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单人床板，一张小桌，一个火炉，烟筒通到了外面。巧丫儿看着屋子，脸上略带愁容地说：“
1: 你这么大的个子能住下吗？”
0: 廖飞弯着腰瞅了瞅：“
2: 大概还行吧。”
0: 正说着，大菜碟儿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1: 行吗？住不住？”
0: 廖飞点点头：“
2: 行啊，你看这房钱怎么算？”“
3: 咱们这地价，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0: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2: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0: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3: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到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还不到20口子。
2: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0: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3: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2: 是啊，算少的。”
0: 廖飞跟了一句：“
2: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本期节目主播带你来一次红色边境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丹东，也顺便体验一下车厘子自由。
3: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丹东。落地丹东浪头机场呢，还是挺神奇的啊，因为这里是军民合用机场，所以呢遮光板是必须关上的。虽然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看不出什么名堂，但是这样一个要求呢，立马就给这次旅行加上了一个神秘的 buff。 丹东浪头机场呢不大，只有两个廊桥，但是再小呢，人家也是国际机场啊。出机场的时候恍惚间好像看到了泰国两个字啊，说实话当时我还在思考说丹东跟泰国有啥关系，然后定睛一看发现原来是丹东国泰国际特产。好吧，单身久了眼睛容易花。从机场坐大巴到丹东火车站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啊，一路上说实话玩吃鸡的朋友的话肯定知道大概就是劈成这个风格。好在越往后走呢，越靠近市区，慢慢的也就繁华了起来啊，像商场啊酒店啊看起来都还是挺不错的。在酒店办完入住之后呢，饥肠辘辘的我们决定先来试一试丹东的特色美食拌饭。拌饭呢其实就是朝鲜族特有的米饭料理，像我们比较常见的是石锅拌饭啊，在石锅内放入米饭、肉类、鸡蛋、豆芽、应季的菇类啊、野菜等等，然后和辣椒酱或者调料一起拌着吃。那菜的种类呢不是特别固定啊，会随季节选用最时令的蔬菜啊，色香味俱全。细细品味的话呢，锅底的锅巴香会随着微辣的酱料在口中释放，喷香诱人。那还有一种拌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就是用简单的金属碗，然后把米饭、肉类切成丝或者是碎的蔬菜放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拌饭酱拌就完事了啊，有点类似于很多韩剧中我们看到的那种最简单的家常拌饭。总体来说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啊，也没有什么忌口，对于没有吃过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拌饭之外呢，我们还点了炒八爪鱼，然后拌明太鱼丝。炒八爪鱼有点不功不过啊，整体还是甜辣口，有点类似于韩式炸鸡的那种口味啊。说实话大江不是特别喜欢啊，还是更偏向于香辣口味的。那拌明太鱼丝呢也是类似的口感啊，只是说实话至今我还没有搞懂明太鱼到底是哪种鱼啊，有知道的小伙伴也欢迎在评论区给大江科普科普。吃过午饭呢，我们打算去逛一逛。那听别人介绍呢，安东老街不错啊，是美食一条街啊。节假日呢还会有节目表演，所以呢我们就立刻打了个出租过去。走进这个安东老街啊，感觉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情怀，一条老街一化百年啊，就是对这个老街的印象。在这里呢尝了一尝虾饼啊，外酥里嫩，然后蘸上辣椒面呢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还有打糕啊，也是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嚼劲十足，感觉还是挺像江南地区的那种年糕啊。饮料的话呢，尝试了一下东北地区比较常见的大白梨啊，南方的很多小伙伴可能多半是没有听过的啊。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梨子口味的碳酸汽水啊。在老街上呢还发现了一家8090的零食馆啊，里面真的是全部都是满满的回忆，都是曾经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像麦丽素啊、话梅味的奶油糖啊、花花丹呐、无花果等等等等，太多了啊！大家也是挑了几样买了一点啊，在感叹情怀的同时，还是不得不感叹一下物价呀！啊，曾经几毛钱的东西，现在真的是翻了10倍不止啊！不过大家其实还是买的挺悠然自得的啊，毕竟现在不都流行回到童年吗？那自从1876年清政府设立安东县，其实这个安东呢就是丹东从1876年一直到解放后的名字 啊，这是一段跨越百年的项目啊，汇聚了满清、民国殖民时期独特历史以及各种文明。安东老街其实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那安东老街建筑外形呢，也是主要参照了丹东20世纪20-30年代老街号建筑形式，复制了一部分标志建筑老街名在项目里，采用了民国时期主要建筑符号做外墙以及街景装饰，啊，分为老安东美食街、安东旅游接待服务中心两部分。啊，是集怀旧观光、经典美食、旅游购物等于一体多功能的文化商街。外街以及内街商铺借鉴老安东经典建筑元素，配合老物件和街景雕塑设计再现老街景啊，包括像百年老字号啊、品牌餐饮、东北特产、海产品、风味小吃、地方戏表演以及各种民间艺术啊，分别以安东时期繁荣一时的中富街、天后宫街、兴隆街、聚宝街等著名的老街命名。所以呢，安东老街一街100年还是可以看出一二的。安东老街呢是由两横四纵六条街道组成，那这六条街道呢也都是咱们刚刚说过的以老安东知名街道命名啊，像兴隆街、聚宝街、中富街、财神庙街等等。那么在这些丹东老街道上呢，其实你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那些老安东的影子就是随处可见啊，像斑驳的老海报啊、毛笔字书写的店铺啊、标语啊、木质的楹联和牌匾啊。安东老街也是复原了丹东历史上知名的建筑商号，让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历史在老街里面重生鲜活。像丫丫葫芦楼啊、银饰、银溪大药房、美昌照相馆等等，每一个老商号的背后呢，其实都是一段传奇故事。每每有新的商业入驻其中呢，便赋予了这些老字号全新的生命，相继传承，让城市文化血肉丰满，神情相融。那些灰黑色的仿古建筑、古色古香的檐上啊，也是仿佛诉说着从前古老而悠长的安东文化。这里汇聚着大到老安东的历史兴衰、风土民情，小到旧时的建筑风貌、市井街头。一查一坐啊，仅凭着纸上的图片似乎还是太久远了、太陌生啊，只有你亲自去体验、感怀追忆，继而才能达到感动共鸣啊。如果将安东的历史拍成电影的话呢，啊，大家觉得应该也是一部庞大的史诗巨著吧。那它的画面所见、对白所闻、指尖所感以及荣辱百味呢，啊，都将从安东老街里面找到答案。那像我们这种身临其境的每位游客呢，其实都是这部安东印象的主人公。那对于喜欢刷抖音或者是听歌的小伙伴，其实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啊。当年在安东老街，歌手刘宇宁是凭借一首《讲真的》啊，火出了安东老街，火出了丹东。那当然，人家现在发展的也不错，也算是丹东本地出来的歌手啊。也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带着丹东人民的期望飞得更高吧。安东老街逛的差不多呢，我们就准备前往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啊，去鸭绿江边看一看。从安东老街扫个单车骑到鸭绿江公园不算远。那整个公园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沿江而建啊。刚一走近就听到了一群老年人围着的人群中啊，传出了乐器声和歌声啊，看来丹东人民的幸福养老生活还是可以的。那大家在公园里面自娱自乐挺好的啊，没准再过40年，大江就是在人群中领唱的那个老头呢。走到江边就可以看到鸭绿江断桥啊，鸭绿江对面呢就是朝鲜。鸭绿江断桥呢是原鸭绿江大桥被炸毁后的残余部分。那鸭绿江断桥呢是鸭绿江上诸多桥中的第一座桥，1909年5月动工，1911年10月竣工啊，是当时的日本朝鲜总督府铁道局所建。2006年呢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也是丹东市区唯一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单位。2016年12月也是入选了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啊，门票的话呢是30块。那天其实还是看到了很多别着党徽的队伍上桥参观啊，确实作为抗美援朝遗留下来的文物是非常有爱国。

0: 主义教育意义的啊。回顾那段历史，感受到英雄们的舍身啊，我们也会更加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啊，也会更努力的去创造更好的生活。别说今天的大江特别红特别专，因为当你真的站在江边站在桥上的时候，其实你会跟大江想的一样。站在江边呢，看着对岸的朝鲜，其实还是能看到一些看起来像酒店游乐场的建筑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啊？去过的听众小伙伴也是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那整个鸭绿江公园不算大，所以也逛不了多久，加上在快到晚饭的时间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先去吃点东西。晚饭呢，我们当然选择的就是吃肉啊，吃肉使人快乐。来到丹东呢，自然就会品尝到朝鲜族特色的烤肉。烤肉呢是朝鲜族肉类料理的精髓所在啊，以烤五花肉和烤串最为出名。事先用大葱、酱油和蜂蜜等调料腌制啊，放在铁盘或者是炭火上烧烤，蘸上不同风味的烤肉酱啊，可以包菜或者是直接入口。肉质呢是非常的香嫩，唇齿留香。啊，其实朝鲜烤肉、韩式烤肉想必大家都吃过，但是在这里呢，大江还是要推荐一下，如果能选择的话，一定记得选择用紫苏叶啊，丹东呢叫苏子叶，包肉吃真的非常好吃，根本停不下来啊。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大江本身就很爱吃肉，但是呢用这个紫苏叶包起来的肉多了一种很特殊的风味。当然其实紫苏在很多地方也会作为调味料配料进入食物，所以其实还是很好买的。那在家其实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一定不会失望。吃饱喝足呢，我们就打算按照东北的习俗啊，来一次搓澡之旅啊。毕竟有些人一旦搓过那就不在了啊，谐音梗应该不会扣钱吧。欢迎您的来到，拿好你的手牌号，乃遇言遇各种遇，欢迎您来泡，选好你喜欢的吃。对于南方的小伙伴来说，其实搓澡还是需要一定的心理建设，毕竟大多数南方人可能从小就是单间淋浴这样洗啊，一群大老爷们儿光着一起洗澡一起泡澡，然后躺着让搓澡师傅来搓，这样的体验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是人生的新体验。所以呢，没体验过的小伙伴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推荐去试一试啊，搓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剥了壳的煮鸡蛋。当然唯一的 tips 呢啊，就是记得让师傅轻一点，别死扛，扛不住的。从浴场出来，马路对面呢就是鸭绿江公园啊，索性呢我们又走到江边看了看啊，果不其然，对面的朝鲜漆黑一片。好吧，我们溜达会儿也就回酒店休息了。第二天其实我们也没安排啥活动，因为丹东这座城市还是比较小的，可玩性比较高的地方呢也就这么几个。但是第二天说实话我们还是有准备的啊，那就是去追寻车厘子自由、蓝莓自由啊。这次我们去的季节不太对，如果是季节对的话呢，还可以去追寻草莓自由啊。真的多少年没见过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大车厘子了啊，平时买的蓝莓十块钱一盒，每一颗都小得像果干一样。那这里的蓝莓呢不吹，真的很大一颗，完全就是商品图片里面该有的那个大小。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位于四川丹巴金龙大雪山旁的莫斯卡村，集雪山、森林、草原、冰河、海子为一体，还有一群被他们视为土神的土拨鼠作伴。接下来主播带你一起和土拨鼠近距离接触。
0: 莫斯卡村海拔4000米左右，如果高原反应比较强烈的人呢，还是要谨慎前往，最好提前准备好预防高原反应的药品，比如说可以提前服用红景天，携带氧气瓶等等。而且还要切记暴饮暴食、饮酒或者是洗头洗澡等等。那高原地区防晒霜、墨镜、帽子这些当然也是少不了的。 比起莫斯卡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那附近的川西丹巴

美人谷名气就大得多了，有着中国最美的藏寨之称。丹巴到莫斯卡村大概是2个多小时的车程，选择在丹巴住宿的话，环境相对来说会好很多。从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出发，行程大概是9个小时，人多的话包车也是很方便的。我们订的民宿呢在藏寨里啊，装潢也是浓浓的藏族风情。客栈的窗口呢可以看到山峰，老板娘是个百事通，非常的健谈。餐厅的松茸炖土鸡汤呢简直是绝了，材料非常简单，就是松茸和土鸡、岩浆片等等。松茸呢不愧是军中之王，炖出来的土鸡鸡肉嫩滑鲜美，汤浓浓的醇香味。松茸嚼起来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像鲍鱼，但是比鲍鱼更柔软，更有嚼劲。松茸生长在高海拔的高林中，植株纯净，所以处理松茸时不需要过多的清洗，用刀轻轻地刮掉根部的泥土，然后毛巾蘸水轻轻抹掉表面的杂质就可以了。松茸炖鸡呢会增加鼻子的营养性，有很好的补益器官养生功效。不过话说回来呢，高原反应还是挺难受的，大江虽然高反不严重，但是第一天来也是不太睡得着觉，建议大家在睡前来一杯香浓的酥油茶，一口喝下去全身都暖乎乎的，能够更快的进入睡眠。第二天一早呢，我们还不急着去莫斯卡，难得来一趟，先在甲居藏寨逛逛。甲居藏语是百户人家的意思，宅子里的民居风格呢都非常的统一，方形的白色小楼点缀着红色的边框，窗子上呢有很多繁复华丽的花纹。房子的构造一般是3到4层，底层是仓库还有圈养畜生的地方，2层为客堂厨房，3层呢为居室，顶层常设为经堂，一侧还配有厢房。200多栋小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碉楼呢也是藏寨的特色。据说丹巴人是西夏王族的后裔，他们的王国被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平之后呢，残存的皇族沿着阿坝红原一路南下，其中的一部分在这里就停下了脚步，重建了他们的家园。丹巴的碉楼呢多是清代大小金川之役的遗迹，那作为房屋的一部分，他们见证着日常生活和战争英雄之间的关系。不过呢，寨子里的生活还是非常平静的，找一个房顶发呆，可以看到云在地面上的影子缓缓飘过整个寨子。随处拍风景都非常的好，随处逛逛呢还可以见到当地人养的小狗啊小羊什么的，遇到可爱的小动物谁不想来张合影呢。居民家的楼顶是拍照最好看的地方，可以跟当地人聊聊，然后给个10块钱的小红包小礼物什么的，基本上都会大方的借出楼顶拍照。那村里不到200户人家，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大部分呢都是老人和孩子。那说到这呢，大江其实也是有一些后悔来的时候光想着喂土拨鼠，其实可以顺便带一些比如说书本啊文具给当地的孩子。当地人的生活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他们饲养的牛羊家畜呢主要都是用来搬运货物，无法靠畜牧业来获得收入。那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采集虫草，还有出售纺织品还有奶制品。大家去莫斯卡玩的话呢，也注意千万不要杀生或者是欺负小动物，连老鼠、害虫之类的都是不可以的哦。既然莫斯卡村不杀生呢，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去之前还是先吃顿肉再走。炖牦牛肉、康巴烤猪排、烤羊排、土猪酸菜包，再来点玉米饼啊、青稞酒，什么都比不上吃肉的满足感啊。四川的藏餐呢经过改良，其实已经更适合大众的口味。牦牛炖得很烂很入味，膻味什么呢基本上都已经去除干净了，只剩下腌制入味的肉香。海拔高的地方烤肉说实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容易的，猪排羊排烤的呢火候还是不错，吃一口满嘴流油，搭配玉米饼的话会更好吃。那土猪酸菜包子，包子皮绵软厚薄适中，酸菜呢爽口开胃。至于土猪肉在哪里呢，大家好像真的没有吃出来。第
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包车前往了莫斯卡村。一路上的景色还是挺美的。司机说，如果自驾去莫斯卡，千万千万不要依靠导航软件，因为信号和网络各种原因，导致导航软件可能并不能完全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最好还是找当地的向导指路。到了莫斯卡村之后，放眼望去，当地的房屋呢，其实也是典型的藏式建筑，白墙黑瓦。搭建房屋的石头呢，都是就近从土里挖出来的，大致按照形状大小尽可能的去堆砌密实整齐，再用溪水或泥土粘黏而成。一片白白的房子，只有随风飘扬的经幡是彩色的，山坡上呢还有写着经文的彩色经石，显得神圣和肃穆。那到了村口呢，大江就一手拿着面包饼干，一手拿着相机，迫不及待的去找土拨鼠。老远看到一个冒着鼻涕泡的孩子拿了几根绳子，正在逗几只肥嘟嘟的土拨鼠玩。按耐着激动的心情，慢慢的走过去，生怕吓到他们。不过那个小孩子反倒是不怕生，大大方方的看着我们。不过我们还是小心翼翼的过去，决定先发饼干试一试。不过似乎这里的土拨鼠真的是不怕人，饼干放在手心里递过去呢，马上就毫不客气的吃了起来。那大江自己也吃了几块，给旁边的小孩也递了几块。就这样，两个人三只鼠坐在地上，形成了愉快的野餐氛围。两包饼干一袋面包喂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进一步增进感情了。试探性地摸了摸土拨鼠那小小的脑袋，见它毫无反应，还沉浸在进食的喜悦中呢，于是就大胆地摸了一把它毛茸茸的后背，不禁感慨村民们给他们的伙食真好啊，皮毛油光水滑的，还带一点温热的体温，手感一级棒，真想拐一只回家当抱枕。当地呢管土拨鼠叫做雪珠子，那莫斯卡人认为雪珠子是土地神的宠物神灵。虽然当地不产粮食，除了水，别的食物都要从外地辗转运进来，但是呢，当地人对土拨鼠还是非常慷慨的，经常拿好吃的东西喂它们。那土拨鼠这种动物呢，其实生性比较胆小，也不是说天生就不怕人。一岁多的小土拨鼠还是很胆小，见人就跑，直到两岁，那看到爸爸妈妈经常有人投喂，可能才慢慢的适应不怕人。在莫斯卡村呢，小孩大人都会说汉语，简单的沟通呢是基本上没有问题。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是当地村民们并不觉得生活艰难困苦，一路上见到的老人和孩子们的脸上呢都是笑盈盈的。小小的村子呢，真的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特气质。那这次的莫斯卡之行呢，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土拨鼠，每一只都圆滚滚，胖得跟小猪一样啊，真的是太可爱了。不过呢，也被当地人这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气氛给深深的感动到了。

0: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马上进入今天的看世界小环节，沙漠、海洋、冰川、草原，哪里是你的最爱？荒漠是气候极端干燥，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土地贫瘠的地区。荒漠占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0%。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荒漠的存在，它们在哪？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来听听今天的内容。
1: 荒漠是气候极端干燥，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土地贫瘠的地区。降水量250毫米以下，蒸发量超过降水量数倍或者数十倍。南美洲的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最干旱的地方，年降水量只有1毫米。据说在1570至1971这400年滴水未降，让下雨成为一个传说。大部分时间空气相对湿度小于10%，也是因为干燥少云，荒漠成为一个看星星的好地方，很多天文台都修建在荒漠里。荒漠地区夏天特别热，曾经问定地表最热的地方都在荒漠里，中国吐鲁番、美国死亡谷至今保持着中美的最高温记录。伊朗东南部的卢特沙漠最高温度70摄氏度，是近20年世界纪录保持者。虽然白天热，但到了晚上就会很冷。中国新疆北部日温差可达到30至50度，非常刺激。白天高温膨胀，夜间内部冷却收缩，岩石表面会出现裂隙，逐渐剥落，形成大量碎屑。碎屑就是荒漠的主要成分。人们根据碎屑把荒漠分为有岩石碎片的岩漠，有砾石的戈壁，有细颗粒物质组成的沙漠，由粘土物质组成的泥漠。蒙古大戈壁就是由砾石组成。最常见的沙漠，一般沙漠里的沙都是来源于古代河流和湖泊的沉积物。泥漠一般出现在封闭盆地的中心，粘土变干会有网状裂隙。荒漠占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0%，主要成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深藏大陆内部，远离海洋，山地阻挡，地形闭塞，海洋气流过不来。其中中亚和中国西北的荒漠，蒙古大戈壁和美国西部荒漠都是这种类型。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今天一条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贯穿其中，游客可以开车穿越。美国西部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建在荒漠里。死亡谷国家公园有魔鬼的高尔夫球场。在拱门国家公园，要想看标志景点，需要在荒漠烈日里徒步几个小时。唉，狗觉得自己像一条铁板鱿鱼，毕生难忘。第二个成因是副热带高压这个荒漠亲妈。南北纬15至35度之间，副热带高压让气流下沉，空气增温，无云少雨。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澳大利亚中部和南美洲的荒漠都是这种类型。非洲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和整个中国差不多大。摩洛哥的马拉喀什被誉为撒哈拉之门，游客可以报名沙漠团，骑骆驼住帐篷，独享撒哈拉的星空。因为实在太晒，狗就学当地人把头包起来。本以为很帅，我爸看了照片就问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土匪。还有阿拉伯大荒漠，游老板们在沙漠里建了豪华酒店，还有什么沙漠泡泡浴、沙漠烛光晚餐，全世界就属阿拉伯人最会玩。泳池喷泉水哗哗流，就像美金在熊熊燃烧。澳大利亚大陆中部也形成大片荒漠，著名的艾尔斯岩就屹立在荒漠中央。对于荒漠来说，大风永远是勤勤恳恳、终年不休的劳动模范。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地貌都是大风塑造的， 比如风石蘑菇，你在埃及白沙漠里可以看到小鸡炖蘑菇造型。还有风石柱，比如在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当地人把这种风石柱叫做精灵烟囱，挖了窑洞建成酒店房间。狗觉得洞里睡觉太闷了，半夜起来坐在洞口喝啤酒。还有中国西北荒漠常见的魔鬼城雅丹地貌，在沙漠里根据大风的方向还能吹出不同的堆积地貌，如果风从同一个方向吹，会出现最常见新月形沙丘。世界最高的沙丘是纳米比亚沙漠的七号沙丘，有388米高，这里随便一个沙丘就有200多米高。游客们一般在45号沙丘等待世界最美的日落。新月形沙丘不断会沿着风向延伸，形成一条条的沙垄。北非沙漠里的沙垄可以高200米，长数十里。荒漠恶劣的生活环境，动植物少得可怜，单位密度非常低，基本没有乔木，连草本植物都很少，大部分都是灌木。为了适应干旱气候，减少水分散失，沙漠里的植物都缩小了叶片，或者根本不长叶子，一了百了。大部分植物生命周期很短，通常几个月就结束了。说到荒漠里的植物，比如在美国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有丝兰，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有巨柱仙人掌，可以活200年，像楼房一样高，体内储存几吨水。因为伙食一般，荒漠动物都很小，大型食草和食肉动物更少。因为白天太阳太晒，很多动物都生活在洞里，是昼伏夜出的刷夜当一族。骆驼是荒漠老司机，为了适应荒漠昼夜温差，不耗水分，它的体温变化也非常剧烈，夜里34度，白天40度。迁徙到南美洲荒漠里的骆驼也可以暴走好几天不喝水，成为今天南美之星羊驼。最近老外结婚特别流行牵着两只羊驼，狗暂时不知道有什么寓意，但预感很快会流行在中国。几千年来，人类就在荒漠边缘或者荒漠中的绿洲生活，人们种植粮食作物，有些人游牧为生。游牧民族们还在古代亚欧丝绸之路和北非跨撒哈拉商路上从事贸易。今天美国加州中部年降水量70毫米的荒漠灌溉农业，出产了美国一半的水果、蔬菜和坚果。以色列人发明滴灌技术，在荒漠里种出畅销世界的蔬菜水果。荒漠里储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波斯湾沿岸荒漠里的石油天然气让一部分阿拉伯人直接从帐篷一步跨进奔驰。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中埋藏着石油和天然气。1971年，前苏联科学家在勘探的时候意外坍塌，形成一个坑洞，担心有毒气体泄漏，科学家们把洞点着了。本以为烧几天就完了，没想到40多年还在烧，还烧成土库曼斯坦的一个景点地狱之门。在油气资源逐渐枯竭的今天，荒漠太阳能是世界能源的未来。欧洲还计划利用撒哈拉的太阳能供给全欧洲供电。荒漠是人间最恶劣的土地，但依然被人类文明的星光闪耀。希望我们在荒蛮之地依然望得见头顶上的北斗星。只有荒凉沙漠，没有寂寞人生。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兰州牛肉面和桂林米粉、沙县小吃并称为拉动中国小吃的三驾马车，所以在遥远的距离也撼动不了甘肃兰州在中国面条界无与伦比的中心地位。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去甘肃看看
1: 在兰

不了甘肃兰州在中国面条界无与伦比的中心地位。其实兰州本来就不是什么西北边陲，反而正好是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甘肃省以甘州和肃州而得名，元代首次设为行省，治所在甘州，就是今天的张掖，而肃州也就是今天的酒泉。直到清代，兰州才确立了省会地位。当时甘肃是中国最大的省，疆域包括今天新疆、宁夏、青海的很大一部分，面积是现在的6倍。现在的甘肃两头大，中间窄，像个哑铃，东西长1600多公里，相当于北京到福州的直线距离，地处中央又很长。甘肃省是中国唯一地跨三大自然区的省份，也被称为中国自然地理的缩影。三大自然区的交汇点就在兰州西北100多公里的乌梢岭，兰州又亮一次。甘肃西南角是地处青藏高原地区的甘南高原，挨着青海和四川，这里是藏族同胞的地盘，藏族人口占一半以上，海拔3000米以上，雪山守卫，黄河怀抱。虽然路况差了点，但草原非常原生态，暂时没有沾染铜锈气。黄河发源于青海，在甘南围绕着马曲线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拐弯，奔腾北上。马曲就是黄河的藏语。甘肃东南部地区属于东部季风区，东南角的陇南地处秦巴山地，连通四川，自古被誉为蜀道咽喉，自然风景和人们口音川味都很足。九寨沟曾经就归属陇南，这里属于长江流域，白龙江两岸可以种橘子，水稻1年2熟。但是断裂带多，新构造运动强烈，加上降水集中，这里也是中国泥石流高发地区，舟曲就在这里。甘肃西北大部分地区属于西北干旱区，其中就包括世界著名的走廊之一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因黄河以西而得名，是东起黄河西至玉门关的山间狭长地带，长1000公里，最窄的嘉峪关只有15公里宽，大部分是祁连山的山前平原，连通中原和西域各国。这条狭窄通道成为华夏农耕文明对抗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军事通道。从汉朝开始，中原帝国就开始在河西走廊中部屯兵养马，大搞国防建设。这是世界最古老的马场山丹军马场，第一任 CEO 是霍去病，不过现在旅游管理做得特别差，真是对不起霍去病。明朝政府在这里修筑长城，驻扎军队。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最西端，河西走廊是甘肃最干旱的地区，敦煌的年降水量只有38毫米，大概是南方一场大雨的量吧。眼看着月牙泉都要干了，虽然干旱，但祁连山的雪水汇成几条重要河流，灌溉出一串绿洲。至今这里都提供甘肃全省70%的商品粮，100%的棉花和1/2的瓜果蔬菜。因为能在漫漫沙漠戈壁中得到绿洲补给，这个狭窄走廊还成为中国和世界做生意的康庄大道。走廊上的绿洲城市个个都商贾云集，夜夜笙歌。隋唐时期的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那可是梦幻之都，比香港还香港。隋炀帝在这里开过万国大 party， 唐僧见过这种大世面的人路过都要问要不要这么奢华。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就出土于这里，被称为古典艺术的最高峰。也因为丝绸之路，胡萝卜和石榴这种新鲜玩意儿传入中原，新的文化信仰也源源不断融入中国。公元366年，有个和尚路过敦煌，出现了佛光闪闪的幻觉，就忍不住学印度人挖了个洞，

0: 当年印度僧侣习惯挖个洞修行，随着佛教文化更多从印度传入中国，去敦煌的洞里画画成为人们表达信仰的新风潮。这个流行趋势延续了1000年，跨越多个王朝，一共挖了莫高窟在内的800多个洞，画了无数佛祖和金刚，莫高窟就真的成为一个荒芜沙海里的玄幻梦境。复杂独特的自然环境，东西文明往来融合，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在甘肃河畔绿洲冰川草原上礼佛朝拜，放牧耕耘。从甘南卓而不群的古寺到敦煌恢宏壮丽的石窟，一刹那转身千年，顶礼膜拜的时代远去，商路也散尽了繁华，但兰州最清香的牛肉面和干旱地带最甜美的瓜果，都是对生活最浪漫的注解，更是对生命恒久的礼赞。
1: 什么是草原？简单说，就是有草有动物的地方。草原的形成源于半死不活的降水量，位于荒漠与森林之间。关于草原，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事？本期节目帮你一一解答。
0: 草原是生长着草本植物，或有灌丛和稀疏乔木，可以为野生动物或者家畜提供食物的生产场所。简单说，就是有草有动物的地方。草原的形成源于半死不活的降水量，当降水量不足以维持森林生长，但又不至于黑化成荒漠的地区，就可能形成草原。因此，草原位于荒漠和森林之间，三者之间也会因为降水量变化而互相转变。例如，在过去5000万年里，澳大利亚中部因为降水量变化，逐渐从热带雨林变成草原，最后成为荒漠。草原植物一般为旱生结构，叶面积小，地下部分发育强烈。一般情况下，降水量和温度越高，草原产量越高。南美草原上有一种攀帕斯草，可以长到3米高。草原分布在除南极洲之外的世界各大洲，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41%， 40个国家草原面积占一半以上。其中草原面积前3名分别是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国。世界上最大的草原是欧亚大草原，也叫 Steppe。从匈牙利多瑙河下游开始，经过黑海沿岸进入乌克兰到蒙古，一直延伸到中国黄土高原松辽平原，全长8000公里。欧亚大草原冬天冷，夏天热，降水量少，基本上没有乔木。其中最拿得出手的就是中国呼伦贝尔草原了，草高1米左右。论世界各国草原旅游，我们蒙古族同胞最会玩，骑马射箭，还有穿浮夸的民族服装照相。虽然食物单调匮乏，但亚欧草原却成为牛马羊这些有蹄类动物的故乡。在人类的驯化下，野马自从在1866年一个莫斯科展览上出现过之后，基本已经在自然界灭绝了。以马为坐骑，在干旱的亚欧草原移动放牧，催生了众多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喝酒吃肉，作风狂野，凭借风驰电掣的骑兵作战，对于亚欧大陆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力。曾经有一群经常骚扰中国汉朝的匈奴被打跑之后，沿着亚欧大草原向西驰骋，在匈牙利附近建立匈奴帝国，给虚弱的罗马帝国送去了盒饭，之后欧洲就再也没统一过了。还有一位成吉思汗大哥统一了蒙古高原各个部落，只用了50年的时间，灭了阿拉伯帝国和中国宋朝，成就了一个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蒙古大帝国，更准确的说是统一了整个亚欧大草原，被历史学家称为世界第一次全球化的推动者。北美大草原也叫 Prairie， 从加拿大南部起，纵贯美国中西部，直到墨西哥中部相连，从东到西，随着降水量减少，草也越来越矮。曾经的主人是野牛，北美野牛是体重可达1000公斤的巨兽，几万头的大群在这里生活。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这么庞大

的种群濒临灭绝。在命悬一线之际，政府出台保护法律，才勉强活到今天。现在野牛是美国国兽。野牛肉是黄石公园的特色美食，可能是野牛运动量太大，也可能美国人手艺太差，肉很老不好吃。为了开发大西部，宣传西部的富庶和美丽，美国政府把西部大草原称为大平原。现在是世界上草原经营现代化、生产效率最高的草业生产区域之一。南美大草原也叫 Pampas， 位于亚马孙河以南，从大西洋海岸到安第斯山脉的广大地区，其中大部分在阿根廷境内，占阿根廷总面积的 23%， 其余在乌拉圭和巴西南部。潘帕斯草原降水量大，温度高，土壤肥沃，草长得特别好，但因为没有矿，欧洲殖民者最初非常嫌弃这里。英国人带来两种牛之后，丰美的草场让阿根廷一度成为世界肉铺。20世纪初，依靠农产品出口，阿根廷人均收入与德国持平。当年的阿根廷人就像今天的阿联酋人，就是行走的钞票。至今，阿根廷牛肉依然被认为是世界最好吃的牛肉。非洲草原是一种热带稀树草原，也叫 Savannah， 位于南北纬10度至20度之间的半干旱地带。这是一片树、灌木和草生长在一起的草原，地处热带，全年高温，有明显的干季和湿季的交替，就是旱的时候旱死，涝的时候涝死那种。相对于温带草原，萨王纳草原具有非常高的生产力。在同一块萨王纳草地内，能养活的野生有蹄类往往比家畜大2到15倍，因此这里出现了地球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非洲象，并且繁衍了一整个生生不息的动物王国。随着干湿季节水草的枯荣，动物们通常会迁徙。在东非草原上，每年都有一场世界规模最大的动物马拉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有开发非常成熟的游猎之旅，修建了很多豪华酒店，游客可以坐越野车追逐动物的脚步。澳大利亚草原和非洲草原类似，属于热带稀树草原。澳大利亚是世界草原面积最大的国家，草原占国土面积1/4。200多年前，一个英国军人带来一种西班牙有名的羊品种美利努羊。这种美羊羊在英国潮湿多雨的气候下容易生烂脚病，但在澳大利亚不治而愈，过得非常舒心。澳大利亚养羊业由此兴起，从90年代至今一直是世界羊毛出口产量最大的国家，羊毛产量占了世界1/3。澳大利亚还有一首风靡世界的民歌《剪羊毛》。

0: 草原和野生动物已经相互依存了几百万年，如今草原也成为人类的家园。今天世界上 17% 的人口生活在草原之上，人类在草原上蓄养家畜，开垦田地，以草原为生。但密度大、数量多的家畜饲养方式和过度开垦，会打破草和动物之间的百万年平衡，造成草原逐渐退化成沙漠。目前北美现存草原只有曾经 10%， 中国西部迅速增加的荒漠 82% 就是曾经的草原。直接与荒漠接壤，草原远远比人类想象的更重要。希望我们用每一寸绿野绵绵对抗世间漫长的荒芜。
1: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2: 西安位于陕西省中南部，是中国地理版图中心。西安这座城市埋藏着中华文明最迷人的乐章，也是古老

0: 国家最遥远的乡愁。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西安。
1: 西安位于陕西省南部，是中国地理版图中心，官宣 C 位。中国大地原点在西安附近的泾阳县。在悠远的地质史上，这里时而被海水淹没，时而露出海面。大约在 3.7 亿年前，一次剧烈的造山运动，原来沉积在海下的西安一带地层大幅度断裂抬升，形成秦岭。秦岭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南山，就是西安以南的山。今天西安南部就是秦岭山地的一部分。远在100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和剑齿虎、大熊猫一起生活在这里。秦岭在不断抬升的过程中，北坡发生大规模断裂下陷，成为关中地堑。后来快递员西北风把中亚中国西北地区沙漠戈壁的粉沙颗粒带到秦岭以北，堆积成为黄土高原。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冲击下，一片平坦肥沃的冲积平原形成了，被人们称为关中平原。西安北部是整个关中平原最为广阔的地带，南北最宽处达42千米。所谓八水绕长安，八条河流从西安四周穿过，形成水网连绵的风光在中国北方不常见。土壤肥沃，河道众多，关中平原自古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区，至今都是中国商品粮和棉花产地。距今6000-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人在这里捕鱼种白菜，创造了女人说了算的母系社会。在西安江寨遗址中，陶器上的蛙图被称为中华始祖女娲时代的图腾。公元前1134年，同样擅长农业的西周王朝在如今西安市区西南10公里的渭河支流丰水河畔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都城封号。周朝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创造了棋盘式的城市格局，至今影响着现代中国。周朝流行青铜器，在西安附近大量出土一种叫鼎的青铜器，其实就是一种煮肉的大锅，身份越尊贵的人拥有的锅就越多。后来鼎就成为身份的象征，用来展现这个人伙食好不好。关中平原背靠秦岭，东面是黄河天堑，北方和西方高山环绕。关中的意思就是四关之中，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西有散关。凭借这些山水险阻，这是个我可以出去削敌人，但敌人永远削不到我的用兵之地。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一个给周王朝养马起家的诸侯国秦国。秦国军事立国，九次迁都，沿着渭水一路向东，最终定都西安西北郊区渭水河畔的咸阳。咸阳位于渭河中下游分界处，是个渭河古老渡口。之后秦国利用这个四塞之地，东出函谷关，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集权大帝国。秦始皇大哥建立了条条大路通咸阳的车马大道，用秦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小篆因为笔画复杂，字体优美，一直被用于制作印章。秦始皇赐给弟弟的封号是长安君，后来因为特别吉利，成为汉朝国都的名字。汉长安城位于今天西安西北未央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0: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

0: 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5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演唱的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同名主题曲《遥远的普若岗日》。这是一首献给高原冰川的抒情长诗，谭维维将个人情绪升华成为对自然和命运的叩问，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感受生命面对永恒荒原时的渺小与执着。

继续来听赵赵的南风。这位凭借着当你老了火遍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此次受邀为岭南提笔。他想象自己化作一缕南风，在岭南上空逍遥游，眼前所见的是自然的南国风光。赵赵坦言，以往创作时有时会刻意赋予作品深度和含义，但这次他并不想给这首歌强加什么深刻的意义，只是保留最直白自然的心境流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卓海豚乐队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这支由林哲宇和邵浩帆组成的乐队，用直白的问句与温柔的旋律，将相隔千里的牵挂娓娓道来。乐队让14年前的深情追问褪去沉重，成了写给时光的浪漫告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海莱阿木的《晚风来信》，以红红火火的寓意开启音乐新篇。这首延续阿木式苦情风格的作品，用内敛的低吟浅唱道尽成年人世界的遗憾与意难平。

作为包揽词曲创作的唱作人，精准捕捉了时过境迁后试图重联故人的小心翼翼与内心挣扎，道出未说出口的情感纠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e 的现场版《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融合了经典歌曲《世界第一等》与《爱拼才会赢》，编曲保留了原曲粗犷酣畅的江湖气，通过澎湃的乐队编排放大了豁达豪情，却强化了情感张力。来自李佳薇 Aline《世界第一等》。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胜诉，也愿意回头。

0: 良朋挚友，谁能晓手分享已足够，胜负也不追究。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6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Data speaks。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唐汉霄倾情现场广播剧《天官赐福》第三季主题曲《不坠》，编曲通过弦乐与电子元素叠加，构建出恢宏与孤寂交织的听感。作为 IP 适配度极高的作品，《不坠》的歌词堪称对主人公一生的诗意写照。愿聆听这一曲的你，也有永不坠落的勇气。

继续来听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这是范晓萱出道30周年纪念之作。据上一张与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专辑《赤子》已时隔近16年，致敬90年代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以两段吉他和弦乐构建平静引力，唱出沙粒般渺小却可汇聚成光的集体觉醒。如何

范晓萱出道30周年最直白的摇滚告白，回归音乐，回归生活，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骄傲的一粒沙，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

继续欣赏张靓颖的《怜悯》这首歌，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演绎复杂情感，通过从隐忍到爆发的声线处理，展现嘴硬心碎的情感层次。张靓颖现场一袭红裙登场，象征以盛大的姿态完成一场清醒的告别。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走》，这是周蕙邀请冰球乐团主唱王昭全词曲创作加制作打造的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周蕙在经历事业低谷、亲人离世后，领悟低谷需要靠自身走出。歌词中高跟鞋、踏裂道路、霓虹 disco 球、宇宙星球等意象，象征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宣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肖战为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锦致》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融入多元化风格的作品，既是他对角色莫等闲的深刻体会，更是对平凡人守家园的血性礼赞。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总是再从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从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年轻挫败不找借口。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一首甜甜的情歌，专属合约，将节奏蓝调与嘻哈风融合在一起，律动感十足。陈立农用他清亮又带点甜蜜的嗓音，唱出了一个男孩想要签下心仪之人的坚决。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歌曲《对你爱不完》可谓风靡全球，该曲的舞步仍然是许多听众模仿的对象。歌曲中的郭氏经典动作以及经典发型成为20世纪90年代心目中的潮流标杆，同时也填补了郭富城在演唱方面的稚嫩，彻底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快歌劲舞，热烈登场。这是一首比较偶像派的歌，不是一首特别深刻或者在文艺气息上特别浓烈的歌曲。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雨声是李玉刚为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赞美所有给予世间美好的人以及所有努力拼搏的人。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平生，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读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黑豹乐队的《放心走吧》是一首温馨而感人的歌曲，表达了对离别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中的旋律优美动人，歌词也充满深情。

子淇演唱的歌曲《画》是一首充满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歌曲，以画作为主题，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歌词中的比喻和形象描绘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邓紫棋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刘惜君的粤语歌《春风得意》，从他的歌声里仿佛听到星月相依、灯火满城，以及平凡日子里的炊烟袅袅，大概这就是熙攘和暖的人间，春风得意的人生。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在这首《享受寂寞》中，陈洁仪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唱出了现代女性在繁华都市中独享寂寞的心境。整首歌优美而慵懒，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午后的温暖阳光中，

他一定很爱你是阿杜2002年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天黑》中主打歌曲。这首歌在2003年被中国内地现代言情偶像剧《男才女貌》的监制唐季礼选为该剧的片头曲。这首歌多次获奖，其中2003年获得第3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十大金曲奖，2004年获得第8届马来西亚雨鞋奖最受欢迎原创歌曲奖。

0: 城社区。
1: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3: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4: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7: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瑞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聆听李克勤的秀，感受粤语流行金曲的魅力。这首歌曲背后有着动人的故事，它记录了李克勤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与突破，每一次旋律的起伏都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心声。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聆听易烊千玺的《守一扇心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下面带来一首甜蜜轻快的歌曲《小任性》，由齐盛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轻快的节奏、布鲁斯曲风和穿插的 rap， 表达了一个大男孩在恋爱中的手足无措，甜度爆表，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让你小任性的人。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这些名胜古迹和珍贵的文化产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 其境内92.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坡陡谷深，形成巴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恩施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 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乏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 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我们以前
1: 主要是靠那个，该局温饱，像这个大面积的都是要种农作物，那个时候就是种粮食，种苞谷、红苕、洋芋、葫芦的稻种，那是为了生活嘛。为确保粮食生产又兼经济收益，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到了极致。早期茶树只能零星散植于田边地角，见缝插针与作物共生，于是
2: 这一株株如同小蘑菇般的茶树，便构成了恩施玉露茶最早的种植生态。它为什么叫六斗茶呢？那是因为这个茶它没有什么规格，也不讲什么标准，它就是哪个地方能够种，种的像什么就是什么，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就是你看着的就是东一兜，西一兜，大一兜，小一兜，
0: 高一兜矮一兜，那就是这六斗茶，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六斗茶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既保证了粮食生产，同时又增加了我们种茶的收入。六斗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艳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斗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
3: 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茶类的茶种类很多，这个恩施玉露茶的文化系统，我认为有突出的价值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品种资源，有这种茶树很多，但是在这个地方也形成了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 品种资源，还有就在恩施这一带，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这个茶本身上就是不仅仅是一般的茶的问题，它还有这种土壤养分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所形成的一种东西。

1: 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
2: 啊，农民工，哎，你把这的筐筐织好的是？
3: 织好的，织好的。
2: 早都织好的的。
3: 哦，来，我去。
2: 织好茶，摆好家。
4: 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 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 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预入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贪亮。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
5: 浓度高的饮普，浓度比较低的可以稍后。
4: 今天，杨胜伟带着自己的孙子制作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杨胜伟是恩施玉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事玉露茶制作已有67年。他能从茶叶摊放过程中的细微变化，精准掌控制茶的最佳时间。选露。
5: 摊放实力以后，颜色就变得比较暖润起，而且鲜叶摊放实力程度以后，余温又倾向球。在杨胜伟看来，茶叶水分过多影响品质，难以成型；水分过少，鲜叶脆硬易碎。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 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瞬间锁鲜，是这个古老技艺的精髓。将鲜叶均匀摊放在蒸青屉中，100摄氏度以上的蒸汽会迅速穿透芽叶组织，破坏酶的活性，制止茶多酚的酶促氧化。
4: 为形成恩施玉露应有的色香味品质特征奠定基础。蒸汽杀青时间控制在45到50秒，按照今天这个鲜叶的鲜度和它的浓度，我们适当再延长一点。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 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制茶传统，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真形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就像给茶叶摁下了暂停键，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 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毫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
6: 蒸汽杀青呢，其实是最古老的我们茶叶加工模式。那么，只有在恩施玉露地区啊，它一直保留着这个独特的蒸青工艺啊，利用这个水蒸气的高温来去除这个茶叶里面的青涩味儿。
0: 激发茶叶本质所内蕴的这种茶香，同时呢让它的颜色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所以恩施玉露茶以三绿而著称于世。
1: 差不多吧，
2: 看
1: 不
2: 多，
1: 我来跟着看
2: 好吧。好，你真的可以，
1: 气味清，那种清臭型没得的，
2: 一种清香感，
1: 可以的。好了，
5: 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九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气、炒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等工序，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
2: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旋熟搓，
5: 茶叶在推拉揉捻中扭曲着形态，双手较量着时间的同时，时间也在和茶叶默契的合作。
2: 揉、端、搓、炸、交替进行，直至松针状。
5: 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长时间的搓揉工艺虽繁复艰辛，但年近九旬的杨胜伟制茶手法仍如少年般轻巧精准。这份娴熟源于对茶的尊重，更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

0: 每天清晨，谢海燕都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
1: 那个油茶汤啊，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那个时候呢，就屋里有些么子就放些么子，食材比较简单。你看，现在我们那个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以后可以放的东西啊也越来越丰富的。
0: 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有茶园则如条条绿毯般覆盖山体。人们根据不同地貌开辟不同形态的茶园，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调直茶，到蜜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
2: 每年的就是春茶，差不多三月份开始吧。就开始摘完了，就开始这个修剪，这个就修剪的就是为了那个下一季的茶更好摘，花得整齐一些。
0: 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相辅相成。
2: 我家的茶树种植全部都是双行种植的，双行种植呢就比那个单行种植的面积要两侧要宽一些，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侧要修剪到位。
0: 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直和双条直两种栽培方式。单条直沿操作行单行种植，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通常5年内只需轻修剪。双条直。在操作行内栽植2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2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米，每亩栽植

0: 把整个茶树都修平，深修呢，我们就捡起那个茶树下面的老枝、枯枝那个柄子捡起，让它再次发芽。
1: 每隔三五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三分之一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记忆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三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苔翼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帮助老树涅槃重生。
2: 我们修剪了以后，第一是我们可以带走大量的虫卵以及幼虫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回缩它的这个枝条的长度，让它的养分运输距离缩短，芽叶就比较肥大。
1: 在恩施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
3: 如果是我们把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好，那么小蜘蛛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茶园的质量安全也有很好的一个保障。
1: 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到依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
2: 就是恩施玉露的产区，它的环境条件就是大的环境条件，比如说我们的森林植被，因为我们的茶叶在种植方面对我们的水土保持、对我们的森林覆盖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好处的。
1: 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奇迹。茶香、景美、夜星，是日常的生活，更是惬意的人间烟火。

0: 再恩师，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师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师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
1: 千年真清韵，恩师玉露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冲泡的是世界非遗瑰宝中国真清明珠楚天好茶恩师玉露。
0: 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式茶叙，恩师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
2: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南花玉露，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0: 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

0: 茶是家族三代人的生计。
1: 恩施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施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
0: 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它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施玉露。数百年来，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施玉露的新喝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施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
2: 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地方去采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资源，啊，也有六都茶的，也有纯野生的。
0: 梁金波从事茶种繁育20年，他的工作是从恩施州地方茶树资源中选育出优异的种质资源。
2: 这个牛的长度的话，大概是3厘米，然后进行剪断。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茶园，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了，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能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
0: 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0余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施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恩施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芭蕉洞湖乡枫香坡洞寨。那么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茶园啊，去看一看我们茶园的美景。
0: 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
4: 恩施的山水赋予了恩施玉露良好的品质，恩施玉露反过来又成就了恩施的山水，千家万户的茶农依靠茶叶富裕起来了，让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0: 今天的恩施，茶垄随山势起伏如绿色波涛，村庄兴坠其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长卷跃然眼前。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0: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
1: 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昨天，国铁成都局成都车站发送旅客52.4万人次，同比增长6.2%。
0: 累计加开川清、成渝、成雅、成怡等方向列车173列，成都出发1至3小时高铁圈出游需求持续释放。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5万人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加开旅客列车73列，太原南站、大同南站等重点车站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组织人员在换乘进出站位置疏导客流。
0: 同时，针对夜间高铁集中到达的情况，各车站还协调当地公交、地铁等运营单位延长夜间公共交通接驳时间。
1: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0: 今天迎来了假期的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的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经历了几天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之后返程，但是饱餐之后呢，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
0: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1: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对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为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0: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的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要多添件衣服。
1: 假期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在此提醒游客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0: 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着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
1: 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海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再来看秋台风，通常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目前西北太平洋上正好有3个台风在活动。除了此前的27号台风彩云，昨天又迎来了2个新台风，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这3个台风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
0: 其中台风诺洛有点特别，它从中北太平洋移入西北太平洋，在中北太平洋时呢还叫飓风，现在名字沿用了作为飓风时的旧名，只是换成了新的台风编号。由于它离得实在是太远，我们只能在昨天下午的云图上看到它的外围云系。
1: 国庆假期，河南林州红旗渠景区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推出休渠劳动体验、红色巨木展演等特色活动，
0: 让游客在沉浸式的游览中感受红旗渠精神。
2: 走进红旗渠景区，游客可以当一回讲解员，推一把独轮车，抡一次开山锤，通过互动体验了解修渠历史，感受当年建设红旗渠的艰辛。
3: 推起这个小推车，体会当年在修建红旗渠时的辛苦，那种力量，那种信念感。
2: 假期期间，红旗渠之歌、红旗渠往事等红色剧目轮番上演，生动再现太行儿女饮水修渠的峥嵘岁月。夜幕降临，讲述临县人民十年修渠历程的大型实景演出开始，感动众多游客。与此同时，景区还完善配套服务，开设临时停车场和免费摆渡车，进一步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1: 国庆假期，广东63个郊野公园和山地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
0: 人们走进乡村，在稻田边骑行，古树下休憩，绿色生态游成为假期休闲新选择。
2: 在广东中山冲口村的郊野公园，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游客们穿行稻浪间，或拍照打卡，或观察稻苗长势，走累了便到稻田旁的咖啡屋坐坐，静看田间绿浪起伏。
4: 稻草啊，还有它的太阳花，它这里食物也挺不错的，绿色环境嘛，都是挺好的。
2: 冲口郊野公园是中山首个田园风光加乡村文化乡野型郊野公园，占地约1.95平方公里，串联起稻田、古树、古建筑等12处景观节点。
5: 有稻田、古树和咖啡厅，大约每天都有2000到3000过来这边游玩的。
2: 目前，广东已建成63个郊野公园和山地公园，家门口的绿色空间正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新去处。
1: 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
0: 度假公园推出的文博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正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北京人文底蕴的好去处。
1: 昨天，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756.13万人次。
0: 游客总消费超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和2.68%。
1: 昨天，浙江省244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597.9万人次。
0: 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
1: 昨天，安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377.8万人次，
0: 其中热门景区黄山、九华山、狼牙山分别接待游客3.6万人次、6.4万人次、4.7万人次。
1: 昨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435万人次，
0: 同比增长9.61%。
1: 昨天，云南220家 4A 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03.89万人次。
0: 其中古城游持续火热，丽江古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独克宗古城、昭通古城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
1: 昨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 3A 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93.72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四川成都春熙路商圈创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机器人互动、智能产品展销、特色文创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在成都春熙路商圈，人机乒乓球对战吸引不少游客参与， 机器人展销门店也人气十足，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选购。
6: 国庆假期来，我们的人流量翻了两倍，便利产品也很受大家喜爱，特别是我们门口的这个机器人冰淇淋售卖机，每天会有上百位游客来消费。
2: 除了科技互动，春熙路还汇集餐饮、零售、潮流文创等多种业态，丰富游客假日消费体验。
7: 我是从陕西过来旅游的，我们在这能够买到一些三星堆的文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1: 国庆假期，江苏汽车购新专项补贴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多地惠民补贴带动消费增量，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江苏淮安一处广场，百余个汽车品牌、千余款车型集中亮相。当地推出秋冬汽车购新专项补贴，购买50000元及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税合计价格的3%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活动开展以来，已售出新车500多辆，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
8: 到现场看了以后，车型可选择的也比较多。
2: 汽车市场火热，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也带动家电消费升温。江苏将智能安防、智能环境管理、智能烹饪电器等10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这个国庆假期，来家电卖场选购智能家电的市民明显增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0: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9: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1: 今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
2: 这条已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3: 宁夏原油外输管网以惠安浦中宁、惠安浦银川、石空兰州原油管道为主体骨架，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管网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直供兰州石化、宁夏石化，并通过兰州成都原油管道输送至四川石化。保供范围覆盖甘肃、宁夏、四川3省区，惠及沿线千万群众。
4: 该管网是长庆油田原油外输的核心通道和西北原油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关键枢纽，对优化油气资源配置、保障炼化企业稳定运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累计输油突破2亿吨，是管网保供能力、运营水平和安全韧性持续提升的集中体现。
3: 针对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频发的时机，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持续实施水工保护和隐患整治，提升管道本质安全水平，同步推进设备国产化改造和智能站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防护体系，推动管道运维由人防为主向技防主导、人机协同转变，保障管网长周期平稳运行。
4: 投产至今，管网输油量由初期每小时100立方米提升至1220立方米以上，年输油量由78万吨提升至860万吨。目前，管网日输油稳定在2.3万吨以上，持续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输送动能。
1: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10月2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

0: 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
1: 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从9月3号起，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业务常态化运营。 据岳阳海关统计，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业务开通首月，出入境货运航班112架次，货运量1142.6吨，进出口货值3亿元。目前，岳阳已开通至河内、达卡、曼谷、吉隆坡4条国际货运航线，依托该机场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已达530余家。 湘北区域以及周边省份的外贸货源加速集聚，东南亚榴莲、山竹、冰鲜水产等生鲜货物可快速运抵国内。机电产品等本土货物从岳阳直飞出海，机场枢纽货物承载能力持续增强，为内陆腹地跨境贸易注入新动能。由自然资源不足之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了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 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3: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2: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
3: 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的。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昨天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 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1: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一条大河，波浪宽。接下来，我们到辽宁锦州的小凌河去看看。现在的小凌河畔长达10公里的森林公园，已经成了当地的城市绿色生态长廊，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
5: 而小凌河的变迁也让很多锦州人的生活改变了模样。
6: 我今天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这桥开通了。
7: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
8: 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9: 我脚下的这座桥呢，是叫做小凌河的南大桥，它是沟通小凌河南岸和北岸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
7: 从去年开始，锦州市呢是对老桥进行了拆除重建，在国庆假期前正式的开通了。

0: 全长600米，双向六车道，每侧还配备了宽2.5米的宽敞人行道。经历了14个月的封闭改建，9月30号上午，换新通车的锦州小凌河南大桥吸引了众多锦州市民赶来见证城市新地标。记者遇到一位随身还带着老照片的摄影爱好者。
1: 我本身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我正好到这个桥上来采采风，看看我在零几年的时候拍的几张照片跟现在对比一下有什么变化
2: 啊。你还带照片来
1: 啊？我还带照片了、哦、啊，你看一下、哎、咱站的这个角度就是当年我拍摄的那个角度
2: 啊、哦、
1: 但你看这个上的白色垃圾特别多。
0: 李宏远记忆中曾经的小凌河是让锦州人绕着走的地方，
1: 城市的污水这个地方是排污口，就直接排到了小凌河里，恶臭难闻，夏天都没法开窗户。
0: 小凌河穿城而过，将锦州分为南城和北城，跨河通勤非常不便，城市发展的重心此前一直集中在北城。
1: 我们公司原来是在小凌河的北岸，城市特别拥堵，停车都没地方停。
0: 2014年，小凌河系统生态治理取缔了近百个排污口，新建了污水处理设施，滨河路贯通，跨河桥梁也一座座架起。同时这也改变了李宏远的生活，
1: 通过这个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随着公司的发展搬到了小凌河的南岸，当那块从锦州城往南一走就相当于出了城一样，当时什么都没有。随着锦州的不断向南发展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儿子就在新建的学校里上的学、
2: 哦、
1: 啊，条件特别好，各种配套设施都非常非常的齐全。随着南桥的建成，更加加速了整个锦州城的一个畅通。
0: 伴随着对小凌河和交汇的女儿河进行环境综合整治，锦州市还在沿岸建成全长10公里的带状森林公园。
3: 这里是位于小凌河畔的东湖森林公园，假日里啊，来到这儿游玩的游客和市民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集休闲、健身、游玩为一体，日均入园的人次可以达到5到6万人次。在我的前方呢，是一个帆船帆板的基地，可以说这样优质的水环境催生出了水上运动的生活新场景。
4: 刚才真是太帅了。
5: 帆船本身就是一个酷炫的运动，在海上啊训练，海水比较凉，不太适合训练了。但是我们锦州这个小凌河的场地啊，它是一个有风又有很好的一个水利资源的一个地方
4: 啊。
5: 而且目前呢在这训练，整个的空气啊环境啊都很好。
0: 王启光对帆船帆板的热爱开始于20年前，但真正进行帆船的系统性训练正是在锦州市对小凌河开展综合治理之后。
6: 2014年我发现开始治理它了，河水变宽了。到16年我发现周边的环境好起来了。
0: 如今锦州市已经相继在小凌河南大桥和东湖森林公园成立了2个帆船帆板基地。
7: 这是我们青少年帆船帆板南桥基地
4: 啊、哦、
7: 这就是我们的冰上帆船。
4: 有这好多人之前没见过。
7: 对，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冰上帆船赛、
4: 嗯、
7: 我们发现了这块有这个清澈见底的气泡冰、
4: 嗯、
7: 而且在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蓝冰的状态，水质变好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成立了基地、嗯、然后现在有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和爱好者来这里训练和比赛。
0: 现在帆船帆板运动已经逐渐成了锦州市的一张体育文化特色名片，带动了数万市民、青少年、高校学生参与。
8: 咱们锦州的风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特别的好，也可以进行一些特别高强度的训练。我在未来规划里，我打算在我们小凌河的周边安家，找女朋友啊，然后在这里散散步。
7: 希望我能够在世界锦标赛上能取得好的成绩、
4: 嗯、
7: 也希望更多的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到这里训练和比赛。特别是希望小凌河的入海口能呈现出千帆竞技、扬帆远航的这种场景。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

0: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有些人还在旅途，期待着下一站的风景，而有的人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
1: 随着出行客流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可您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报出您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掏空您的钱袋子。
0: 那么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钱被转走之后，应该如何及时止损呢？
1: 下面让我们起底机票退改签骗局。
0: 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
1: 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
2: 有一笔老钱都是啊，
3: 他要用我的放心钱，
2: 好像是小贷公司啊那种
3: 啊，
2: 你出去玩了，
3: 他
2: 要
3: 我有一笔钱是什么
2: 定
3: 期，
2: 啊定时从不出去，定时从不出去，
3: 是吗？是的，是
4: 的。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3: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金，然后你先告诉我们吧。对，因为他抽奖的，买到完了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常用的卡是我上学院的那个积极卡。
2: 哦。
3: 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帮我转。原来他手边有点绕过我，因为步骤很多。
5: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4: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
1: 那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来看警方调查。
5: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4: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5: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6: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5: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4: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5: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6: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 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0: 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相同的套路。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
1: 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
0: 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陷阱。
1: 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的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提示。
7: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0: 还有网友发现，有博主发布视频，声称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
1: 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8: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9: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100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100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0: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

0: 新的机票的价格见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2: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2: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5: 同时呢，也要提示您在购买机票时要提高警惕，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
5: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9: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五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还宣布

0: 部，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
3: 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
2: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部门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2: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3: 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0: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4: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0: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5: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40，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 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情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

0: 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2: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4: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4: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邮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0: 5号又有1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
4: 另一份通报显示，1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按照要求掉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0: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4: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经天堂，醉忆杭州。在天堂，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
3: 雨桐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眼下冷空气的影响是不是收尾了呢？
3: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昨天的北方已经率先进入升温通道，不过在西南以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气温还在继续下探，像是成都、昆明、南宁都迎来了立秋后最凉的一天，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而且因为南方降雨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呢，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天早晨啊，江南大部气温只有15度上下，即便是华南一带，像是广州，气温也不到20度，可以说是凉意显著。好在今天白天开始，南方就会加入升温的行列当中了。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的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像是华南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体感也不会闷热了。预计一直到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是比较弱的。除了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还有这个江南东部以及云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外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都是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水平，其中像是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二位，
1: 那气温逐步回升，降水会不会减少呢？
3: 是这样的，干冷空气应该说南下之后呢，扫除了中东部的水汽，低层逐渐转为干燥的偏北风控场。中东部的降水可以说是大幅缩减哈，而且尤其是在假期的这个最后两天呢，中东部降以晴天为主，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呢，空气也普遍会比较的干燥，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保湿补水。降水主要是分布在新疆、西南地区以及海南等地，其中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而新疆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8度。沈阳晴，5到21度。天津晴，13到25度。通辽晴，6到20度。兰州晴，10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贵阳晴，11到22度。昭通多云，9到19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太原晴，4到24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晴，12到26度。郑州晴，13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泰州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6度。

南昌晴，15到24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28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陈万兴，杭锦旗吉日嘎朗图人，退休干部。一碗寻常面食，承载烟火岁月，镌刻时代变迁。

作者以一碗面为落笔切入点，将日常吃食与过往生活相融，细数不同年代里吃面的点滴往事，从物资朴素的旧日时光到富足安稳的当下生活，面条滋味的变化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字里行间既有平凡日子的温暖温情，也藏着一代人难忘的生活记忆。小小一碗面，串联起人间烟火，见证岁月更迭，也道出生活越来越好的真切幸福感，听来质朴动人，还有由此而引发的对年味的记忆，引人回味往昔，珍惜今朝。接下来我们就感受一碗面的时代记忆和年味的记忆。

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面，这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主食，总能勾起我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段回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岁月里，面食远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承载着人们对温饱与幸福的无尽向往。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面食品，曾是无数家庭节庆般的奢侈，是清苦日子里的一点期盼。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食这一曾经的奢侈品，已然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平常客，不再显得那么珍贵与难得。然而，当我们偶尔回望那段过往，回想起那些曾经的味道，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怀念之情，思绪也随之飘远，泛起层层涟漪。

在我的记忆深处。最为清晰的片段，莫过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相较于六十年代初的困顿与艰辛，那时的生活已经稍有改善，至少不必再为饥饿所困扰。然而，在那个年代，能够享用一顿纯白面食品，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我记得，妈妈偶尔给我们做一顿面条，吃起来总是那么香。也并非是因为妈妈的厨艺有多么高超，而是因为以粗粮充饥的我们，对细粮的渴望，让每一根面条都显得无比珍贵，愈发的香美，牵动着心底最深切的期盼。

就连奶奶做的那个拌汤疙瘩也是香气扑鼻，令人回味无穷。反观如今，无论我们如何变换花样，似乎都难以找回那份50年前的独特味道与美好记忆。记得那时候，面粉并不是随意可得的稀缺物品。最早的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凭证能每人供应2斤面粉或者大米，以满足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面粉的供应量已逐渐增加，从每月每人1-2斤逐渐增加至每月5斤、10斤。面粉的品种没有选择，指定供应全麦面粉，或还能供应一些90粉。如今我们却有了更多的选择，馒头粉、面包粉、高筋粉、什么饺子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多样化需求。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家里有客人来时，是要单独给客人一个人做好一点的饭食的，而面条则是竭尽全力，还算体面的招待之一。来一个人，和上一碗面，遇到生活窘迫时节，便切上一块炸过食物的羊油，挖一筷子自家做的老黑酱，放锅里，刺啦一枪，就是臊子。下入手擀面，就是一碗不错的美味佳肴。当面条下入锅时，麦香味儿就充满了整个屋子。那面条上汪着一层混杂着榨油渣子或是老黑酱渣子的油，直勾的人馋虫大动。小孩子们都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客人享用这馋人的美食，只盼客人能剩下一点儿，让自己也解解馋。而现如今的小孩子们，一提到吃面条，往往满脸的不情愿，这与当年的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那个艰苦年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或许很难想象那时的一碗面条究竟有多么美味，多么令人向往。大概在我10多岁的时候，我跟着水利上的大人们去公社，回来时路过大队，都说要到大队食堂吃饭。到了大队食堂，都像是回了老家似的，大家都一起帮着大师傅做饭，抱柴的、烧火的、和面擀饼的，为了打个牙祭，都勤快的没有一个闲人。不多会儿，那2两面一个的大油饼子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一口咬下去，那油香面香充满了口腔，那种美味至今仍然让我难以忘怀。虽然家里也时常吃炸油饼，但家里的油饼子总是掺和了玉米面或者红薯面，口感与大队上的大油饼子相去甚远。还有供销社卖的那个混糖饼，大会站上吃的那个半斤面一个的枕头馒头，都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享受。这个普通的食材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个当年众人仰望的奢侈品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主食。如今人们再也不会把这个奢侈的名字与它联系在一起。

回想起大队上二两面一个的大油饼，大会战食堂上的枕头馒头，还有从供销社买来舍不得大口吃，用舌尖舔着当糖果吃的混糖饼，还有妈妈那刺啦一枪的那碗定格了时代记忆的面，一样都已成为味觉享受的回忆。然而只有从那个苦难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深有感受，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恩惠与满足，是如今无法用言语来衡量的。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年味儿的记忆。去年冬天雪少，年味儿似乎也淡了几分，这让我愈发怀念儿时过年的光景。腊月23那天，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大锅肉，香气包裹着水蒸气，在厨房里氤氲缭绕。灶台上供奉着慈眉善目的灶王爷像，也被香气熏得眯起了眼。奶奶在神像唇边轻轻抹了一抹蜂蜜，期盼着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从这天起，全家便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年节筹备，扫尘除秽，扫去梁上灰尘蛛网，再将斑驳的墙壁粉刷一新，蒸炸煎煮样样俱全，要备足整个正月的吃食，打饼子，做豆腐，炸油糕，烧油炸丸子，蒸馒头，连屋檐垂下的冰溜子都裹着油香。每当烧肉炸丸子时，满院子里飘散着烧肉炸丸子的香味，我馋涎欲滴，溜进厨房。厨房里气雾笼罩，雾蒙蒙的一片，母亲用罩篱在油锅里翻动着金黄的丸子，刚出锅的丸子还在滋滋作响，我偷偷捏起一个塞进嘴里，滚烫的丸子烫得在舌尖上打转，却不小心掉在灶台上。我连忙捡起，噗噗吹两下，又塞回嘴里，吃得满嘴油光。这些趣事如今都成了最滚烫的年味记忆。童年时最令人期盼的莫过于过年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不过期盼着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一身崭新的衣裳，以及难得有一段自由自在疯玩的闲暇时光，就足以让我们开心的睡不着觉。过年是要贴对联的，那时候没有现成对联，是要买回大红纸自己写。每年的对联都是当过私塾先生的二叔写，我看不懂对联写得好与不好，红纸上写黑字贴到墙上就是好看，方格窗棂糊上新麻纸，上面又贴了奶奶剪的窗花，窗花和对联把满墙印得透。

红，再挂上一个灯笼，非常好看，喜庆。大概我六七岁的时候，舅舅从榆林背来了二升稻米。那年的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尝到了晶莹剔透的大米饭。虽说是绿显泛红的糙米，但那扑鼻的米香至今想来仍觉得是神仙美味。每到年节，母亲总会提前准备好新衣，把她亲手缝制的棉袄、棉裤和洗净的衣服被她叠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的枕边，还散发着太阳晒过的味道。夜深人静时，我还抚摸着柔软厚实的棉衣，想象着穿上它们该有多么暖和舒适。不知不觉间，我的眼皮越来越沉。迷迷糊糊间，我已穿好了崭新的棉衣，轻手轻脚地溜出家门，却又忍不住蹦跳了两下。冬夜的寒风刺骨，但新衣却让我浑身暖暖的。院门前燃着一堆火，火苗欢快地跳跃着，照亮四周。二娃正站在火堆旁放鞭炮，他经常爱搞一些恶作剧，见我来了便顽皮地一笑：“你要是敢从这堆火上跳过去，这串鞭炮就给你。”我望着他手中晃动的鞭炮，又看看熊熊燃烧的火焰，渴望战胜了恐惧。我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未能越过火堆，火苗瞬间引燃了我的新衣。我惊慌失措地在地上打滚，只听见二娃不断地喊叫：“火烧柴门开，火烧柴门开！”突然间，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人仿佛要坠入无底深渊。慌乱中，我拼命想抓住什么，可手不听使唤。啊！一声惊叫，终于抓住了一团柔软的东西，原来是枕边那叠崭新的衣服。我猛地惊醒，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在梦境。最令人雀跃的是，过年期间大人们都歇了工，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们这些孩子终于可以尽情玩耍，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或是跟着大人们骑着马奔驰在草原上拜年。正月初一清晨，人们会选定一个吉祥的方向，朝着那方邻居家出发，争做新年的第一位客人。拜年的队伍常常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人结伴而行，挨家挨户送上祝福。他们骑在马上放声歌唱，身体随着节奏前仰后合，看似醉意朦胧，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东摇西晃。喝酒的人醉了，没喝酒的人也仿佛醉了，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欢乐的节日氛围中，一路走走停停，进三步退两步，宛如踏着舞步，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即便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们对礼节的讲究却是一点也不马虎。八个饼子在盘中摆得整整齐齐，里是里，面是面，而且总不忘在饼子上方端端正正地放上两颗完好饱满的大红枣，寓意圆满和吉祥。这些温暖的记忆如同冬日里的一盏灯笼，永远照亮着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如今这些记忆就像那屋檐下的冰溜子，在时光里凝成了最晶莹的想念。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面的时代记忆，作者陈万兴，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وخاطر خور مانقل طول مانقل طول باجي مخلل وخاطر شي مقاط الشعب اي مور وخا ارض صبوت بيضا تعرف الخاط نطخي نوت مني عاد ميكروفون مني قاعد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7: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6: 很多朋友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疲劳，或者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但是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颈部按摩一定要慎重了，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潜藏着风险， 比如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不当的刺激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中老年人骨质比较疏松，不当的按摩也会造成伤害。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11: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10: 一起向健康出发。
12: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3: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每天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健康话题。这会儿来跟各位说到一个词，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呢，会发现不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比如说起床迟到啊，没有时间吃早餐啊，堵车呀等等。那有专家告诉我们说，如果在早上起床后做了以下的5件事情，那么很有可能啊，就已经为你的健康埋下地雷了。第一，就是错过早晨的太阳。很多人上午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直到吃午餐之前都不会走出房间。来自于专家的研究发现说，错过早晨的阳光会干扰到您的身体质量指数。每天早晨晒太阳的人与12点以后接触阳光照射的人相比，身体质量指数更低，更不容易长胖。

第二就是不喝水。那来自于专家的研究说，早上不喝水，一整天的身体都将处于缺水状态。法国有一项最新研究报告则表明，当身体缺水的时候，人更容易发脾气，感到困惑和疲倦。第三就是空腹运动了。英国最新的研究显示，如果你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者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人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而在运动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加的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第四就是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发现，在早餐的时候吃燕麦粥或者吃一根香蕉，虽然也能填肚子，但是呢，等到中餐或晚餐的时候才补充蛋白质，这是不利于肌肉生长的。那些三餐都摄取30克蛋白质的人，其肌肉蛋白质的合成率比吃同样分量蛋白质却只是在晚餐的时候主要摄取的人高出 25%。 这话听起来比较的绕，其实呢，告诉各位，也就是说你每一餐都均衡的摄取蛋白质，这就比较好。而如果说你虽然这个蛋白质的量您吃够了，可是您主要是在晚餐的时候吃的，这个话对您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好了。还有第五个，那就是路怒啊，无休止的塞车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加大，让路怒的人是越来越多。瑞典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如果你在上班路上为堵车大发脾气，不但会使当天早上心情不好，也容易使你整体的生活品质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对每天交通状况的感觉，不管是好是坏，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幸福感。好了，跟各位来总结了一下，早上做错五件事情的话，会毁掉您的健康。我们在这里再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错过早晨的太阳。第二，早晨记得要喝水。第三，记得不要空腹运动。第四，要注意早晨的时候呢，在你的早餐当中记得要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还有第五，不要让坏心情影响到你一整天的状态。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有一位听众孙女士，她问啊，她说现在呢，听说有一类叫负卡路里食物，据说会让人越吃越瘦，像什么凉白开呀、绿茶呀、菊花茶呀、菠菜、芹菜、苹果、燕麦、黑芝麻和巴旦木等等，都是属于负卡路里食物。网上说，为了嚼碎并且消化吸收它们，身体所耗费的能量比这些食物释放的能量还要多，所以呢，这类食物啊，吃得越多越容易瘦。那么这种食物和说法真的存在吗？是否真的有负卡路里食物的存在呢？我们在这里呢，采访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教授。他说，这个负卡路里食物，哎，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网传的食物名单也是真假参半。先来说到第一类，什么凉白开呀、绿茶呀、菊花茶呀等等饮品，如果你既不加糖也不加奶精等等含油脂的配料，那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负卡路里的。因为把一大杯的凉白开暖到37度的体温，的确会消耗掉几千卡的热量，那说它的热量是负数也不算谣传了。不过呢，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讲，每天必须要达到几百千卡的负平衡，所以说你就算是喝10杯凉白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另外像绿茶和菊花茶，如果你不加糖、蜂蜜、水果和水果干之类的配料，本身也是零卡路里的，那么其中富含多酚类物质，它们就会降低包括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等等消化酶的活性，增加大肠中脂肪类物质的排泄量。所以呢，多喝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妨碍到其他食物的消化吸收率的。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它们给身体带来的热量的确是负数。不过呢，对于消化吸收能力正常的人来讲，喝上

两三杯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除非是你天天的大量的喝浓茶。再来说到第二类，各种蔬菜和水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它们所含的热量就很低，人体能够消化的蛋白质、脂肪都微乎其微，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也很少，其中很大比例的干货是人体所不能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或者低聚糖啊。我们都知道吃这些东西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同时其中所含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人体消化酶的活性。如果说咱们只吃芹菜这一种食物，那么显而易见，你吃的越多，摄入的热量就越高，是不存在什么负卡路里的问题了。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加油的芹菜来替代一部分的白米饭，显然在不限制食量又同样吃饱的情况下，吃米饭加芹菜会比单独吃米饭更不容易长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吃了它们的确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如果说把这种食物，把这种效果叫做负卡路里食物，那么也不算是谣言了。然后说说第三类，燕麦、黑芝麻和巴旦木。那么这种高能量的食物能够在身体中释放大量的热量，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说，用燕麦、杂豆、坚果等等食材替代部分大米、白面，也还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因为燕麦啊、豆子啊、坚果等等食物中的能量是缓释类型的，它们在缓慢的消化过程中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一起逐渐的释放出来，既使得身体得到长时间稳定的营养供应，又不会产生一时用不完的大量的葡萄糖，所以呢不会合成脂肪。其实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必要计较食物是否负卡路里，只要注意吃够新鲜的果蔬，注意吃全天然的全谷物、杂豆和坚果类，咱们控制一下油啊、糖啊，还有精白淀粉类的食物，那么这些您都做到了，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肥胖了。大家也不必要因为纯燕麦的能量值比白米略高一点而拒绝，反而是那些啊添加了油啊、糖啊等等配料，口感又香又脆的那种即食的早餐燕麦，那种反而倒是要少吃的。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来关注到一组健康讯息，您看现代人啊，这个腰椎普遍不怎么好，如果说能够在睡眠中利用好枕头，可以使得疲劳一天的腰椎得到放松。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建议一下，睡觉的时候咱们可以啊使用两个枕头，一个呢是侧卧抱着，两只胳膊抱住枕头的一边，腿呢适度的蜷缩，枕头的另一边垫在大腿下或者是夹在两腿之间。那么这种睡觉的方法能够充分的拉伸肩关节，减轻上肢关节的沉僵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可以侧卧抱着枕头这种方式，另外呢可以仰卧垫着，伸直双腿，在您的腿弯处啊垫一个枕头，有助于放松腿部肌肉和关节，消除疲劳。那仰卧的时候呢，枕头一定要垫在脖子这个地方，否则有可能造成脊椎的移位啊。两个枕头，一个是枕在脖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枕头可以放在脚弯处。那不少人喜欢趴着睡觉，但是这种姿势是没有办法支撑脊柱的自然曲线，会加重关节和肌肉负担，导致疼痛啊、麻木啊，还有可能会对呼吸和循环功能造成影响。所以呢，趴着睡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睡觉的姿势。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那有人统计发现啊，说人的一生啊，大约要走多少这个公里数呢？要走大约4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所以说我们走路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走路的时候，脚步所支撑的重量大概是体重的1到2倍，慢跑的时候会增加到3倍，
剧烈运动则高达六倍以上。所以呢，一双合适的鞋对于保护我们的脚是至关重要的。人的脚型啊，大致分为三类：正常足、扁平足、弓形足。那么不同脚型选购重点也应该有所区别。

长足的人脚趾相对粗短，脚板也比较的宽，这种脚型的人建议选择鞋头宽一些的鞋，那空间比较舒适，不会给脚掌造成挤压感，行走啊久站啊都不会太累。另外一种就是弓形足，弹性厚底的鞋就比较适合您了。像这个弓形足啊，脚后跟落地的时候呢，脚是呈弓形的，因为脚后部外翻有限，落地冲击力比较大，它的主要磨损区是在鞋子的外侧，而且因为它的足弓比较高，当重力转移到前脚掌的时候，脚的侧面没有正常脚型柔软，缓冲能力比较差，走了时间长了容易造成膝盖啊、髋关节疼痛等等不适，脚掌上还会出现老茧呢、鸡眼。因此呢，弓形足的人应该选择那种弹性厚底儿、有气垫的鞋子来削减压力。那生活当中还有一种类型的叫扁平足，我们听到的也比较多。那么这种朋友呢，最好是选择带有2到3厘米后跟的鞋。这个扁平足啊，走路的时候呢，脚底会过度的向内旋转，由于频繁的挤压，走多了会造成小腿、脚踝等等部位的酸痛。它主要磨损区呢是在鞋子的内侧，因此扁平足最好挑后跟有2到3厘米高，或者是内侧足弓处有比较硬材质的鞋子，哎，这样能够支撑脚底，达到整体的平衡。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发现哈，有一些走路内外八字的人，脚跟大多外倾或内倾，穿软底鞋不仅难以达到纠正和限制的作用，还有可能造成脚变形，因而不稳定，然后呢会引发一些疼痛啊、劳损啊，使这个脚撇的就更厉害了。建议八字脚最好穿足跟或足弓处的材质比较硬的鞋子，千万注意不要买软底鞋。好，继续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生活健康话题。我们说到水龙头啊，是非常的容易残留水渍的，时间长了表层就会形成难看的斑点，那么出水口也容易形成水垢，是不利于健康的，经常的清洗保养水龙头就很有必要了。那目前市面上的水龙头呢，大多为铜制还有不锈钢两种，材质不一样，清洗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铜制的大多是传统的拧式龙头，容易生锈，清洗起来会困难一些，可以借助除垢剂清洁，超市就能买到的。具体的方法呢是这样的，用软毛牙刷蘸一点除垢剂轻轻的擦拭。有一些合金材质的水龙头也适用于这个方法。那么相比之下呢，不锈钢水龙头具有耐腐蚀、易清洗、不生锈的特点，本身比铜制龙头有着优势。但是如果你清洁工具使用的不当，就会使它的表层出现划痕，影响到美观。建议大家擦洗的时候用魔力擦或者是超纤维抹布，它们的材质呢是类似于法兰绒，质地柔软，不会刮花表层。清洁的方式是用魔力擦或者是抹布蘸水轻轻的擦拭，对顽固污渍可以多擦几次。那另外呢，水龙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有出水量减少、出水分叉的情况。那这是什么回事呢？这个是自来水中漂白剂和矿物质形成的水垢所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忽略内部清洁。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将50至100毫升的白醋倒到塑料袋中，套在水龙头出口的位置，放置2小时后取下，直接用抹布来擦拭。此外，水龙头底座也是卫生死角，建议呢每一次清洗后顺便的擦一下底座。另外，除了勤清洗，为了延长水龙头的寿命，日常使用最好注意以下的一些事项。一个，洗手台准备好一块干抹布，每次用完呢将表面的水分擦干。第二，开关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三，尽量不要与硬物磕碰，以免划花表面的镀层。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每一种运动都是有它的优势的。

不过呢，不同年龄段也可以有侧重的来选择比较适合的运动，以便取得更好的健身效果。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各位来介绍一下1至7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期，又是动作模式的养成期。游泳不仅能够调节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能够为孩子打下很好的体质基础。现在的孩子，小胖墩越来越多，那游泳在减重塑形方面的效果也不错。8到25岁的人群比较适合的是打球。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处于鼎盛期，节奏快，体能消耗大的球类运动比较能够满足他的运动强度。像球类运动能够提升反应速度、心肺耐力，有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建议10岁左右的孩子在综合体能训练的基础上，多练习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小球运动，来锻炼一下你身体的灵活性。那么孩子稍大一点以后呢，就可以多参与篮球啊、排球啊等等竞技性的运动了。当到了26到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呢，比较它是属于一种生活事业的爬坡关键期，压力比较大，非常容易诱发慢性病。那么像爬山啊、慢跑啊，既能改善心肺耐力，加速新陈代谢，还能缓解压力。那爬山的时候，在青山绿水中放眼远眺，可以使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是这个年龄段运动的最佳选择。但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肥胖的还有关节不好的人就不建议经常爬山了。46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呢，他的体力和肌肉量就已经慢慢的开始下降了，运动应该以安全简便，同时还要能够稳定肌肉群为主。像健步走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降低体脂率，静蹲、举哑铃等等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力量。然后到了65岁以后呢，这时候啊，这个年龄段是处于身体逐渐的衰老期、衰退期，肌肉加速的退化，容易啊走路不稳，甚至跌倒。建议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呢，多做一些稳定性练习，比如说仰卧、举腿、弓步等等。像这些运动应该由较小强度开始，循序渐进。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我们说到90%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足踝病。脚踝啊，它是传递压力的一个关键部位，它所承受的压力有的时候能够达到体重的3倍。脚踝疲软无力，那么人体的缓冲能力和动作效率就会下降。增加踝关节本身以及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膝关节啊、小腿胫骨等等受伤的风险。像生活当中呢，容易爱崴脚啊，还有这种得了跑步膝啊，脚趾疼，还有拇指外翻，老年退行性脚部疾病等等，这些毛病就容易找上你了。在这会儿的时间呢，健康来了推荐大家做一个小的动作，经常的做一个叫起踵动作，可以帮助锻炼踝关节。这个首先双脚起踵就是垫脚尖，这个意思跟我做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膝盖在同一条直线上，收紧腰腹，以脚趾为轴，把后脚跟缓缓的向上抬起。这时候呢，身体的中心逐渐的转移到脚趾上，让脚踝是作为一个中间的杠杆充分的受力，达到最高点之后保持2到3秒，缓缓的再落下。做动作的时候要保持呼吸的均匀，踝关节稳定，动作不要太快，做10到15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单脚起踵。那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双脚提这个脚踝这样的话比较的简单，那咱们可以提高难度做单脚提踵练习，也就是在双脚提踵动作的基础之上，先将重心移到一只脚上，再提起脚后跟。那么这个动作对于脚

0: 脚踝的力量要求更高了，还会增加一个平衡感。那么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避免摔倒。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叫台阶起踵。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您的双脚的前脚掌站在台阶上，后脚弓保持悬空。那么脚后跟，你看，想象一下，脚后跟是不是比前脚掌要低呢？这样呢，你的小腿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充分的伸展，脚踝部位能够受到更多的刺激。之后再依照双脚起踵动作的要领来做这个垫脚尖的动作。那么因为你脚是悬空的嘛，所以它的这个难度也会大一些。做动作的时候，膝关节记得要指向脚踝的方向，还有您始终要收紧腹部，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膝盖一定不能够来回扭动。我们说到这个垫脚尖儿，不管是双脚还是单脚，平常咱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和人聊天的时候啊，哎，都可以来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8: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9: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0: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 把自己